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5，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高楼防火无小事，一丝疏忽酿大祸，用火用电不离人，高层建筑守安心，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依旧提示大家关于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啊。
0: 同时呢，海口音乐广播官方少儿口才的社会实践来了，主持人手把手教学，涵盖了发音矫正、朗诵、演讲、舞台主持和即兴表达。孩子们呢还能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体验直播，积累宝贵的舞台履历。想要在这个暑假期间给孩子们报名学习的家长朋友们，可以直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少儿口才这四个大字儿过来啊，就可以加教养老师的微信来了解详情了。
1: 被窝呢说一顿猛开，最后十秒钟打上卡了啊，7:59:59打上8:00的卡。
0: 这是今天别的地方不知道，你是我们海口这一片最幸运的小孩。
1: 打上就行啊。然后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可以和大家分享到一些最近的这个新消息啊，有趣的消息，一块来看一看。我们今天首先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一个新工作。最近呢，又有地方在招新工作了。继上一次有的动物园在招那什么黑熊，扮演黑熊的那个 NPC 之后，河南老君山景区呢，目前又在招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新工作啊。
0: 是这个工作一看就是非常非常舒适的一个体验，起码是啊。然后呢，看似是钱多事儿少的这么一个景区工作呢，引发了热议。就在昨天的时候，河南洛阳老君山的景区呢，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篇文章，叫做《老君山景区月薪60000元，招募云海观察员》。这个文章里边说呢，每年的7-8月份是河南老君山景区云海出现频率最高、观赏最佳的这个时期。那么，为了更好的记录云海的变化呢，给广大网友及时来呈现老君山的云海奇观，所以这个景区呢，面向全国的网友来招募云海观察员。
1: 什么叫云海观察员呢？其实就是做视频啊。这次招募的一个报名时间呢，是从7月8号一直到7月15号。然后大家如果说想参与的话呢，可以在抖音平台发布原创参与视频，这个参与内容不限，并且呢带上指定的互动话题，就是河南老君山招募云海观察员，或者是我要去老君山做云海观察员，二选一。这个评选的方式呢，就是截止到26年7月15号晚上的24点钟，以话题下视频点赞量为主要的这个依据，综合视频内容质量包括还有传播效果以及账号合规的情况来进行评选，最终呢选出一名老君山夏季云海观察员关小海。然后老君山景区呢也特别指出了，如果是出现这个刷点赞量、违规引流、数据异常的情况呢，景区有权取消你的参与资格，并且会顺延到下一位。观察员的具体工作职责就是需要住在老君山山顶住30天啊，一个月，就是从7月16号到8月15号期间，每天呢来观测老君山的云海变化，时速由景区负责，每天拍摄至少一条云海视频，并且以短视频的形式来对外发布分享
0: 啊，跟我们想的还不太一样啊，它这个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另外呢，老君山其实这个景区呢，最近也是有非常多的朋友为了老君山会选择去河南玩。之前的老君山景区呢就有过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他曾经提出一个理念，叫全体员工都是景区的宣传员，然后出台奖励政策，鼓励员工来创建抖音、小红书等等这些自媒体账号来宣传。比如说呢，年度完成60条短视频，奖励1500块钱，单条的播放量达到10万的话，再增加奖励100块钱，超过100万则基础奖是1000块钱，然后每增100万再奖1000，然后单条封顶是10000块钱。之前在去年的时候，老君山呢还面向全社会征集过这样的短视频，还发了这个奖励啊，说经审核呢，抖音啊、快手啊、视频号等等这些平台单条视频的

0: 播放量达到100万，就奖励人民币1000块钱，每增加100万呢，就再增加1000，也是单条视频累计封顶奖金是10000块钱。
1: 其实这个招的这个云海观察员呢，就是来在夏季它云海比较比较多的这种情况之下去做一个视频的发布人员啊，就是大家如果说特别会拍视频的，可以去试一下来看一看。
0: 嗯，
1: 然后最近呢，其实也有很多的景区都有发布到这些比较奇奇怪怪的、比较独特的招聘信息在网上，然后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很多的讨论。而且这些招聘的共同点呢，就是一个是高薪，薪酬非常高，动不动就一个月好几万。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包食宿。
0: 嗯。
1: 然后再一个就是工作内容跟我们常见的就不太一样，比较新奇一点。
0: 是。
1: 比如说在恩施，湖北恩施的蝶舞清江地心谷景区呢，之前就发布过一个叫做“最强见习生”的招募公告，景区呢计划投入10万块钱。来面向全国招募12位最强见习生，然后在暑期客流高峰时段呢，在岗10天，全程是包干食宿以及往返的交通费用。这个岗位的内容呢，其实就是类似于这个演出啊，就是包含了说创意策划、导游解说、旅游拍摄、景区运营管理，还有演出 NPC 5大类。那么其中这个演出 NPC 呢，就包含了像仙女散花，还有直立人这种当地的一些沉浸式的互动角色。
0: 嗯，
1: 然后不同的人物呢，可能他要求也不太一样。比如说这个仙女就需要说你可能轻一点，
0: 那是
1: 要吊威亚。
0: 嗯，
1: 然后直立人呢，就只能通过肢体表达和吼叫来互动，模仿这个原始人
0: 啊，
1: 不能说话。然后另外这个评选标准呢，也是重创意、重能力、重个性，不设学历的门槛。
0: 是，这些就是岗位听起来就还挺好玩的。
1: 嗯，
0: 然后还有刚刚说到的那个招人扮黑熊的那个，是在河南漯河的一个动物园，年薪10万块钱，然后招人扮黑熊。他的这个招聘写呢，这个岗位啊需要身穿黑熊的一个玩偶套装在景区里边乱窜，人家就是这么写的啊。
1: 嗯，
0: 要大胆的与游客来互动，没事呢即兴的来跳一段魔性的舞蹈，发呆呀，原地蹦跳，越抽象就越欢迎，不用专业的功底，不限性别，18岁以上，身体健康就可以报名了。
1: 嗯，
0: 工作的时候呢是全程严禁说人话。
1: 嗯，
0: 啊，就是你不能说人话，但是如果有这个游客求助你或者一些特殊的突发情况，那就另算了。与游客日常交流呢是只能靠肢体动作加上嗷嗷叫啊，你性格越抽象越加分，你敢放飞，敢搞怪，不涉切，接受投喂不挑食，就可以来上岗。
1: 他这个动物园为什么要招真人去扮黑熊呢？因为是在那个季节的时候，黑熊他就比较懒，那个季节就不太愿意动，所以说好多人去互动啊，就发现这个问题，就提出了这个事儿。于是乎，游乐园这个动物园就想出了一个办法，说我们找人扮一批黑熊吧，就黑熊真黑熊在那儿不动，我们就找一批假黑熊跟大家互动一下啊，增加一下大家这个游玩的体验。
0: 太抽象了。
1: 嗯，然后这是目前说到的关于一些各种各样的奇葩工作啊，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还真可以去试一试那个老君山的，一个云海观察员的工作，一个月6万呢。想去的话，可以去到他们那个微信或者是抖音上来看看啊。
0: 嗯，他这个是就这一个月啊，是云海最漂亮的时候。
1: 对，
0: 慧慧 daddy 呢说，花6万块钱就能在全网做宣传了，划算。
1: 嗯，还有大象呢说，300多月的也可以有主持人教演讲吗？
0: 嗯，
1: 为个人职业履历添上浓墨重彩的关键一笔。
0: 我给你那个撕开一节课，你加我微信，我今天晚上就教你。
1: 20块钱一节啊。然后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到其他的一些消息。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微信啊，微信的一个新功能，我觉得这个功能还是挺有用的。
0: 嗯，
1: 对于很多上班的朋友来说，这个是非常的有效果。
0: 是。
1: 然后微信最近呢是和支付宝都搞出了一个大动静，一个即将被补上的长久被吐槽的陈年老坑啊，一个呢是悄悄的调整了积分规则，来看一看。首先就是微信的新功能，微信有一个新功能呢，会叫做拉群确认。
0: 嗯，
1: 啊，就是平常大家在那个微信群需要工作呀或者干嘛的时候，直接就给你拉到群里了嘛，然后你可能都不知道你进群了，最后有人说话了，你才发现，哎，这怎么有个新群？
0: 是，除非这个群里边就是人已经特别多了，他才会就是让我确认，要不然的话是会直接被拉进去的。
1: 对，而且最近呢也是有一条新闻，就是一位80来岁的奶奶，她的

0: 手机里面呢是积攒了77万多条微信的未读消息，
1: 天哪！
0: 然后里面绝大部分都是在各种各样的群发的消息啊。
1: 嗯。
0: 然后这个话题呢也是冲上了热搜之后，就引发了大家的一个热议。前不久刚刚一次性清理完77万多条啊，孙子给奶奶清完了，结果短短几天呢又冒出了3万多条的新消息。
1: 嗯。
0: 于是乎就是3年下来，奶奶累计添加了1200多个企业的微信号。然后也是近一年被拉入到了1900多个微信群当中，
1: 奶奶都不知道怎么加的这些人。
0: 是，而且加起来的近80多万条消息呢，也基本上都是像保健品啊、短剧之类的这个营销的广告。
1: 嗯，
0: 啊，像很多成年人其实也都是一样的，加入这个群、那个群、这个工作群、那个微商群，
1: 是
0: 特别多。
1: 对，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可能大伙儿也都有这样的经历啊。微信的拉群机制呢有一个 bug， 它是什么 bug 呢？就是说当群聊的人数小于40个人的时候，好友可以直接把你拉进去，根本不需要你同意。然后有很多的营销号呢就盯上了这一点，疯狂的拉人呢、建群呢，通过群发消息来轰炸客户。尤其是老年的朋友可能看不太懂提示，然后又不知道怎么退群，久而久之就像刚刚那奶奶一样，3年累计了77万3746条消息。
0: 嗯，
1: 但是现在好消息呢是微信团队终于要有动作了。
0: 嗯，在7月7号呢，企业微信团队是发布了关于企业微信关于治理过度营销、优化老年人上网环境的一个公告。这个公告呢是即日起上线，并且会升级一系列的举措。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条就是针对退群率偏高等行为异常的企业，上线拉群时需被拉人确认的这个功能。就如果说你的这个企业微信拉了好多好多个群，但是呢退群的朋友特别多，退群率偏高，那你以后你这个号再去未来拉人进群，就会出现这个拉人进群需要确认的这么一个情况。
1: 是，
0: 会减少用户被动入群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嗯，除此之外呢还包括要管控你拉群的这个频率，对于拉群过于频繁或者退群率过高的企业呢，限制它的拉群能力，还有加大外挂的打击，对使用外挂进行这个大量群发呀、信息轰炸的行为加大打击的力度。同时呢联动微信协同治理，联合微信对针对老年朋友的这个过度营销账号加强识别与处置。
0: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像一些其他的功能应该也在正式在测试当中，可能也会慢慢上线。虽然说目前还只是针对行为异常的这个企业微信账号，但是目前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啊。按照微信一贯的节奏呢，可能后面个人微信也会大概率跟进。感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后续的一个进展啊。
1: 是，然后偶尔帮家里的这个长辈们啊，特别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一辈儿的，他们确实，我姥姥那个手机也是经常会被拉进一些群聊啊什么东西的里边，而且他们还不懂得什么叫做消息免打扰。
0: 对，
1: 你没有办法跟他说，哎呀，你怎么教他怎么退这个群，怎么消息免打扰。没有办法，所以可能导致后边他们自己其实也挺烦的。
0: 而且包括现在很多朋友们都是在喝咖啡呀、或者是吃什么快餐呐、肯德基、麦当劳、瑞幸、库迪等等，就这些、这些品牌里面也都是会有那个什么加群了、领券啊、干嘛这一些活动啊，都是需要你去加群。反正加了群之后呢也挺麻烦的，你要是就想领那一下，你后面那个群你说留着吧也没什么用，你说不留着吧又下次可能去还得用得上，就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啊。
1: 是，一般他们会叫做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做社群。
0: 是，然后这个也是未来会进行整改的一个方向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接下来呢再看一下支付宝。支付宝是做了一个积分的规则调整，是从7月9号上线的。调整积分规则就是扫一扫不再奖励积分了，然后支付和理财积分的上限会变为随机。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来看一看啊。首先就是这个支付积分的上限随机化了，以前呢是每天支付最多拿20个积分，用支付宝比较多的可能知道，这个每笔交易的基础呢是2分，然后每满20元呢是会给你加1分。调整之后每天的上限就会变成3到20分随机生成，就不是说最多20分了。具体呢要看页面的提示。 然后其次就是金融的理财积分也会变成随机，就是余额宝的这个月上限从固定100分变成了10到100分的随机。

0: 理财基金黄金的月上限呢，从500分变成了10到500分的随机。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扫一扫是彻底没有积分了。
1: 嗯
0: 啊，以前扫快递码呀、点餐码呀、共享码呀，每次得1分，每天最多5分。那么调整之后呢，扫一扫是不会再产生任何的积分了。简单来说，就是对普通用户来讲，日常薅羊毛的这个门槛提高了。
1: 嗯、我经常用支付宝，
0: 嗯，
1: 但我从来不知道支付宝有积分这回事儿。
0: 你可能已经攒了很多积分，只不过是没有看。
1: 对，然后它可能会有一些什么积分兑换呢？但是我看了一下，基本上也都是积分再加什么钱兑换，
0: 对，
1: 什么349个积分加上63.9块，
0: 嗯，
1: 可以兑一个什么洗发水啦，大概都是这个类型的。
0: 嗯、
1: 然后如果这个经常用支付宝买单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啊，也有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成天用支付宝买单，但是呢却不知道还有这个支付宝积分的事儿。
0: 有可能很多朋友也用这个积分去兑换一些比较便宜的优惠的这产品嘛、
1: 嗯、
0: 但是到现在他就是把这个积分规则改变了之后，你可能运气差的朋友，你像那个余额宝上限以前是100分，现在是10到100分，
1: 嗯，
0: 你如果运气真的是特别差，你可能以前一天就能完成的任务你10天才能完成。
1: 哦，
0: 啊，每天10分，你得做10天的任务。
1: 是，
0: 所以说想通过这个积分去薅羊毛的话难度大了很多。
1: 对、
0: 啊、习惯用支付宝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然后我们再继续来关注一个跟科技相关的消息啊，就是阿里、
1: 嗯、
0: 阿里最近有一个新的软件要上线了，一个新的社交 APP 可以来邀请微信好友入驻。现在很多说到社交软件，大家基本上用的都是微信， QQ 也几乎是不太用了可能啊、
1: 嗯、
0: 然后像什么其他的就是本地同城啊，然后网上交友啊，什么 Soul 啊啊等等的这些玩意儿都是比较用的多的这种主流社交软件。
1: 嗯，
0: 但是在阿里这边呢开始做了一个新的软件，叫做亮圈，这是阿里的全新社交应用，叫做亮圈。亮呢就是
1: 闪亮的亮，
0: 对，闪亮的亮，圈就是圈子的圈。
1: 嗯，
0: 这是他正在测试的一款新的独立的社交 APP。
1: 嗯，
0: 而且官方的公众号也已经上线了，这个也是淘宝闪购的首款具备独立社交属性的应用。
1: 嗯，但是这个还没有上线啊、
0: 嗯、
1: 目前呢或已完成开发，但是呢没有全量放开，正式上线的这个时间呢也还没有对外公布。
0: 嗯，
1: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呢，它这个 APP 还没有正式上线，微信小程序倒是来了，现在是有微信小程序可以直接搜亮圈在这个微信里面。然后它的这个官方的 slogan 呢也非常的简短直白，叫遇见同频的人。
0: 嗯，
1: 那这就是一个纯社交的这个属性了。
0: 对，
1: 从实测的体验来看呢，这是一款轻量化的同城社交产品，以兴趣圈子为核心载体，通过线上来匹配同频的用户，然后同时它这个线下还会组织活动，然后让陌生的朋友们能够有兴趣去社交、
0: 嗯、
1: 也区别了传统的泛社交平台跟单纯的活动的一个工具、
0: 嗯、
1: 它就是线上认识人，然后线下来一块玩一玩，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0: 嗯、就大概它为什么叫亮圈呢，就主要是在这个圈上啊，就是相当于想在网上把大家同一个圈子的人圈到一块去，就比如说我是这个圈内人，某圈的圈内人，哎，你也是，我发了一个这个类型的圈子，然后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点个赞，大家哎都是这个圈子的人就凑到一块了，我们就一块组一个同圈子的这种线下活动。比如说大家都爱骑车，我们就是一个骑车圈的、
1: 哦、
0: 大家都爱打游戏，我们就是一个游戏圈的，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1: 是，我刚才还点进来看了一下，
0: 嗯，
1: 我已经有3个朋友已经比我提前用过这个小程序了。干什么？你们怎么这么超前呀？
0: 有3个朋友已经有点压抑住了啊。
1: 我有3个朋友已经是开始社交起来了。
0: 嗯，
1: 然后海口暂时是没有任何活动，我不知道这3个朋友可能是其他外省的朋友吧。
0: 嗯，
1: 他说海口暂无活动，为你推荐热门。然后他这个包括很多分类，像什么周末出逃、城市运动、艺术展览、美食探店，还有读书会。
0: 嗯，
1: 然后他这个就是纯是这个线下的这个活动啊。
0: 对，
1: 比如说什么人从出生以后就是一台永动机活动，在南京东路的街道，
0: 这个听着像上海的活动。
1: 这个是南京的活动。
0: 嗯，
1: 然后你可以直接点击报名。
0: 嗯，
1: 然后点了报名之后呢，填一些你自己的这个信息，然后我看了几个报名都是免费的，起码是啊。
0: 对，
1: 不知道后边会不会有这个收费的。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圈子，这个圈子里边有这么个同城交友啊、跨境电商啊、投资圈啊、人工智能、附近的人、徒步圈等等等等，反正还挺丰富的，看起来。
0: 对，它这个有点类似于 QQ 上面。

0: 的那个频道。
1: 啊、哦，
0: 大家有用过 QQ 的那个频道吗？就是比如说，他那个就相当于是整了一个单独的一个，怎么形容呢？就是一个频道，然后里边就是专门讲的这个内容的东西。比如说，就是骑行频道、
1: 嗯、
0: 啊，所有爱骑行的朋友就可以加入到这个频道当中。
1: 嗯，
0: 然后有人发帖，你就可以跟帖。又有点像贴吧的那种感觉啊，
1: 嗯，
0: 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不过他这个亮圈呢，更多的还是要做线下活动，就是他会直接，比如说同城，爱骑行的朋友，就是直接发一个圈啊，本周六晚上8点到10点钟夜骑啊，想加入的朋友可以点个赞啊，或者是干嘛的啊。
1: 是这个，我感觉还是得就是大伙儿都知道了才能攒起来这个活动，
0: 因为现在还毕竟还没有完全上线。
1: 对，海口暂无活动，一会儿我就发一个，
0: 嗯，
1: 发一个本周末的活动。
0: 然后呢，目前看到的是这个，像刚才说到的这个活动也是做了一个高度标准化的模板哦，
1: 嗯，
0: 就是只需要填一下标题、分类、时间、地点就可以了，然后再上传一下一些活动的照片、活动的封面，然后你就可以成为主理人，
1: 嗯，
0: 你就可以成为组局攒局的人。
1: 太好了，
0: 大家就可以报名参加你的这个活动。
1: 是他那个操作起来整个小程序啊，目前是、
0: 嗯、
1: 看起来还是比较简单方便的，也比较简洁。
0: 嗯，
1: 跟那个 app 到时候他上线之后一不一样，这个就不太知道了。
0: 是，
1: 反正如果喜欢社交的朋友，尤其是喜欢在线上先交了朋友，然后线下再见个面，什么网友见面之类的啊、
0: 嗯、
1: 然后可以来加入。那么说到网友见面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
0: 嗯，
1: 我们在这个网友见面这件事情上呢，需要格外的去警惕跟注意，
0: 保护好自己，
1: 不要说是哪个网友聊了没有两天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
0: 嗯、
1: 然后约你见面你就去，这是一件我说实话非常危险的事情。
0: 同时如果说大家在线下这个网友见面导致出现了一些什么金钱上的损失啊，或者是这个人
1: 就是损失吧，
0: 啊，人身上各种损失啊，本群概不负责啊，有需要的话可以找警察叔叔。
1: 是，我们这是一个就是让大家多多交朋友的一个群啊、
0: 嗯、
1: 但是大家呢在真的从线上转到线下的时候、
0: 嗯、
1: 尤其是可能有一些异性之类的这个社交的时候啊，
0: 是
1: 大伙儿多多注意一下吧。
0: 来吧，我们也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来自鹿晗《吹吹风》。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老爸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no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经。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5，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之后呢可以发送私信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啊。
0: 哎，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的节目呢也再次提示，看到刚才有很多朋友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啊，海口音乐广播的官方少儿口才的社会时间来了，主持人手把手教学，涵盖了发音矫正、朗诵演讲、舞台主持、即兴表达，孩子们呢还能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体验直播，积累宝贵的舞台履历。想给孩子们报名的家长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少儿口才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嗯，我们来继续看到大家发来的消息啊。大象呢说发起一个健身完吃宵夜的圈儿，狡猾猪腰圈，猪瘾又犯了。
0: 是白天的时候各种吃这个减脂餐，又是健身，又是吃高蛋白，又这个又那个的，就非常注意饮食。
1: 嗯，
0: 晚上就开始点夜宵。
1: 太好了。还有夏西空空空啊，说你看你好奇的啊，
0: 你看你
1: 好奇的。
0: 哎呀，最近特别多朋友们，最近尤其是咱们这个同城的八卦特别多
1: 啊。说有什么瓜吗？进来就只听到一半，没什么瓜啊，就是提醒一下大家注意安全就是了。
0: 还有风铃说，所以啊，男孩子出门在外还是要学会保护自己。
1: 男孩子女孩子都保护好自己啊，你无所谓。
0: 你他无所谓吗？
1: 你没事，
0: 你不给别人造成伤害，你已经不错了。你
1: 还有浩然哥呢，说我们这个圈子好啊，纯喝酒圈子
0: 啊，纯酒蒙子圈儿，
1: 就那些人同一个爱好，还有一两位不喝的，因为我们喝酒需要司机。
0: 这样吗？
1: 给不给人家那个就是
0: 代驾费呀？
1: 代驾费呀。还有孤独展望说，马宋，现在小孩15岁以下的小孩社交都是快手。
0: 什么
1: 啊？现在小朋友还用快手社交呢？
0: 真的吗？
1: 这还没了解过啊，
0: 家长们管管啊。
1: 嗯，
0: 还有 Luck 说，宋宝马公子早上好。
1: 早啊，
0: 早上好，早上好。
1: 还有这个不负遇见啊，说宋宋小马早上好，打卡。今朝有卡今朝打，来这里度过美好的一天。
0: 我想问一下，不负遇见，周四对于你来说是什么重要的日子吗？你怎么总是周四的时候来打卡呀？
1: 你每个月只周四上班是吧？
0: 你每个周就周四偶尔出现一下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1: 嗯，然后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到其他的一些新消息啊。
0: 嗯，
1: 我们今天还送票吗？
0: 我们今天呢，哎，你真是说到好问题上了
1: 啊。
0: 我们今天还送票。
1: 我们送到啥时候啊？
0: 我们呢把这些票送完就不送了。
1: 我们要送多少呀？
0: 我们一共是送出20多张吧。
1: 20多张是20几？
0: 看心情吧。
1: 看心情吧。行，那就送个5天吧啊。
0: 我们今天也给大家送票吧，我们这个时候就给大家送啊。我们要为大家送出的是在陵水的叫做
1: 双帆石毕业歌会。
0: 对，然后这个毕业歌会当中呢，有杨宗纬老师啦、张芸京老师啦，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歌手。
1: 对，还有各一些乐团啊。
0: 对。
1: 然后大家如果说想去的话，是25、26号，也就是下周六和周天。
0: 哎。
1: 大家如果说正好想去陵水玩，可以来管我们要票啊。
0: 对，但是呢，我们发的这个票，先跟大家，我们把丑话说在前头，不一定会发你哪一，就是不一定你收到的是哪一张，因为这个是主办方那边来发。我们呢把这个你的姓名跟联系方式发过去了之后，他们会随机发你25号或者26号的。
1: 如果说到时候没有中到你想去的那一天的票的话，大家也别嫌弃、啊、
0: 是，
1: 也不要说哎能不能换一个呀，这确实我们也说了不算啊。
0: 对，这个而且是刷身份证刷脸入场的啊，就是像我们之前参加音乐节那个形式的。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会抽出2位幸运的朋友，每位朋友呢是获得2张这个票，因为自己去好像是有点孤单啊，送出2张。我们这个时候特别想去的朋友可以直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数3个数之后大家一起回复

0: 选我，选我
1: 是
0: 就可以了啊。
1: 对，
0: 三二一，
1: 走你，大家
0: 快点发来。
1: 对，大家可以发选我啊，然后我们待会儿挑两位朋友中奖。
0: 嗯，
1: 然后依旧是待会儿收到我们中奖回复的各位呢，把您的两位朋友的这个姓名、电话跟身份证号
0: 啊
1: 都要发过来、嗯，然后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需要登记啊。
0: 对，昨天那个没回复的就过期喽。
1: 没事，到现在他也没回我、啊。
0: 哦，这样吗？那算了。
1: 大家可以继续发选我，然后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新消息啊。
0: 嗯，
1: 我们也继续来跟大家看一看。最近的新消息，来看一下最近的这个网红的一个事儿啊，
0: 是，
1: 就是最近有一个网红是打车去拉萨，这个估计大家也都刷到他的那个视频了。
0: 嗯，
1: 打网红打车去拉萨，最终呢是被奖励了50万块钱，最后呢也是一分不留。来看一下，这个是网络博主叫做李耀德拍了一条呢叫做“青春没有售价”，从重庆打出租车直达拉萨的这么一条视频。
0: 嗯，
1: 啊，这个是一开始他是看到西藏文旅的一个宣传激励，说是发布西藏旅游的相关视频，达到30万、50万、100万，会分别对应1万、2万、3万块钱的一个奖励。
0: 嗯，
1: 到500万以上，并且形成现象级热点的，对应一次性会发50万的一个奖励。于是乎，他就在重庆街头拦了一辆出租车。
0: 出租车。
1: 对，打表的说要去拉萨。
0: 嗯，
1: 然后很多司机呢听完都觉得他疯了，
0: 哈哈哈哈，
1: 最终没想到呢是真有两位司机接下了这趟活。
0: 嗯，
1: 这就有点像之前应该是年初那会儿吧，就有一个东北的大哥，
0: 嗯，
1: 从东北打车出发到三亚，
0: 嗯，
1: 对吧？就类似是跟这个样子啊。
0: 然后之前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外国人，
1: 嗯，
0: 外国人，然后在美兰机场，就是在海口美兰机场，不是也打了一个出租车吗？
1: 嗯，
0: 然后直接他们是打去哪儿来着？
1: 东北吧，
0: 反正是吧，反正也是直接开车过去了。
1: 嗯，
0: 然后刚刚说到的这个抖音博主李耀德，
1: 嗯，
0: 他这个是不是应该是
1: 姚的？
0: 应该是
1: 重庆人啊，
0: 李姚的。
1: 是，
0: 然后他呢是不是刚刚说有两位司机接下了揽了这个活嘛？
1: 嗯，
0: 然后这两位司机呢一路从重庆跑到了西藏，跨越了2200多公里，然后博主呢，
1: 嗯，
0: 也是包了他们的过路费啊、食宿啊等等等等，最终呢是落脚在了布达拉。阿公的脚下，
1: 是，
0: 然后他把这个视频呢不是就发到网上了吗？
1: 嗯，
0: 然后这条视频在网上目前已经是点赞超过了2000万，
1: 而且这还是抖音单一平台的2000万。
0: 对，
1: 我们还没有统计什么快手、B 站其他的
0: 视频号啦啥的了。
1: 对，全网加起来的话估计也得有个大几千万了。
0: 对，这个已经完全是感觉是现象级热点了，算是刚刚西藏发的那个奖励的条件了啊。
1: 是，然后呢西藏这边的旅文局呢也是就是要一次性按照那个规则，就是一次性奖励50万嘛，
0: 嗯，
1: 达到500万以上了。
0: 嗯，
1: 然后也是发布了一个官方的公告，就是准备发这50万。大概的意思翻译一下，就是这个事儿呢不是网友起哄，也不是平台玩梗，也不是地方账号临时接话，
0: 嗯，
1: 就是真给钱啊。然后呢其实这个也好理解，就是当地的这个旅文宣传可能陷入到一个瓶颈嘛，想通过一些其他的这个形式，
0: 嗯，
1: 让全国的朋友们能想办法拍出这么一条爆款的视频，没想到真的有人做到了。
0: 是，但是我说实话哈，西藏啊、布达拉宫啊、
1: 嗯、
0: 新疆啊等等，就这一系列的地方，
1: 嗯，
0: 你无需宣传，有钱我们自己会去。
1: 嗯，然后也是这个李耀德，就是把这个50万收到了之后呢，他表示啊会把这50万的奖金捐出，
0: 嗯，
1: 然后呢给两位司机师傅一人1万块钱
0: 辛苦费，
1: 对，剩下的48万呢会全部做公益捐出去啊。
0: 是。
1: 然后很多网友呢也在评论区集赞，就是很多也想说这个赞到了多少多少我就来一次说走就走去拉萨的一个旅程啊，
0: 说有5000赞我就勇敢一次，
1: 现在已经13.1万赞了，啊，
0: 是，你赶紧出，不知道这位网友出没出发，这是从哪儿啊？从陕西出发的朋友，啊，
1: 这往返都得来26趟了，
0: 可不是吗？反正就是关于这种事儿吧，在各种这个社交平台上大家还是非常，
1: 嗯，
0: 非常喜欢看的，而且确实非常的有看头，
1: 对，
0: 都是我们普通人普通的这个生活，
1: 是，
0: 大家如果没有看过这条视频可以点开看一看，我还真的看了一下啊，
1: 嗯，
0: 挺有意思，
1: 是的是的，大家也可以去到抖音上直接搜李耀德，应该还能看得到，
0: 嗯，
1: 估计现在已经不是2000多万了，
0: 嗯，
1: 可能是2000大几400-500-500，
0: 对
1: 啊，可以看一看，给我们说一下啊。
0: 是，然后我们刚刚呢说送大家这个双帆石毕业歌会的票，
1: 嗯，
0: 看到今天有超级多的朋友都发来了选我选我，但是我们今天呢，
1: 嗯，
0: 因为每天的这个数量还是比较有限的，只能选出2位幸运的朋友来中奖。

0: 关系没中奖的朋友呢，我们在明天跟后天，哎，明天周几啊？
1: 周五
0: 啊，明天周五，在明天的这个时间当中呢，依旧会抽出幸运朋友中奖，大家每天准时的锁定收听就可以了。
1: 是的，然后我们也是抽出了两位朋友啊，我们就直接送了。
0: 行，
1: 我们恭喜这位叫做包包包子，
0: 包包包子昨天没中奖，今天终于中奖了。
1: 对，

0: 9点之前发送过来的话，我们就视为放弃中奖资格了啊！
1: 哎，是的，抓紧时间把我们刚刚都已经手动回复给您了啊，一块儿来看一看。
0: 然后不负遇见的说，刚出差回来，又赶上周四上班，其实我也不知道哪天会在路上。
1: 哦，
0: 好浪漫啊，这话说的。
1: 哎呀，感觉不负遇见换了工作之后啊，整得特别神秘，每一天。
0: 感觉你干得很开心啊。
1: 比之前感觉是开心多了。
0: 嗯，干什么呀？具体是还招人吗？这个招聘简历发一下啊。
1: 还有宇哥呢，说他说是的，那是沈阳的一个出租车司机，接了一个博主打车从沈阳去了三亚，然后就在上个月的时候呢，他们又开启了新的行程，沈阳打车去赛里木湖，然后已经到了。
0: 我说这一趟光坐车多累呀、啊。太累了，
1: 这才是人生玩家啊！随便玩，随便打车，随便玩。
0: 但是这个过程确实有点劳累啊。那也提醒大家，就是开车要走这么远的路的话，注意不要疲劳驾驶。
1: 对，一般情况下都是，你看刚刚那个李瑶的，他不也是叫了两个师傅嘛？然后两个师傅可以轮着开。还有李子木，李姐，你也蛮长时太长时间没来了啊。李姐呢说，下车之前听到了网友线下见面需谨慎，好歹我来打个卡。早安，宋宝马帅。
0: 是。
1: 早上好。
0: 注意安全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包子，对，看到你了啊，把你们的这个姓名、身份证还有电话都发送给我们，我们给您登记一下，到时候会以这个电子券的形式发送到您的应该是猫眼上啊。具体后面我们再问一下。
1: 是，
0: 然后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消息吧。说到这个开车，我们也看看车的一个事儿啊。
1: 好，
0: 好久没关注车了。这个呢是今年16家车企上半年的一个销量达标率，我们来看一看各个新势力品牌的一个销量完成率怎么样。今年其实车卖的并不好啊，大家卖的都很差，不仅是这个燃油车，电动车也都一样。根据电动星球的一个汇聚呢，是从第一名到第十名，其实大家都没有完成自己今年的一个目标。
1: 最好，今年的目标吗？这个是
0: 今年上半年的目标。
1: 全年的，那也就是说，他们全年的目标到现在为止，大概至少要完成60-70%才算达标，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0: 也
1: 不行，
0: 也不至于，因为全年其实卖车卖的最好的时间是在9月、10月差不多。
1: 对，尤其是金秋什么车展呐、啊，各个这个城市都有这个金秋车展。金秋车展，
0: 但是我觉得上半年基本上也得完成个将近小一半儿，才算合格吧。
1: 我觉得也是。
0: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共是排名前十名的这个新势力品牌大家的一个完成度啊。首先呢，第十名是鸿蒙智行。鸿蒙智行今年的一个全年目标呢是100-130万，因为它里面包含了很多什么尊界呀、享界呀那种比较贵的车嘛。
1: 是。
0: 然后它是1到6月前半年累计销量呢是卖了24万。累计目标完成率呢是只有24.2%，
1: 对，它
0: 非常低。
1: 它的这个排名非常靠后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全年目标数量大啊。
0: 对，
1: 它是100-130万。你
0: 说它那一辆车可能就是40-50万嘛？就很贵。
1: 然后还有这排名第九的是小鹏，小鹏的今年的目标是卖到55-60万辆，然后在1到6月份呢是卖出了16万多辆，完成率是30%。
0: 然后第八名小米呢是今年全年目标55万辆，现在是卖了18万辆多出头，达成了32.8%。而且最近是小米前两天刚刚发布了一个新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一个新车的那个品牌，鹏程吗？还是叫什么？
1: 我知道，咱们还在节目里边分享来着，
0: 忘了叫啥了、啊。
1: 对，没太记住什么名字，反正是啊、
0: 只发布了一个概念，那个车还是谍照呢。然后第七名呢是吉利银河，他们今年的目标是155万辆，现在是卖了51万辆，现在是33.5%左右。
1: 这个吉利银河呢，是我们今天刚刚说到的所有的这些新势力品牌当中。全年目标最大的一个品牌，
0: 对，
1: 它155万辆啊，其他的可能都没有这么高的目标。
0: 但是确实，它每年卖的这个数量也都
1: 确实好。
0: 然后第六名呢是深蓝，深蓝呢今年的目标是48万辆，现在是卖了16.4万辆，达成了34.2%。第五名吉时。 这个路上可能见的就不是特别特别多。
1: 我这是我第二次听说这个品牌，第一次是有朋友说小马你适合开这个
0: 啊、
1: 我听说了一次，搜了一下，这是第二次。
0: 但是确实人家那个全年目标只有3万辆，
1: 对、
0: 啊、最少的一辆，
1: 是
0: 现在是卖了10400辆，达成了34.7%。
1: 嗯，
0: 第四名的理想全年目标是55万辆，现在是卖了

0: 了193,000辆，全年目标是达成了35.2%。第三名领跑的今年目标是100万辆，目前卖了356,000辆，达成了35.6%。第二名蔚来，到蔚来这儿其实就有一个数量的飞跃了。他们今年的目标呢还有零有整的啊，45.6到48.9万辆。
1: 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0: 这不看还以为是那个售价呢。
1: 我感觉这个是他们算出来的，跟别的什么我要卖100万辆，我要卖55万辆，我买155万辆不太一样。他们感觉这个是数字非常的精准啊。
0: 不过他这个蔚来的销量呢是包含了乐道跟萤火虫，
1: 是
0: 总共的一个销量。
1: 对，
0: 目前是卖了191,000辆，达成了41.9%。然后最终第一名，没想到是他啊！
1: 你看人家那个目标设的好，主要是
0: 哎，极客，极客呢，今年的目标是30万辆，现在已经卖了将近18万辆了，达成了将近60%，59.4%的一个完成率，
1: 对，
0: 相当于是前半年超额完成任务了。
1: 是，我们在路上看到极客也还挺多的，哎，这个排名前十没有智己。
0: 智己目前不在里面，
1: 对，是吧？那估计是他们也是目标定大了，估计是啊。
0: 对，而且极客也是目前主流的这个中国车企当中唯一一个半年销量达成率破50%的品牌。也不能说它卖的有多好，就可能只能说它这个目标定的
1: 好，
0: 定的比较稳妥。
1: 它的目标比较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儿啊。然后直至今日呢，绝大多数的这个主流车企呢，也是公布了上半年的销量。然后呢，看到大部分我们刚才念的这些
0: 是品牌嘛？
1: 对。然后这些品牌，尤其是刚刚说到的第三名一直到第九名，大概都是处在30%左右啊，远远没有超过一半。都没有到达一半，销量目标达成率没有过半呢，其实不太稀奇。今年跟25年上半年普遍处于40%-50%区间的这个成绩相比呢，上半年的这个主流中国车企半年的达成率下降的幅度还是比较明显的。
0: 是，而且像其他的一些大集团，比如说上汽啊，上汽呢是在上半年一共卖了204.5万台新车，他们是上半年销量最高的中国车企，但是。他们的这个目标达成率呢也就只有40.8%而已，就哪怕说他卖了200多万台，但是也就只完成了45.8%。
1: 因为他的销售目标大呀，他一年要卖出500万台才行，
0: 胃口比较大。然后像比亚迪的胃口就更大了，他们年度的销售目标呢是要达到500到550万台，但是现在的完成率呢是32.9%到36.2%左右，是卖出了180多万台。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不同于传统自主品牌，新势力今年上半年的这个销量达成率的变动会更明显一点，而且上半年销量达成率明显上升的除了极客就是蔚来啊。像蔚来它的达成率呢也是差不多这个成绩，算是将将及格吧，就是40%出头嘛。然后像刚刚出的这个第三代的 ES8 的一个热销，包括乐道，很多朋友都觉得乐道的那个性价比特别高，
1: 是
0: 吧？又便宜，然后功能又比较完善，
1: 空间又很大
0: 啊，又包含了这个智驾是吧？包括还有萤火虫等等，他们在今年上半年的这个增长率是达到了67.4%，而且半年达成率呢也是比去年同期的25.7%提升到了今年的40%多，非常显著的一个提升。
1: 是，然后刚刚除了说到达成率下滑之外啊，在今年的1到5月，燃油车累计的销量是340万台，同比下降了25%。在燃油车的销量暴跌的背景之下呢，新能源累计零售量同比是下降了15.1%啊，下降到了369.7万台。反正都是下降吧。不管是这个燃油车还是说新能源车，感觉都是在下降，都是在走这个退步的一个趋势。哎，现在买车还有各种各样的补贴吗？
0: 应该是
1: 什么国补啊、省补、市补、区补还有吗？
0: 好像目前咱们海口的区补好像是没有，
1: 这个不太，最近也没有太关注这件事，
0: 没听说到，反正是啊，
1: 对，
0: 应该是暂时还没有。但是大家如果有买车需求的话，可以咨询一下那个4S 店的销售，你问一下他肯定会告诉你的。
1: 是，
0: 然后另外呢，就是今年上半年销量达成率超过40%的传统自主品牌呢，比如说像比亚迪、奇瑞、吉利和上汽，其实一定程度上都受益于海外销量的增长，
1: 而且他们在海外卖的特别贵。
0: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比亚迪现在在海外的那个市场非常好。
1: 他

0: 今年上半年呢，比亚迪在海外卖了78.94万台，占了它总销量的43.6%，可以说是占了将近一半了啊。
1: 是，
0: 所以说他们的 CEO 呢，也是在前段时间的股东大会上直言，比亚迪今年的海外销量有望能够超越预期，
1: 是卖的又贵又好。
0: 对，像在国内跟国外的比亚迪它就不是一个定位的了，在国外卖的好像那价格还挺贵的，
1: 对，它走的是那种高端的市场的那个路线啊。
0: 嗯，
1: 然后我们刚刚说到了就是关于这个达标率这件事儿，我刚刚也在想，我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吗，还是一个什么指标？有很多朋友也是把目光放在了年底谁能达标这件事儿。
0: 嗯，
1: 但是比能不能达标更重要的呢，其实是下半年各个品牌的选择，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展呐、各种各样买车的一个高峰期呀、等等等等吧。然后在2026年前五个月，汽车行业的利润率仅为3.4%。
0: 嗯，
1: 真的假的？
0: 嗯，反正现在大家都很卷嘛，手机跟汽车都是一个样子。
1: 是。
0: 然后可能后面还会在下半年出各种各样的新车，因为现在很多的新车也正在爆料当中嘛。
1: 嗯。
0: 啊，如果有买车需求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今年的这个金秋车展。我觉得现在不是买车的最好时间。
1: 嗯。
0: 还是等。啊，等大家都出新车都降价，然后那些老车就开始降价了。
1: 嗯，
0: 那会儿应该是最好的。
1: 然后还有宇哥呢说呀，说总感觉这种目标值啊，非常的这个虚无缥缈。
0: 嗯，
1: 未来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不知道是怎么确定的。
0: 前两天不还看那个什么是保时捷呀，还是法拉利呀？
1: 嗯，
0: 它那个价格不是又降了吗？
1: 嗯，
0: 啊，说是多少钱？几十万来着？
1: 没看，
0: 比之前降了很多。
1: 买，
0: 包括还有现在那个三大件儿，什么奔驰、宝马、奥迪，也都降的是白菜价了吗？
1: 是，但是我昨天还听见宾利又出新款了，
0: 是吗？心动了，
1: 非常心动，
0: 赶紧把小米卖了，置换一个宾利啊！
1: 原来把它卖了能置换到宾利吗？
0: 差不多，哎，这一个东西啊。
1: 然后还有看到包子呢，发来了，收到了，他说谢谢宋宋和小马，今天开心一整天。
0: 嗯，
1: 他说去上班了，听不了广播了，小朋友是不是也要票啊？要票我给我家噗噗也买一张。
0: 1.2米以下的小朋友是不需要票的。
1: 嗯，
0: 啊，1.2米以上的小朋友呢是直接按照成人票买，他是没有儿童票这个选项的。
1: 是，
0: 我昨天看了一下啊。
1: 嗯，然后你看看噗噗有没有涨到1.2米啊。
0: 对，
1: 然后还有热风吹呢说少点数量多点质量，说刚才那个车的那件事啊。
0: 但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这个主流品牌车的质量都挺硬的。
1: 嗯，
0: 对吧，包括功能，包括他自己的一些这个实际测试的情况都还不错。
1: 反正不太硬的车已经被淘汰了，我们应该也是了解不到了。
0: 对，
1: 然后还看到小小 little 青也发过来了相关的这个个人信息，我们收到了啊。
0: 嗯，
1: 帮您登记，然后稍后后续您就看看什么时候到那个电子票到账就可以了。
0: 是，
1: 叶朦胧呢在8:47的时候说嗨，你还知道嗨呀你？叶朦胧，你干嘛呀你？这一个月
0: 好久不见啊，
1: 给你忙的。
0: 来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差不多了啊。
1: 是，可乐小姨赶紧去上班吧，说来打了一个下班卡，起床起床吧。
0: 嗯，
1: 我们今天呢有很多的这个新鲜事儿跟大家来分享，还给大家送了票票，又是非常充实的一个早上。
0: 嗯，
1: 希望大家呢今天依旧是有所收获。
0: 嗯，
1: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吧，
0: 拜拜了啊。
1: 然后我们在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早上的7:30再不见不散吧。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0: 愉快的
1: 一天，
0: 拜拜了。

0: 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

0: 口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啊！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的9:0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靠近一点就在，靠近一点点，有着多少的细节藏在你的眼睛里面，再看你一。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那么早间一个小时的直播开始，我们的服务呢也就开始了，也欢迎大家在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拨打热线电话0898-6623-9916，有任何和房产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在线为您解答。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在微信当中搜索探房兄弟，我们邀请您进入到探房兄弟的粉丝群做更多的交流，在线帮助您解决各类的房产问题。大家有任何有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啊，卖二手房的话该卖多少钱，新楼盘我们到开发商那里哈，看到的价格跟它的底价究竟有多少区别的，想要租房的以及房屋维权方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实时的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了，我们来接通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哈。你好，你好，你好，这位朋友。好的，那我们再连线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你？
1: 是这样，我这边呢，是因为去年在江东新区的南片区的同仁乐府，花高价买了一个那个海中的书包房。
0: 嗯。
1: 当时就是为了让那个孩子上小学嘛。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当时是六月份认筹，六月份的时候，招生官还没出来。
0: 嗯，
1: 然后教授就让我们打那个12345的热线电话，
0: 嗯，
1: 我们就通过12345的热线电话拨打之后呢，然后当时就官方嘛，我们12345代表官方的意见就回复我们说，25年9月份会同步初中跟小学一起招生，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呢，我们就交了这个认筹金30万，
0: 明白，
1: 交了30万以后呢，交了30万以后呢。一月份结果就出来公告，就小学就不招了。小学不招了以后呢，我们就比较紧张嘛。
0: 嗯。
1: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孩子上小学，然后销售就跟我说，跟我们说他不招，但是明年肯定会开学。然后我们是说，我们反复有确认嘛，包括后面的付定金、付首付、做贷款的过程之中，我们都有跟这个销售有在反复多次的确认。
0: 嗯，
1: 销售也跟我们担保吧，就说也，即使啊，他就说开始的说辞是说，这个小学一年时间呢肯定建成，26年肯定能建好，能招生，然后到那个我们12月的时候再问他，他说还没看到动工气象，他说没事的，我说哪怕这个教室没建好也可以借初中部的教室，然后他也还跟我们列举了初中部有1000多个学位，然后有20几间教室。
0: 嗯，
1: 这样子的话，他哪怕明年小学没建成，也可以先借初中的教室先办学，先开学嘛。
0: 嗯，
1: 然后也跟我说了，海口市有大量的先例，都有借址办学的先例。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是也是为了孩子就近上学方便，就后面就把房买下来了。
0: 嗯，
1: 买下来之后，二月份的时候，今年2020年2月份的时候，喂。我们就在业主群里面、家长群里面就打听，他们说学校完全没有动工的迹象，我们就很紧张嘛，
0: 嗯，
1: 就开始走访一些相关部门，然后就是了解到那。

0: 了解到当时那块地上面还有一些可能拆迁的问题吧。
1: 嗯，
0: 拆迁问题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走访，然后找这些部门了解，然后大约好像应该是在五月份的时候，政府就开始动工，啊，围挡也建起来了。建起来了以后呢，你说，
1: 那现在这个小学它是在施工当中吗？
0: 现在我们了解的情况，它应该是这个月，应该下周就会开始动工。对，下周开始动工。
1: 明白。
0: 但是现在问题就是咱们孩子，而且我们了解到，我们片区现在有我们统计了嘛，包括后面政府也有摸底，大概有近百位的适龄儿童要入学，然后还有一些更严重的，就是他25年，有一些25年该上学的孩子，他因为25年不招生嘛，然后又听信了这个销售，包括12345也说会招嘛，就等了一年，就等于他应该去年应该上学的孩子又等到了今年，然后现在。我们跟去了解的多方打听的情况，现在的也不明确招不招生，所以我们就很着急。
1: 我们看到哈，就现在在海一办当中，我们进行这个学区查询的话，目前咱们是被划到了桂林阳中心小学，对吧？
0: 对，你想一下，我们家长包括很多有人才引进的，对不对？也有全国各地的都有过来，然后都花了很多。甚至说可以掏空整个家庭的腰，这就几个腰包，然后买这个房，而且家搬迁过来，我们了解的全国各地都有。然后到了这里之后，你说我们付出了这么多的精力跟成本，甚至说可以说是几家之力过来，你说让我们去上桂林阳小学，我觉得是对我们的孩子还是不公平的。
1: 目前的话，中学是可以上海南中学，
0: 对，
1: 江东校区
0: 的
1: 初中部，
0: 对，
1: 但是小学暂时是划到了桂林阳中心小学。
0: 对，那你想想，我们去年就等到现在，有些孩子19年生的嘛，19年生去年就应该要上学，要等到现在，然后，很多部门也没有说那个明确给我们答复说会开学，但是基本上都说今年开学的希望不大，所以我们就很着急。而且我们当时买房的时候，是京沪市长，当时海口市市长他引进了这个项目嘛。现在他又去下去升任省教育厅的这个厅长。
1: 是这样的哈，想问一下您哈，就是当时我们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销售给我们的承诺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有没有固定下来销售给我们承诺的这样的一个证据？
0: 当然有，我们就是反复多次的确认，就是跟他们聊天的过程中，开始我们的顾虑，他们一开始给我们的说法就是说，这个学校26年一定能建成，26年建成一定能开学，然后呢，到后面的时候就多次就改成，就变成说，哪怕这个学校不建成，也可以借初中的教室会上学，而且他们还暗示我们说，哎，咱们这个小区有很多这种领导也买了，包括海中的校长也带了。
1: 那我们就是那个在签合同的时候有没有把这一条签进去呢？就是承诺我们一定可以上这个海中的小学。
0: 他当时没有，但是销售是明确给我们确认了。
1: 好，我明白了。那大概就是我们现在销售，不管是口头也好，还是发短信也好，还是微信当中我们聊天也好，以及宣传也好，它都是确认好的。
0: 包括现在也有。
1: 对，
0: 包括它宣传的，它楼盘的效果图上面，它的效果图是把小学跟这个幼儿园的这个效果图都明确画在上面，都已经明确，而且是强调要标准。那我们肯定消费者看到肯定觉得楼已经建好了，对不对？而且桂林阳小学离我们非常远。
1: 是的，我刚看了一下。
0: 对，非常远。而且我们买这个房子就是为了孩子多睡一会觉，就近能上学。结果把我们放到桂林阳去，我们每天来回，又要兼顾家庭，又而且有的孩子他已经，比如说，老大已经在初中上学了。那你小的，桂林阳一个在这边，那两边这样子的接送，也对我们的很多家庭有很大的困扰。
1: 是的，明白了。那现在的话，就是今年小学估计开不了学，那有没有找我们开发商去反映这个情况？开发商给我们的解决方案。

0: 案是什么样子呢？
1: 开发商目前跟我们说他们在尽力争取去沟通，但是解决方案是没有，
0: 没有解决方案。
1: 没有说，万一我们也问他说，假如上孩子上不了学，咱们怎么办？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
0: 那开发商就是不答复吗？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个措施？
1: 没有，目前一点都没有。包括去年2025年的孩子没上到学的，也没有说有任何的举措来给孩子保障上学，这一块也没有。
0: 他当时承诺是哪年开学呀？
1: 开始的时候是2025年。
0: 哦，开始的时候说是2025年。
1: 对，因为
0: 小学开学
1: 2025年。对，因为一开始2025年的12345呢是有明确回复我们，就是说2025年会同步招生，但是官方的信息也说2025年要开学，所以我们是很多孩子很多家庭是奔着2025年开学去的。
0: 那您是哪年买的房子？
1: 我就2025年买的。
0: 哦，您这二，那您现在孩子在哪上学呀？
1: 我孩子就没上呀，孩子是在等呀，我孩子就是19年生的呀，我2025年等到了2026年呀。
0: 那现在不是已经该到上小学的年龄了呀？
1: 去年就该上了。
0: 对啊，6岁嘛，
1: 我们就该上了。对，我们等到了今年，如果今年还是这样子，你说我们怎么办呢？
0: 哎呀，那
1: 我们是2025年、我们认筹的时候是6月份，2025年6月份我们就认筹了。
0: 嗯，
1: 他认筹的时间是6月底开始认筹，我们是第一批首批认筹的。
0: 嗯，明白，是这样的哈。我觉得现在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把所有的证据都固定好。首先是开发商对我们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承诺，承诺我们说是在2025年就能上小学，但是呢现在已经到2026年了，对吧？2年也没有上成功，这一点我们是把证据固定之后向开发商进行维权。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您刚刚所说到的这些，我们探方兄弟节目也会到现场，包括采访您，在新媒体当中帮助我们进行一个这个宣传报道。
1: 嗯，可以
0: 啊。然后呢我们再看一看，想想其他办法有没有什么可以就是帮助我们去协调沟通的。
1: 对对对对，非常感谢。
0: 对，之后呢我觉得就是开发商就是在这里还是给我们广大听众朋友提个醒哈。
1: 嗯，
0: 到目前为止很多学区我们就不一一举例了，最近呢也是出了很多事情，我们房产圈也是就是出了很多的雷哈。那么在这里还是要提醒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就如果说我们是奔着学区去买房的话，买新房一定要让开发商把这个学校能上学的承诺写到合同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不要买这种预期，一定要买就是现成的我们就能上的学校的房子。要不然的话现在这个你会发现哈，就不管说是我们想让开发商把房款退过来，或者说给我们其他的一些补偿措施，它都很难。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开发商很多都是国企，它国企对于资金的监管力度还是很大的，它的走账进账不像我们想那么容易，就即使说我们维权成功的话，它这个时间线也是非常长。
1: 对，执行起来也很困难。
0: 对，很难。而且呢这些国企又不是说很多，你像比如说同仁乐府也好，还是说其他的也好，它的这个国企都不是海南省的，还是其他省份的。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执行起来就非常难。我们想维权的话，我们想去处理这个事情的话也是不容易的。所以说呢我们只能说我们节目也是尽可能去帮助您哈，我们去给他宣传曝光，看看我们想想办法怎么样能让我们孩子能够安安稳稳的上学，好吧？
1: 对对对对，感谢感谢。
0: 嗯，行，那我们情况大体也了解了。嗯，
1: 对，还有一个事情是，我听说咱们这边有准备说有借子办学嘛，因为你刚才也说了，海口市不是很多学区书包房都爆了雷嘛？我们了解的情况就是，其他地方都准备是说，借助周边现有的一些校舍，就是。借一些空余的教室给我们上课，给孩子上课，因为海口很多这种先例嘛。
0: 嗯，
1: 所以说我就不知道咱们这边海中这边能不能就是借鉴这种成功的案例，也有大量的先例跟经验。就是说哪怕说咱们小学没建成，是不是能克服一定的困难，先给咱们的孩子先上学，对吧？比如说周边我们了解市教育局那边也说是那个九中不是这样建吗？你在江东新区这边，
0: 对，
1: 也有大量的教室是完全可以满足我们的孩子上学的。然后明年建成后再回来，

0: 看看吧，我们先去沟通协调一下，也帮助咱们家长朋友们哈，这么多业主朋友们去问一下，看看沟通一下这个事情到底现在这个口径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呢未来的他们的举措还有措施是怎么解决我们这样的问题。
1: 对的对的，
0: 对，我们也去帮您去沟通问一下。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好，那还有其他需求的话也可以随时来打我们电话来进行沟通。
1: 好的，
0: 嗯，好，那我们连线啊，先到这里哈。哎，
1: 好，
0: 再见。哎，是这样的哈，其实呢，哎呀，买房子嘛，买的就是一个承诺和一个安心哈。就像我们刚刚这位业主朋友所说到的，那开发商当时在卖房子的时候，为什么能这么确定以及肯定的能把这个学区一定能上承诺到我们的这个房子当中呢？对吧？那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如果在我们未来买房子的过程当中，不要只信开发商的一面之词，尤其是涉及到学区的，因为我们海口市的学区也是一年一花片，包括呢还有一点哈，就是如果说开发商打着学区的旗号来把房子的溢价卖得很贵，比如说同仁乐府一平20000多呀，不便宜啊，在江东新区是吧，它周边的房子你像喜悦东岸才14000多是吧，它比周边的房子贵出了5-6千块钱，为什么贵啊？不就是因为它对面就是海南中学吗？对吧？那如果说因为这个学区的溢价贵了这么多钱，那他一定承诺我们能上学区，那么我们就一定要要求开发商把这一点写到我们合同当中。如果说未来我们有这个上不了学的情况，还可以拿着合同去找开发商去说话，去这个退款，对吧？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看官方的文件，看官方的这样的一个学区划片的这样的一个详细的信息。假设说我们的孩子今年或者明年上学的话，一定要买到这种100%能上的小区，不管是新楼盘还是二手房，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更加的让孩子有一个良好的教育。

我们在后台热风吹这位朋友说哈，其实这位家长的意思大概也听明白了，主要就想自己的孩子能上好的学校，肯定啊，因为他毕竟花了这么多钱，他买到了同仁乐府，对吧？为的不就是让孩子能够上海中的这个江东校区？海中现在初中哈已经招生了，他这个小区是可以划进去的。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小学。那么开发商在当时卖房子的时候就跟这个家长包括业主承诺可以上小学，但是现在呢小学迟迟没有开学，不管是这个官方层面啊，还是说开发商，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答复和解决的办法。

们看看哈，争取能在节目当中我们联系一下同仁乐府的这样的一个销售啊，包括联系一下同仁乐府看一看，我们把他也接入到我们的热线当中，看看他给我们一个怎样的回复哈。今天这个点可能比较早，不知道他们上没上班，如果没上班的话，我们争取在本周内啊，明天或者是这个下周一啊，争取能联系一下，看一看同仁乐府的口径是什么样子的。那么之后呢，如果大家还有一些有关于房屋维权以及房屋买卖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6623-9916 6623-9916，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啊，给我们直接发送微信啊，发送消息，我们也会实时的看到大家的问题呢，就会帮助大家，仅我们所能做到的哈，去帮助大家去维权去解决。

最近发现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现在开发商很多在海口买房的朋友们，基本上哈，大部分都是奔着学区去的，因为学区呢，的确是刚需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需求。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一个好的教育，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上一个好的学校。那么，为了一个好的教育、好的学校以及这样的一个九年一贯制的教育，我们家长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心思，花了很多的钱哈。毕竟现在基本上一个好的学校的话，它的周边房子的房价的确是挺贵的，基本上能达到20000多块钱左右。那么花20000多块钱，家长上不了学，的确是挺揪心的一件事情。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会发现哈，海口市很多的楼盘，我们具体不说了哈，从西到东再到北边，好的学校的房子有几个这么个楼盘都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而这些楼盘大部分也都是这个国企开发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不管开发商他背后的实力有多雄厚，我们再去看到开发商以学区为噱头去宣传、去卖房、去有一个高的溢价，比周边的房子贵了这么3000-5000-6000块钱这样的一个价格，我们大家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哈，就是有不明白的一定要及时的就是关注我们探房兄弟，并且呢去收听我们节目。你想买哪个小区，你想买哪个房子，给我们发一下，我们帮你去判断一下哈，看一看到底能不能买，到底划没划进去。而且呢，现在海一办当中呢，我们搜这个学区查询也能很明显的就能查到我们这边区域它的划片范围是什么样子的，每年呢也都在更新，对吧？什么样的小区是比较稳妥的呢？就是比如说他连续5-6年、连续6-7年都被这个学校给划进去了，这样的话，或者是说这个小区离学校比较近的，没有采用多校划片，是单校划片的，这种小区就比较靠谱。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想让孩子上一个很好的学校的话，也可以考虑考虑二手房，因为二手房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个历史当中的经验去判断，对吧？只要你这个小区它离学校比较近，而且采用单校划片哈，我们国家有政策就是就近入学，那么你就比较靠谱，比较稳妥。如果说你买这个新房子，它离学校很近，那么学校呢它的小学或者初中那么没招生，对吧？没有开学，并且呢这个开发商承诺也没有说这个划片的一个具体的政策，那么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最好就是不要选择去购买。那如果说我们购买之后未来想要维权的话，那么到现在为止还是挺难的，咱说实话哈。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哈，一定要去多了解政策，并且呢有不懂的就可以随时每天早上9点到10点我们探房兄弟都直播，对吧？周一到周五，那么在这个9点到10点，或者说我们不直播的时候，你在后台给我们发消息，或者加我们的这个微信，或者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私信给我们，我们帮助您哈去判断一下到底能买还是不能买。你想买哪个学区房，你想买哪个房子，它的价格到底合适还是不合适，对吧？我们给你一个精准的一个判断。

0: 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1: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0: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1: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0: 敬请锁定海口探

0: 咱们兄弟
1: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0: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0: 探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着急。
1: OK OK。
0: 没关系。
2: 我们看到热风吹这位朋友说哈、到年龄了要给小孩上学啊，还是上学重要，不能一直拖着，到时候得不偿失，看到时候如果这边再开的话能不能转回来。哎，你说的其实有道理哈、孩子到适龄的这个上学的年龄就一定要先上学。哎呀，家长这不也是在期盼着吗？在等待着吗？等待看看能不能等到这个学校开学，也是希望孩子可以在家门口上学，因为他现在目前划到的这个归良中心小学离他的小区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就是我们总说江东新区，江东新区这个板块，这板块很大啊，这个板块很大，它不像说我们一个小的板块。从我们江东新区的北边到南边，从核心这个 CBD 的起步区到这个归良，它其实很远的，对吧？桂良后面还有东寨港等等，包括机场这个片区，它整个的江东新区分为很大的一个板块。所以说你看现在的学校也很多哈，有海中，对吧？有这个九中，还有呢滨海九小跟这个桥中也正在盖啊，准备要盖了等等，还包括有环岛中学、哈洛中学。它的整个的江东新区基本上北师大，对吧？好的学校都过去了，但是呢哪些能招生，哪些还没开学，哪些卖的是预期，这个我们一定要关注好。也感谢热风吹这位朋友哈，也是真心的为我们家长来提供一些非常良好的建议啊，非常感谢我们热风吹这位网友朋友。

有朋友问哈，说我们二手房按揭贷款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在这里啊，你要看你是卖方还是买方。如果你是卖方的话，你要注意买方贷款的资质的审核，他有没有资质贷款，对吧？银行能不能给他贷，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房款回收的时间节点和方式。第三个就是违约的责任。如果说他跟你签了合同，但是呢后面他又贷不下来款，对吧？这个责任要明确。那如果你是买方的话，首先第一点，你要核实一下卖方的这个房子的产权状态。第二点呢，就是确认我们自身的信用和还款的能力够不够啊。第三就是首付的资金啊，要需要安全。我们要需要警惕什么呢？就是高频高贷。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哈，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来聊聊海口的二手房市场吧。当下的海口楼市呢，其实最崩溃包括最纠结最心痛的就是二手房的房东啊。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也给大家说过哈，海口的二手房的价格可能会有一波调整。当时呢有些房东可能会心存侥幸，觉得只是短期的回调，咬咬牙就能扛过这样的一个周期。可谁都没料到啊，这远不是海口二手房房价的这样的一个谷底。就在刚刚过去的六月份，市场呢也是迎来了一记重锤，房价又是迎来了一个新一轮的跳水。我们就拿贝壳二手房的一个最新的数据来进行统计。六月份海口二手房的成交均价已经跌到了12200每平方米，不仅创下了今年的最大跌幅，还刷新了近九年来的最新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哈。我还记得就是前两个月我们在复盘三到五月份的行情的时候，房价呢非常的稳，而且还有微微上涨的迹象，成交量也创下了新高。结果呢到了六月，市场呢就绷不住了。前几个月大家买二手房都是奔着上学去的，所以说呢那个时候我们不管是卖房的朋友们还是买房的朋友们，这个购房的热情也是非常的高涨，成交量也是体现出来了我们房产市场的一个活跃的情况。那么现在呢，溢价的空间持续拉大，割肉出货的房源也是在扎堆的涌现，房价呢再一次的触底，甚至比今年二月还要更低一些。那么看到这个行情呢，我们又去这个某客哈扒了一下近十年的房价的数据，虽然说数据略有不同，但走势同样是跟现在差不多的一个情况。海口二手房的均价已经回到了2017年的年底和2018年年初的水平，跟现在相比呢就是相当于倒退了八年左右哈。现在呢目前是这样的一个价格的情况。除了房价以外，海口二手房的成交量也出现了一个大跳水。在六月份，贝壳平台成交了593套二手房，那么相较于五月份少了200套左右。估计呢有人会问哈，说今年这个三到五月份海口二手房的房价包括成交量都那么稳，卖的还那么好，这个问题是为什么呢？答案也不难，刚才也给大家提到了，因为有学区房的支撑。我们大家就是海口的房子的市场有没有发现啊，基本上都是靠学区去撑着的。所以说呢每到这个入学前，家长有适龄儿童要上学的话，不管是初中还是小学，都要考虑买学区房，上一个好学校。那么在二到五月份，对吧，这个时间正好就是我们上学前这样的一个买房的一个这个窗口期。这个时候买房，不管是说我们贷款还是说这个购房办证以及这个迁户口，时间都来得及。所以说呢在这个窗口期，房子的成交量以及价格自然就会很坚挺，都是为了赶在七月份的报名季之前把书包房搞定哈。家里有孩子要上学的家庭，绝大部分呢也都会扎堆在这几个月出手。所以说呢我们海口有着优质学区的二手房真心不便宜啊，甚至有的比新房还要贵。以四月份海口二手房价为例，成交单价最贵的都达到了27000块钱每平方米，这价格呢都能这个买到一些改善型的豪宅的房子了。所以说呢各位想一下，学区房的需求暴增，售价都不便宜，这房价呢自然又稳又贵啊，也就是说前几个月的情况。深呼吸，周二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这个海口二手房成交单价排名前面的哈，第一个是长信的蓝聚，第二个呢是仁恒海棠公园三期无界，第三个是霍园美林谷，第四个是仁恒海棠公园，第五个是城头长信上东城，这几个小区的房价都在25000块钱往上，最贵的达到了27000多啊，27204，并且呢成交都是有套数的哈。小学是滨海九小西岸校区，初中呢就是华侨中学的本部啊。这就是我平凡难成的周期。其实之前呢我跟杨哥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过，就是过了今年的这个学区房的高峰季，接下来的市场呢就是不会像我们想象那样。有很多朋友问我们说，哎，这个海口的房子是不是一下子就会回弹会涨会这个一下子就翻身了。

没那么容易。现在的房子我们基本上回归了一个居住的属性，对吧？回归到了我们房子它就是住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唯一还有给它加持的是学区。我们之前也给大家盘点过，根据我们海口的人口结构，对吧，不管是我们自然的一个生长率啊，还是说我们岛外迁移过来的为自贸港去闯荡的年轻人等等，把这两个因素加上我们看自然增长率来说的话，到2036年37年连初中的这样的一个学区的红利都已经快没有了，相当于说我们再靠学区的概念去这个考虑孩子的这考虑房子的价格的话，基本上也就再过个十年左右，到了十年之后我们就连初中的这样的一个红利可能都会没有了。所以说呢，过了今年的学区房的高峰期，接下来的市场呢就会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真实的交易的水平。那么六月的房价哈，直接创下了近九年的新低。那么二手房的房东们肯定也是想卖房子的，不好过哈。那么为啥海口二手房总是让人看不到这样的一个希望呢？有几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海口的二手房的库存实在是太多了哈，房东非常的内卷。光是贝壳一家的平台，最新的二手房的挂牌量已经高达了33,399套。2024年初，贝壳二手房的库存还不到2万套，两年过去了，挂牌量直接就暴涨了 1.4 万套。要知道啊，这还只是贝壳一家，这都没算上其他平台以及一些线下门店的房源。我们大家想一下哈，挂牌量持续高位，海量的房源压顶，供远大于求，对，你不降别人降，价格内卷就会造成恶性循环，那么房价不跌才怪，对吧？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新房太多了，现在各个片区包括目前在建的工地，我们会发现层出不穷的新房的产品涌入市场当中，新房也在打价格战，包括这个仁恒滨江园三期，对吧？之前一期二期卖到了2万多，最贵的2万5，目前为止最便宜的13,800已经被约谈了，是吧？他一举之力一家呀，就把整个江东的房价给他带下去了。同样也，他现在目前为止也是海中的学区，对吧？同样跟他一个学区的，你看同仁乐府，刚才我们这个业主反映的2万多块钱的价格哟。所以说嘛，就是新房现在也在打价格战，并且呢，不同的区域都有安居房。安居房型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夸张，你比如说贵府家苑、新高理想城，是吧？这几个有代表性的，贵府家苑目前的价格七字头开头，7,000多块钱呀，对吧？它跟周边的绿地海森林，是吧？绿地文化城差不多吧，共享一片资源，一个学校，一个学区，对吧？绿地海森林9,000多，它卖7,000多，那么绿地海森林的二手房那么多，房东肯定会降价去卖呀，是不是？还有包括这个江龙新区的梧桐里才8,000多块钱。所以说呢，安居房扎堆入市，新房大打价格战，都会导致二手房市场的内卷。而且如果说大家关注新房市场的话，今年以来呢，海口新房价格内卷成风，包括呢一些特价房、工地房送车位啊，已经常态化了，单价呢也在不断的去往下探。同样的预算，新房更新，体验感更好，不少买房的朋友们纷纷呢就不去选择新房了啊，不去选择二手房，都选择新房了。所以说二手房只能靠降价来走量。有朋友说，卖低了被约谈，卖贵了就不管吗？它是有一个备案价的，啊，它是有备案价的，而且呢，海口早在前几年就限价了，所以说它卖不了贵。就是如果说它卖贵的话，你现在如果这个房子它没有这个价值的话，它卖贵没人买呀，真的。热风吹这位网友朋友们哈，没人买，你知道吗？卖贵了，现在没人买。你现在新房你要把价格调得很高的话，卖贵的话，它的确是它卖不出去现在。对比海口同级别的城市来说，海口的房、海南的房都是贵的。是啊，因为什么呢？你会发现，热风吹啊，就是我们中国沿海城市，你比如说厦门，你比如说珠海，你比如说青岛，就只要是跟海沾边的这样的一些省会，跟一些大中城市来讲，它的房价都不便宜。

但是现在吧，海口的房子就是目前来讲，它的价格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了。你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来讲，你像现在你花六七千块钱在海口都可以买到房子，主城区啊，是吧？所以说呢，现在价格也是不跟你说了吗？回到了18年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而且新房呢也是层出不穷，推出了这么多的四代的产品，没有公摊的，对吧？大面积赠送的。

过去的房子那么大的，包括呢现在西海岸的南片区是吧，二手房时代城最低都已经来到了五六千块钱，包括宝龙7888特价是吧，所以说呢现在价格总体来说呢已经回归到了一个正常的属性，你不用担心这个新房它会卖得贵，它如果但凡卖得贵不符合市场的预期的话，它绝对就是卖不出去的，所以呢现在市场就已经来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所以说呢第三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限购政策，就人口流入慢锁死了很多的购买力啊，我们都知道当下呢海口仍在执行限购限售的状态，你要想买房首先得搞定两年或者是五年的社保和个税，大家我们都懂哈，就是买二手房它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限购的硬性门槛也拦住了很多不少暂不符合资格的买房人，就导致了很多库存只能依赖我们本地人去消化。热风水说那时候17、18年买房的人就哭惨了，不17年、18年买房的还行，我跟你讲热风吹，就是你不算是高点，跟现在价格差不多啊，没有怎么赔，包括呢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少赚一点，就是20年、21年、22年这几年买房的就比较惨，就拿我为例吧，我是21年在浙江买的房子，我就是高位买，当时买的时候是25000一平，还没有什么好学区，后来我是23年卖的，当时有点事儿就卖了，卖了之后哈、啊、是23000多买的，卖了18000，这还不算贷款的利息哈、啊，的确是赔了很多钱。你跟你讲啊，就是咱房子如果说不卖，那永远都是账面的资产，如果你卖了变现的话你是真赔，如果说你要换房子换一个好点的房子，因为你买的时候贵，但你现在呢便宜对吧，你现在说卖的便宜，但是你换一个房子也便宜，这样的话相当于对冲了也行，反正咱们都不是炒房客对吧，我们相当于每家基本上就一套房子，你要多买很多套的话那肯定就是不合适了。

17000多，他是买的哪期？18年，应该是前几期吧，应该是1期2期左右。那现在的确是，价格卖不上这个价了。分地方吧，西海岸总体来说的话，房价回归到比较一个正常的水平了，因为整体西海岸来说，它的楼盘很多，对吧？基本上到西海岸去住的话，都是奔着五幺河学校去的，包括很多的一些新海南人啊，奔着一个城市的一个新的面貌去的。现在新华海岸城基本上的价格就是在11000到12000左右，还得看几期哈，毕竟因为新华海岸城它的最新的一期不是大平层吗？对吧？他又出了几套房子，特价房已经来到了11000了啊，就这样的价格。基本上你现在想买五幺河跟人大附的这个多校划片的话，价格最便宜的，你比如说天地凤凰城，还有中红西岸首府，都已经在8000-9000块钱都有了。包括新华海岸城啊，现在那一片价格比较高的就是大华的锦绣海岸，还是不错的。因为大华锦绣海岸最新的一期比较新啊，然后整体的物业啊、环境啊也比较好，现在价格还是挺坚挺，但怎么说呢？你想卖也不好卖，因为现在整个西海岸的这个挂牌的数量太高了，就相当于说我如果我买二手房的话，我肯定会都会看一圈，对不对？那我该怎么选呢？肯定选一个第一性价比比较高，第二价格比较合适，第三的位置也比较不错的房子。所以说呢，在整个西海岸片区，哪个小区卖的最好呢？就是鲁能的美高梅，为什么呢？它离五幺二和学校足够近，再加上它的户型比较小。是吧，它小户型，那小区物业也不错，所以说呢它的价格包括它的这个销量啊就比较好。但是呢挂牌太多了，就导致很多业主他没办法降价，因为挂牌量比较多，库存量比较大，他不降价就可能连看房的人都没有，就现在就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很多业主吧，就是现在的价格跟他当时买的价格实在差太多了，就不符合他的预期，他就一直不会把价格调下去。那怎么办呢？你就只能跟着市场一点一点一点往下走。所以呢，就给大家建议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不急用钱的话，不缺钱的话，建议大家啊，就是住吧，就别卖了哈，就是自己先住着吧。所以说现在。

现在呢，就是地段普通、配套薄弱、没有优质学区加持的房源，就只能一直持续贬值走低，就不断拉低整体的房价。所以说呢，目前海口的二手房价就是一直创新低，行情呢也难有起色，核心就是供严重大于求，新房价格内卷以及购买力持续萎缩等导致的结果。那么在库存量爆仓、房价大跌的六月，哪些小区依旧保持活力呢？啊，这个如果说你是住在这个小区的业主，那么恭喜你，你们的小区现在目前还是活力满满。给大家盘点一下哈，首先排名第一的就是金盘创业新村啊，金盘创业新村目前来讲是在六月份排名第一的小区，总共卖出了七套，成交均价是13,946，它的学区呢是金盘实验。啊，九年一贯制，这么多年一直都把它划进去，还是比较稳妥的啊。第二个就是绿地雅典郡，目前的学区是桥中的长同学校啊，市直属，均价9,300块钱，它是商品房，后面贵府家苑啊，也是这个长同学校的这个学区，价格在7,000-8,000左右。但是呢，贵府家苑属于安居房，它属于商品房。你看，商品房比安居房一平方米就贵1,000块钱左右。那么很多朋友们也会选择这个商品房，毕竟商品房可以随时的去买卖交易哈。第三个就是海口的海航城，这两年才拿下来这个房产证，这个学区也还行。琼山九小跟琼山的桥中，并且呢它的位置也还不错，在夜海大道附近，价格真便宜啊，7,909块钱，卖的也不错。第四个就是喜欢滨江这边的哈，家园天上人间，琼山五小跟琼山的桥中，目前的均价是9,257。第五个啊是碧桂园滨海国际的君临湾，目前的价格是13,467，新不倒的九小和新不倒的桥中。第六个是芒果社哈，紫园片区基本上价格是最划算的一套房子，小区哈又新，然后呢这个学区也不错，卖出了五套，均价18,479啊，学区是西海岸的九小跟西海岸的桥中。第七个就是刚才我们热风吹这位朋友所提到的新华海岸城，卖出去了五套，均价现在是11,226，目前的学校是五幺和学校。第八个是中宏西岸首府，卖出了五套，均价8,157，小学长滨小学、初中五幺和、任大附多校这个摇号。所以说呢，这基本上啊，就是我们给大家盘点到的一些在六月份卖的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小区了。这几个小区呢还比较有活力，大家发没发现有什么共同的点？要不就是有好学区，并且你也得是在好学区当中价格比较划算的房子，还得比较新。第二个就是价格足够便宜，你比如说金盘创业新村，在整个金盘当中它的价格就比较有优势了。还有什么呢？要不就是我学区可能还行，但是我位置比较好，但我价格真便宜。海航城就是这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小区，它呢学区肯定赶不上这个ET队的学校，但是呢它位置又好，价格7,000多块钱，主城区，对吧？还有什么自行车了？所以基本上就是满足这几个条件的，它的小区的活力就比较旺盛。但是再活力比较好，它一个月的成交也基本上达不到10套啊，就这么几套。你再对比一下同小区当中的挂盘的这样的一个房子的数量，你就能了解整个二手房的情况了。所以说大家想了解哪些二手房的最新的成交价哈，我们有个榜单，就是把六月份的前57名的这样的一个榜单，或者说前100名的我们都有哈，像了解哪个小区的最新的价格，包括它最新的学区的情况，都可以在后台发送给我们，打二手房，我们把资料发送给你。所以说呢，最后总结一下，就是以上这些小区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市面上最具流通性的房子，要么价格足够低，要么得有优质的学校。这些小区啊，成交价低于15,000的占比超过70%，剩下价格较高的大多拥有像西海岸的九小加西海岸的桥中，美丽沙的九小加美丽沙的桥中，北师大

海口附属学校或者是海中这样的一些优质学区的加持，最贵的成交价达到了2.5万每平方米。所以说呢，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盘点的一些二手房的行情哈。今天呢我们先聊这么多，那么大家有什么想就是更多了解的，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我们给大家发送一些具体的资料，让大家了解更多的一些关于海口二手房的价格以及成交的资料。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探访兄弟的全部内容。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更多精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欢迎您收听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0: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4: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燕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8，上午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以及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指导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0: 是的，同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有非常多的大板块，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欢迎各位呢直接在微信搜索一个海口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这六个字啊，然后直接点一个关注，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都能看得到了。与此同时呢，我们本周的这个节目内容真是相对来说丰富多了啊。我们明天呢会有嘉宾上线，有嘉宾做客的环节。
1: 对，因为明天的这一位嘉宾呢，他可以说是一位非常暖心级别的人物吧。
0: 是的，
1: 因为他是全国的爱老敬老模范哈，同时也是甲子镇的一位叫做一位基层干部，
0: 对，是居委会主任。所以明天呢，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故事。
1: 是的，但是明天呢，这一档节目哈，这个副书记，他跟我说呀，他说潇潇啊，跟你约好的明天的时间，现在明天可能还真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呢，可能就是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热带风暴的影响哈。如果说明天下大雨的话，他们基层工作会特别忙。
0: 他要扎根一线去。
1: 对，因为他要这个。给居民宣传，让大家做好一些防护措施啊，然后提前的做好一些准备。我说副书记没问题，那咱们就今天一起看看明天天气怎么样。如果明天周五天气好的话，那太好了，您就可以来上节目了啊。如果说真的是有这个大风大雨的天气，我们也非常理解了，因为基层的工作是非常繁忙的哈。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呢，我们明天看情况吧，先那个半预告一下啊。那个稍微预告一点点
1: 啊。对，不过也温馨先提醒大家呢，因为这两天各位朋友也有关注到一个新的热带风暴生成哈。新的热带风暴呢，虽然不会直接在海南登陆，但是呢，我们肯定也是会受到影响，尤其是江浙一带啊，受到今年这个台风八威的影响啊。现在他们也都在问哈，我看到我有刷到一些那个短视频，然后浙江很多朋友就说，请问海南的朋友，你们当时经历摩羯台风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呀？然后要做什么准备呀？快点给我们提供一点经验哈。
0: 是大概周六的时候可能这个台风就到那边了。大家如果最近尤其是周末时间有出行计划的话，合理的安排一下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要先跟各位来关注到老龄动态。那么最近呢，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跟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医保局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的一个暂行规定。这个规定

0: 呢，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跟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卫生安全和工伤保障等等合法权益。
1: 是的，其中补充了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力量，因为当前我国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然在就业的劳动者还是很多的。他们中呢，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用多年积累的经验和勤劳踏实的付出延续着他们的劳动价值，也成为了激活银发经济、补充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力量。但是呢，超龄劳动者的就业之路其实并不平坦。
0: 对，
1: 因为权益保障面临着很多现实的困境。
0: 嗯，
1: 比如说长期以来呀，超龄劳动者大多被简单以什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认定劳务关系不能适用劳动法啊、劳动合同法的保护。实践当中呢，还会有一些什么拖欠工资、强迫加班、工伤拒赔、随意辞退等侵害超龄劳动者劳动权益的问题频频出现。所以其中呢，之前的这一块的法律并不是那么完善，所以法律的缺失啊，也就导致了超龄劳动者他们维权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那么现在呢，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暂行规定，它的出台呢，就填补了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在明确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个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的。那么关于这个暂行条例适用于哪些人群呢？据了解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都适用于这个暂行规定。除此之外呢，符合规定已经这个提前退休了这一部分劳动者，退休之后又被用人单位来招用的，也属于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
1: 是的，我们也来看看怎么样去保障超龄劳动者的权益呢？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你比如说像劳动报酬方面，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他们的钱，
0: 是，
1: 而且劳动报酬是不能低于最低的工资标准的。休假方面也是跟我们一样哈，你这个既定的法定的节假日，然后呢都要给他们放假，还有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话呢，你也要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你该给加班费的还
0: 是
1: 要给加班费呀。
0: 这个是劳动跟劳动报酬跟休息休假方面。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劳动安全卫生方面呢，要明确用人单位应当要适当的来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跟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的和职业卫生的一个教育和培训。因为毕竟年纪大了嘛，你上来之后给那个安排劳动强度太大的一个工作岗位也是属实不合适啊。还有就是在工伤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该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等。
1: 是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暂行规定的一大突出亮点，它是突破了传统的这个劳动立法局限，以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为切口哈。总之呢，就是打破了劳动关系和劳动保障、社会保险挂钩的固有认知，不再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为劳动保障的唯一标准，而是基于超龄劳动者劳动的事实。就是他们产生了这个劳动，你就应该给他们让他们得到一些保障。那当然还有你看，像我们工作的话，不是会参加这个职工养老保险呀，对吧，然后交这个五险一金。他们怎么交纳呢？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累计缴费不足最低缴费年限的，他是可以缴费到满最低缴费年限，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而且呢，为了更好的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呢，需要延长缴费的超龄劳动者，他是可以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这个养老保险的。和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的话，用人单位也可以为他缴纳养老保险。那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呢，是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
0: 是，我们之前不是说，在这个规定出台之前，有很多的这个一些劳动纠纷嘛，大概是啊。然后现在如果就是超龄劳动者跟用人单位如果再发生劳动争议的话，按照暂行规定当中明确的这些劳动报酬啊、

0: 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等这些事项，当事人呢可以申请调解或者仲裁。如果是对仲裁的这个裁决不服的话，就可以向人民法院来起诉了。对于其他事项的争议呢，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来起诉。人社部呢将会同有关的一些部门加强办案的指导。反正就是在里面先是按照这个法律的规定来，比方说你该给人家的这个劳动报酬啊、休息休假呀、必须要给到，这也是依法为超龄劳动者提供高效便捷的维权服务。
1: 是的，我们身边有太多太多这样的超龄劳动者了，他们退休之后依然在发挥余热，像我们刚刚说的有退休返聘的是吧，然后还有呢就是从单位退休之后呢还继续找点其他工作来干的。
0: 是，
1: 你像我们的父母现在呢就是属于叫做低龄的老年人，
0: 中老年，
1: 对，你说他年龄大吧他也还能劳动，你让他们闲在家里他也闲不住，所以呢找点其他的工作。所以正在收听节目的，如果说真的是有退休返聘的或者是超龄劳动者，你们知道现在有这样的一部法律可以保护自己的权益，而且各位子女大家也知道，如果说您的父母哈现在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但是仍然在工作的，如果遇到一些劳动纠纷，就可以用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里面的条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0: 哎，是的，这是关于这个暂行规定的相关的动态方面啊。欢迎小鱼来了，这个时间段又突然想起我们俩了，谢谢你。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养老服务师。养老服务师可能在最近的一段时间，我们前两天的这个节目当中还有提到啊，这是一个新职业资格啊，养老服务师，这个是要考的，不是说你想干就能干的，是要有证的。
1: 我很感兴趣啊，我们也来看看怎么考吧，朋友们。
0: 是，一共有9个问题，就是谁能考这个证，怎么考，然后考完之后有什么用。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有朋友问到的关于养老服务师有国家正规的这个证书吗。国家呢设置养老服务师水平评价类的职业资格，纳入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就是人家是一个正经的啊。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考试合格呢就颁发人社部统一制作的相应级别的职业资格证书，然后纸质证书呢是人社部跟民政部共同用印的，然后电子证书呢也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1: 嗯，是的。来，再来说一说大家比较关心的啊，哪些人适合考，有啥用呢？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当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聘用到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岗位。
0: 那么它分几个等级呢？是统考吗？这个呢是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3个等级。初级跟中级是实行全国的统一大纲啊，统一命名、统一组织的这个考试是统考。那么高级有关的规定呢是另行制定的。
1: 嗯，是的。那谁能够考初级养老服务师呢？就是你凡是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具备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普通高中、中职学校，含这个技工学校以上学历都是可以报名。
0: 对，
1: 你毕业年度普通高等学校的学生也可以凭应届毕业证明报考当年度的考试的啊。
0: 是，这个刚刚说的是初级的养老服务师的这个考试，这些人能考啊。那么中级养老服务师呢是要满足一些些条件的，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些条件呢满足其中的一项就可以了。首先呢是刚刚说到的普通高中中职含这个技工学校的学历，取得了初级，拿到初级证了之后，然后工作满8年的，就是从事养老服务满8年的时间，你就可以再考中级了。除此之外呢，你学的是养老服务的相关专业，如果是大学专科的学历，要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满5年，大学本科或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呢是满3年，硕士及以上的学位或学历是满1年。那么其他专业，就是如果是没学养老服务的相关专业，比如说你学的是什么教育其他类的这个专业啊，大学专科及以上的学历呢比刚才的5、3、1年分别多加1年就可以了。
1: 对，你比如说你是大学本科的，大学本科的你想要之后再考这个
0: 中级，
1: 那你就得初级，
0: 考
1: 完之后
0: 考到了之后
1: 工作满4年嘛。
0: 对，
1: 工作满4年才能考这 这个中级。
0: 哎，是这个意思啊。
1: 它其实是需要具备一定的能力的。你比如说初级的话呢，就是能够提供失能照护、康护服务、健康管理、失智预防、心理支持、临终服务、适老环

0: 进规划设计等服务，而且能够熟练的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还有就是和养老科技产品的设备。中级的要求就更高了哈，中级的要求呢，它是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者是服务需求解决方案，还要解决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而且能够制定并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的计划。
1: 这个就是中级，就要让你更加精进一些了。有朋友说，那这个考试是考多少分合格呢？这个也是试卷满分的60%啊，100分考60分，然后120分也是考到60%就可以了。那么证书是全国通用的吗？如果是达到了全国统一合格标准的话，这个证书呢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有效的。达到了单独划定地区合格标准的证书呢，在就是写明区域的这个范围之内有效。
0: 是的，原有的养老相关初级中级职称的评审还存不存在呢？这个就不再实行了。所以如果说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哈，大家真的是可以去考一考，可以关注一下哈。
1: 是，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两个小动态啊，关于老龄方面的，希望大家又学习到了新知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小听一首歌曲吧。那么这首歌曲还有7分钟的时间，这就让人觉得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时间节点。
0: 估计待会儿又有听友说，要不你放个情歌王吧？
1: 又要放情歌王，情歌王天天放。
0: 不行，我们得给你们放一首其他的好听的歌曲。我们听完歌曲回来之后，再跟大家聊一聊吧。大家此时此刻依然也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互动哈。今天都周四了，赶紧来互动互动，不然感觉周四大家都努力的工作去了吗？
1: 是，咱俩这样吧，咱俩玩一个这个2分钟的小游戏怎么样？
0: 2分钟的小游戏，玩啥游戏呢？
1: 咱俩玩一个游戏，接下来我要放一首歌，你先猜这个歌手是谁
0: 啊？那你得
1: 给你一些提示。这样吧，我们这个游戏这样玩啊，你问我，我回答你是或不是。
0: 哦，
1: 就是你问我，比如说这个歌手是男的吗？我跟我回答你是或不是。
0: 啊、那这个问题我感觉都不用问啊，因为你待会儿一放我听他唱两句不就知道是男的吗？
1: 我不放啊，你要先猜对了我才放啊。
0: 哦，猜对了，那我现在问你吧。
1: 你现在好，我现在已经想好了，你问我吧。
0: 请问这个歌手是男的吗？
1: 是。
0: 是男的。请问这首歌是80年代的吗？
1: 80年代呀，我还得真搜一搜，但是我可以准确的告诉你，这是一首齁老的歌。
0: 齁老的歌，那不也得就是看看是90年代的、80年代的，你要是70年代的，
1: 我觉得你还是从歌手开始猜吧，你先把这个歌手给猜对吧。
0: 啊，这个歌手是3个字的名字，三个字吗？
1: 对，3个字的男歌手。啊、然后这个歌我刚才搜了一下，是1992年的。
0: 1992，那这个歌手姓刘吗？
1: 啊，不姓刘。你应该问我，就是他通常唱的是苦情歌吗？是欢快的歌吗？你这样问。
0: 哎呀妈呀，
1: 我还得教你。
0: 你让我你都给我提醒了苦情歌。
1: 对，苦情歌。
0: 这个歌手该不姓陈吧？
1: 不姓陈。不姓陈，这个歌手年纪还蛮大了。
0: 啊，哎呀妈呀。你这一时不知道让我，
1: 我感觉是2分钟不够使。
0: 一时不知道让我问哪个问题，大家也可以给我提醒一下，我还可以怎么问来缩小范围。
1: 这位男，我给你一些提示啊，这位男歌手，他
0: 三个字，
1: 他出生于1958年。
0: 那，哇，那这个1958年的歌手啊，
1: 对，然后他目前的年纪是67周岁，再过10天将迎来他的68周岁的生日
0: 啊。
1: 巨蟹座
0: 啊，那这位男歌手他是港台明星吗？
1: 哎呀，我搜一下他的户籍。
0: 啊，
1: 搜一下他的户籍。
0: 那你这么说，你都不用搜了。那肯定不是港台明星。如果是港台明星的话，你一下子就应该知道他是不是港台明星。
1: 哎，他是港台明星
0: 啊，真是港台明星啊！
1: 你说对了，他是港台明星，但是他的祖籍并不是他的祖籍是内蒙古，但是他确实是。说话那样子的，然后再给你一点提示啊，他唱的一些歌曲真的都是，也不说是苦情歌，有确实是苦情歌，然后他唱的很多歌曲是跟人生相关的，就是那种人生，
0: 哦、
1: 哎呀，
0: 我知道了，
1: 匆匆忙忙过，
0: 我知道了，
1: 然后什么
0: 你肯定是李宗盛，是不是？
1: 哎、恭喜你猜对了，
0: 哎呀，你这么说我就知道了，嗨，
1: 对我们今天这个听到李宗盛老师的歌曲啊，时间不够了，不跟你玩了，不猜了，我们接下来听一首刚刚说到了苦情。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

0: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 哦，妈咪，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在这个时间点依然来陪伴大家。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你看上个时间段不是跟潇潇玩了一个猜游戏吗？
1: 终于猜出来了，
0: 哎，朋友们特别感兴趣来互动，然后还各种各样的在问啊，还有朋友猜是那个林子祥老师。
1: 对，我其实刚刚也想到了林子祥老师。
0: 哎，那他，哎，他跟李宗盛谁的年纪更大一些？
1: 林子祥老师的
0: 年纪
1: 更
0: 大
1: 一些，
0: 是吧？
1: 但是林子祥老师一般都是唱粤语，
0: 对，
1: 唱的比较多。
0: 是，
1: 然后你说唱那个苦情歌，然后我就排除了林子祥老师，因为林子祥老师，你看唱的那个数字歌，一口气唱的都快气儿上不来了，也不是走苦情歌类型的。
0: 他已经78周岁啦，然后比李宗盛老师要大个10来岁啊。太好了，学会了以后，我们在那个剩几分钟的这种小间隙啊，我们就见缝插针的赶紧插一款游戏啊。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在海岛欢乐颂的节目也是有很多的关于健康的一系列的小知识要跟各位持续来分享。那么我们在一开始分享到的一个小知识叫做一个无意识变瘦的小习惯，
1: 哎，这个我爱听啊，看看有什么意思，就是说不用
0: 无痛瘦身，
1: 不用说我们非要每天这个锻炼，或者是让我不吃什么东西，而是通过一些小习惯就能让自己变瘦的，是吧？
0: 哎，反正现在看起来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看看有哪些小习惯呢？你平时能不能做到呢？我们有很多朋友呢，都是这种间歇性的打工，间歇性的减肥，早上起来帕梅拉，晚上吃小蛋糕，然后周一迈开腿，周二就必须上班得喝一杯奶茶。我从6月份开始减肥，减到7月份瘦了0斤，不知道在瘦什么。
1: 我是从那个过完年就开始减，还是有一点点成效哈，就是瘦了大概有3斤，
0: 那很有成效了。
1: 但是现在就瘦不下去了，现在这一个月我也很努力，
0: 很努力了
1: 啊，每天这个一上秤它就不掉，就卡在那儿，没办法了。
0: 我们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维度，可能维度是小了
1: 啊，
0: 躺又躺不平，卷又卷不赢，仰卧起坐腰不行，帕梅拉跳两下膝盖又开始弹响了，这个就是目前我们的一个减肥方式。如果说没有，就是没有那种易瘦的那个体质啊，但是又不太想要变胖，有没有办法呢？有，它有一种有一种方法叫做让自己变成高内特人
1: 啊。这是什么意思呢？
0: 这是什么意思呢？指的就是说在生活当中除了锻炼之外的一切活动能量消耗，比如说洗澡、做饭、走路、通勤、做家务、上厕所、收拾东西等等
1: 啊。我明白了，
0: 就特别爱动的人，
1: 你知道吗？我之前就看到有一个特别身材特别好的一个女生哈，她就分享她为什么那么好，她就是把
0: 闲不住
1: 所有动的融入到了生活当中。比如说她办公的时候，她不会一直坐着，她有的时候就会站起来一会儿。她站起来一会儿也不是干站在那儿，而是那个腿呀和手啊就会有其他的一些律动，
0: 溜达溜达，反正是威武什么的啊。
1: 对
0: 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高内特人，这个就是说在平时生活当中闲不住的人。那我们其实跟这种人就相反，我们是属于那种能躺着不坐着，能坐着不站着那一伙的。这一类的朋友呢，可能是你办公室里的多动症啊，闲不下来，坐着抖腿踮脚，经常站着办公，动不动还得拉伸一下，接电话的时候呢也是喜欢站起来走，然后打字的时候身体也是一直在摇晃，聊天的时候包括手势特别多，都能够让你染指
1: 啊，
0: 就是能走着绝不坐着，我们是能坐着绝不走，然后人家是能走绝不坐。
1: 对，你比如说哈，像这个上班，要是你楼层不高，你就爬楼梯上去，是吧？这也是一个小习惯。
0: 对
1: 啊，还有呢，就是你取外卖呀、取快递呀什么的，你就不用让他送上门，

0: 就
1: 自己
0: 到了那个点，自己走到那儿就去。
1: 你听自己说了都笑了，自己说了都觉得有点荒谬，
0: 也很好笑。
1: 然后还有逛街逛超市的时候，就是那个步速比较快的，然后战斗力也是比较惊人的。然后在家里也是闲不住，哎呦呵，天哪，就是简直是一个家务狂魔。就是家里如果脏了的话，你顺手就擦了，洗碗呀、倒垃圾啊、整理房间呐、从来不拖延。然后看电视、刷手机的时候，你也很少瘫在沙发里，
0: 而是边站，然后边走，边动一动，边看电视。
1: 天哪，我跟刚刚说到的这三个类型的人是完全相反的人。
0: 但是有一点啊，你基本上楼层低，你爬楼梯嘛，
1: 楼层低。
0: 就比如说你看从我们上班这个从办公室到我们直播间这几层楼你都爬楼梯吗？
1: 哦，这两层楼是吧？
0: 也行啊。
1: 对，两层楼。我感觉两层楼三层楼之内吧，如果再坐电梯的话有点显得有点懒啊。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有很多朋友这种闲不下来的小动作，其实就是这些闲不下来的小动作是人体最强的减脂外挂。如果看到这儿你心里有一个谁的这个身影啊，他可能就是已经开了这个外挂了。我妈在家里就这样，就是闲不住啊，就是只要这个地方有点什么问题，她一下就给整了，一下就给整干净了
0: 啊，立马然后就得去擦擦，是吧？说实话，就是像这种的话呢，它就是生活一些好习惯的融入。
1: 对，
0: 像生活当中啊，你拉高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小运动，它所产生的热量消耗能够占到一个人每天热量总耗的20%。这个是啥概念呢？比如说哈，就是相当于你这个吃东西每天吃够那么多热量，但是呢你不咋动，消耗的热量只有一点点，但是你把这些把它切成碎片，切成小小的，比如说像我们说的爬个楼梯呀、做做家务啊，它就能够消耗掉你一天所需的大部分热量了。
1: 对，而且这个并不是说这两天才开始有专家怎么着研究出来的啊，早在1999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研究过这件事儿了，就是做过大量的试验，最后呢发现高 NET 人跟低 NET 人之间呢，脂肪的增加的差异能达到10倍。然后后来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10倍是什么概念，后来有更多的研究呢，显示了对于两名就是体型比较相近的成年人，消耗的这个 NET 值差别最高能到2000卡一天。
0: 哇哦，
1: 这个就相当于你一天饭白吃、就是你一日三餐摄入差不多也就是2000左右嘛。
0: 是的，你反而久坐的人，如果说你增加低强度活动，每天也可以额外消耗350卡千克的热量，相当于慢跑半小时呢。
1: 然后就有网友在下边发评论了，说春节期间呢，每天是大鱼大肉排骨火锅，竟然一点也没胖，然后肤色和唇色还非常的红润。可能是不是因为每天走了20000步啊，早上起来就是回老家嘛，早上走去我妈妈家里吃饭差不多10000步，晚上吃完饭回家差不多又是10000步。
0: 哎呀，
1: 一天20000步齐活了
0: 啊。而且更好的消息是什么？我们刚刚说的高 NET 人大概率会把各种活动穿插进久坐的时间里，那这个受益的不仅仅是体重了，你像你的大脑啊，代谢系统啊，心血管通通都会变好。
1: 是，
0: 你比如说像我们普通人摸鱼，80%就是坐在工位上悄悄的瘫在那儿玩手机。但是呢他们会选择站起来，这儿溜达溜达，那儿溜达溜达，没事找点事儿干，无意当中就解锁了打破久坐的日常秘籍。我们都知道久坐其实对身体不好嘛，对吧？
1: 非常之不好。
0: 哎，我们好像有个同事，他就老喜欢溜达。
1: 我们有个同事老喜欢溜达，
0: 探访兄弟其中的一个兄弟，
1: 溜达一天就是溜达，一天就是啥不干就是溜达。
0: 工作之余，他就是属于那种不会坐在工位上，然后就是这儿溜达一下，
1: 那儿溜达一下。那你觉得他的体型跟他溜达成正比不？
0: 我觉得肯定是有点作用的。你要想他不溜达的话，可能更胖一点，
1: 然后更胖嘛，原来是。反正就是关于这个人待着没事站起来溜达啊，像我们这个同事似的，没事找事儿。不是说人家没事找事啊，是没事找事干，无意当中呢就解锁了打破久坐的这个日常的秘籍。然后呢也有研究发现呢，与持续的这个久坐相比，每20到30分钟起身活动2到5分钟可以使餐后的血糖反应下降约20%到30%，同时呢降低胰岛素的需求，改善你的血糖的代谢。但是我说实话，我吃完饭就是躺着，我吃饱了就想躺着，完全不想起来溜达，看来是非常不好的一个行为，要改正一下。
0: 是是是，因为吃完说实话你的血糖上升，它就是会让人有一点那种

0: 犯困啊，有一点那个想睡，那我们也可以从一些小细节，比如说从现在开始啊，现在开始你坐在工位上，如果说你正在办公，你的脚就可以动一动嘛，是吧？
1: 抖腿吗？不行吧？
0: 哎，抖腿这个习惯呢倒不是很好，但是你偶尔这样抖吧抖吧，你别抖成习惯了，它其实是对我们腿部的肌肉放松是好的。还有呢，就是你多

0: 是，哎，多去菜市场买买菜啊，买买菜的话，它这个溜达溜达，它也是在进行消耗啊。然后还有，我看我们有同事，他们有的时候上班习惯坐公交车，他就提前一站下车，再走到单位来。
1: 哎呦，
0: 我觉得太自律了，
1: 图什么呀？不理解，
0: 锻炼身体呀、啊，就是通过这种上班通勤的时间，顺带多锻炼一下身体。
1: 嗯，然后还有就是扔垃圾的时候，在小区里边绕一大圈去扔，找一个离你最远的那个垃圾桶去扔一下。然后还有就是故意把一些办公的用品呢放到自己起身才能拿到的地方，还有上厕所去那个离工位最远的位置，就是去最远的厕，最远能走到的那个厕所。这个是关于你的腿和你的脚丫子方面能轻易做到的一些事儿。
0: 还有屁股啊，多麻烦，动一下自己的屁股。
1: 嗯，
0: 想想自己的屁股一坐就扁，站着能变圆，那你就能站就不坐，快点站起来做节目。
1: 咱们那个以后不要在这个直播间里放椅子了，椅子都给我们撤了，
0: 站着上节目了啊。
1: 嗯，然后还有呢，就是想象你的椅子上有弹簧，一个小时不动就把你弹起来。还有一个就是说，每坐一个小时，确实是得起来溜达溜达啊。这个是关于你的屁股。还有就是多麻烦一下你自己的手，工作烦了或者怎么着，遇到特别烦人的人了，你就对着空气打几下拳
0: 啊，就暴揍几下的那种感觉、
1: 哎、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啊、想象自己的讨厌的人，然后在空气当中暴揍几下。哎、嗯，我看有的男生不是喜欢空气投篮吗？
1: 这个应该也算吧。这个打空气拳，我们自己知道是在那个为自己的健康考虑，不知道的朋友啊，觉得你是无能狂怒。无能狂怒，小发雷霆。
0: 想想那个画面也是很搞笑。还有就是告诉自己，东西用完立刻归位，否则转头就找不到了。
1: 是，
0: 这个是真的啊。
1: 对，
0: 遛弯的时候呢，你可以大幅度的甩甩手臂。
1: 嗯，
0: 啊，可以想象一下自己正在走上领奖台，
1: 走那个 T 台了，开始 啊，
0: 甩甩手臂啊。
1: 嗯，
0: 家里脏了，不拖延，立刻清洁。
1: 哎，要不然的话，就是拖延，一拖多了，感觉怎么这么多脏的地方，就懒得弄了。
0: 嗯，
1: 反正呢，就是有很多朋友，他们你看起来是比较轻松的，每天维持着自己的体重，但是其实他们只是把这一系列的活动融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走一走啊，站一站呐、啊，顺手干点活啦，身体呢，其实就在悄悄的帮他们消耗热量了。
0: 是的，我们身边呢，总会有一种一直长不胖的人，他吃也吃的不少，有可能他就是在暗地里通过这些小习惯慢慢的卷。
1: 是的，
0: 咱们也可以观察一下子，你发现身边瘦的那个同事哈，他的确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好习惯。
1: 嗯，
0: 你比如说像教养他可瘦了
1: 啊，对，
0: 身材维持的很好。他有的时候呢，时间充裕的话，他家离单位也不远，他就走着来上班，你知道吗？
1: 啊，
0: 太自律了，
1: 图什么呀？
0: 学习一下。
1: 我说实话哈，还是没上早节目。上
0: 早
1: 节目，你看他懂不懂？
0: 上早节目那他就跑着来，
1: 跑着来行，跑着来。能赶得上，这是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个关于健康方面的小知识吧。我们接下来我的一个小建议哈，还是来穿插一首好听的歌曲。你的建议呢？
0: 你这会儿不会让我猜了吧？
1: 这会儿咱们先别猜，这会儿没有时间猜，这会儿啊。我们接下来呢，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哎，我们刚刚说到了林子祥老师是吧？
0: 嗯。
1: 林子祥老师，你想到第一首歌是什么？
0: 他的那个数字歌，
1: 数字歌，
0: 数字人生嘛，
1: 数字人生。
0: 你听完他的那首歌，你就想恨不得在这个我们直播间动起来，运动。
1: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听这个首歌啊，
0: 来吧。
1: 大家这个时候正在坐着听节目、躺着听节目的朋友，起来溜达溜达，来自林子祥的《数字人生》。

0: 1394313424。
1: 来自林子祥的数字人生压三 CEC。
2: 哎呀，在听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想动一动，因为它是这首歌我感觉太有律动感了。
1: 嗯，
2: 有的时候你运动的时候听点这种带律动感的歌曲，你觉得贼带劲儿。
1: 对，而且他的这个歌呢，就是我刚才听的过程当中啊，老有一种课间操的感觉，尤其是我们这个时间点儿，你知道吗？
2: 啊，是是是，有这么一点感觉。
1: 对，希望大家都变成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能站起来溜达溜达、走一走的闲不住的人
2: 啊。小鱼他说了啊，无痛变瘦啊，我也爱听、外卖放保安室自己来取，这种用户我超爱。
1: 但是我们其实都是这样的呀，我们的外卖也是啊，放到门口的那个外卖架子上或者外卖什么东西里边，
2: 对，我们只能自己去取。
1: 对，我们自己去取。
2: 小鱼还问你现在还骑车上班吗？
1: 我骑车上班的时候仅限于说是在一个天气不那么热，
2: 对，
1: 而且的话呢天气也比较好的情况之下。现在早上起来太热了，主要是之前下班9点回家呢还不会太晒，现在下班11点回家太晒了，实在是
2: 现在是就是太热了，还是不太适合骑车。
1: 但是我骑车上班的日子里，我真的发现啊，虽然只是早起个10分钟左右吧，但是骑车到了单位之后那个脸色好看多了，感觉是要给工作一些好脸色了。
2: 会不会是因为那种早上运动之后激活你身体的能量？
1: 应该是
2: 不那么困，还有就是出完汗之后、皮肤也变得更加的红润了哈。
1: 是，有机会的话还是骑自行车上班挺好，感觉。
2: 但是前提是不那么热嘛。
1: 对，前提就是不那么热。
2: 嗯，
1: 还有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我们给大家关注一个简短的关于鸡汤类的消息吧。我们接下来看看长久的关系。我发现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其实都缺乏一种能够处理长期关系的一个能力。
2: 这个怎么说呢，是不是就是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那种刚开始看你这个人待的还挺好的、待久的时候就对你这个人祛魅了。
1: 祛魅了是一回事，二个就是说有，你看像我们之前老一辈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坏了知道修一修嘛，现在有很多朋友的观念就是坏了就换一个新的，就是已经不再修了就直接换了、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关于长久关系有点关系的一个事儿啊。我们之前经常认为呢亲密关系是感情深厚的证明，但是越走近越发现真正舒服且长久的关系靠的不是不分你我，而是恰到好处的分寸感与边界感
2: 啊。这个边界感是这两年经常提到的，
1: 但是其实我们这些水象星座的人看了这篇文章啊不认同。我不知道潇潇你看完这篇这个文章之后是否认同。
2: 我们两个都是水象星座的人，其实我的感觉跟你是一样的。
1: 应该是，你看像风象星座的人听到这里说对

0: 哎呀，不要天天在一块儿，别老黏着我，我们之间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应该
1: 有
0: 一些边界感。
1: 你要对我有边界感。
0: 我不行，我非得要天天跟你在一起。我们总是觉得呢，关系越近就应该毫无保留，然后总是忍不住去追问对方的一些决定，然后替对方出出主意啦，然后帮对方判断了。我觉得我们是亲密的，非常亲密的人嘛，就应该什么都分享，什么都参与。
1: 所以今天这里我们俩也得好好学一学。
0: 我学不了，我只是念了给大家学一学，我就那样了。
1: 就是事实上每个人的心里呢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花园，
0: 是
1: 真正的关心不是说时刻盯着对方的一举一动，而是当对方需要的时候你能够安静的站在那里，让他知道我陪着你。这句话我不认同，
0: 我也不认同。你看这一篇文章咱们俩全都不认同。
1: 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说你静静的站在那里让他，就是相当于你不说你应该知道我懂什么，那不应该这样，而是应该你适时的应该出击一下。我觉得我会问你，你是否真的需要，而不是说我等，我在那里等着你来叫我。
0: 而且如果我已经站在那里，在那个角落里显得比较难过的时候哈，你也不用在另一个角落观察我是不是难过了，问我需要点，你过来就完了。你不用老是问，真够烦的，直接过来就行了。我们喜欢强制爱，我们喜欢。
1: 但是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的那种边界感吧，确实还是需要的，尤其是在这个长辈跟晚辈相处的
0: 这个
1: 生活当中，
0: 对，
1: 是吧？这个边界感非常非常需要。最近我特别认同一句话，叫做过度的关心等于指责。尤其是在长辈跟晚辈相处的生活当中呢，会经常出现，因为他们过度的担心嘛，就是担心你这个衣服你应该这样洗，哎，你这个家里的卫生应该这样打扫，衣柜的衣服应该这样放。其实我们自己知道怎么样，但是呢他也是出于关心你，他得就跟你说一说，怕你做不好。但是反过来说，他这么说是因为不信任你啊，
0: 对啊，
1: 对不对？觉得你做不好呀。
0: 而且呀，我妈昨天的时候拉开那个，我不是那个衣服很多嘛，然后她拉开那两个大柜子，她说这里边都已经满了，我要给你收拾一下。我说你没收拾之前呢什么东西我都能找到，你收拾完之后啥我也找不着了。然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边界感，它并不是疏远啊，就是其实这句话我是认同的。好的关系呢像两棵并肩生长的树，根系各自扎根，枝叶却能够相互依偎。这句话我确实是认可的
1: 啊，这个说的太好了。其实我觉得建立一个长久的关系，它是需要双方来共同努力的。
0: 对，我们既保护好自己的能量场，又能给对方充足的空间，关系呢才能在平等和自由当中走得更远。不管认不认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希望大家呢都能拥有让自己觉得非常舒适的亲密关系。
1: 哎，
0: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4: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5: 还真没有留意过，
6: 不太清楚。
7: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4: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8: 上学那会儿吧。
6: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9: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4: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10: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1: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2: 我家离得有点远。
13: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2: 这有点远，
10: 没时间，
5: 没有留意过。
13: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刷会手机。
14: 主人，主人，请断电。
10: 啊，知道了，知道了。
1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0: 哎，好了，拔了。
1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0: 这能浪费多少？
1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

0: 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4: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

0: 大光明都行啊。
1: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0: 嘿，你呀、
2: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2: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蛋！彩蛋！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鼓点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只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中午的11: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就是明肉不能用肉眼感这个字来形容了，只能说是肉体感受到的。今天这个温度好像它又有点回升了，
1: 是的，
0: 跟前两天那种特别凉快的那种感觉有点丝毫不搭嘎了。
1: 看了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发布到的天气预报哈，也提示大家今天呢在午后依然是有雷阵雨的状态。那当然了，最高温度也是有所变化的，今天市区内的气温呢是在26到35摄氏度之间。
0: 哎，所以呢你看这几天的话呢温度又慢慢有所增加了。而且也不知道今天会有下雨的情况哈。
1: 嗯，尤其午后会有雷阵雨。
0: 对，午后有雷阵雨，然后到晚上的时候肯定会比较凉快一些嘛。那晚上出门溜的去散散步之类的，相信也是会成为很多朋友在晚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择。天天窝在家里头是吧，那也不舒服。不管是天热还是天凉快，都出去走一走。
1: 嗯，
0: 天热的时候呢出去走一走就是吹吹小风，天凉快的时候呢出去走一走吹吹小风，
1: 没错，
0: 不管怎么着出去走一走吹吹小风肯定是这个比较舒服一些的。所以呢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个互动话题，就说一说炎炎夏日你的宝藏好去处在哪里。尤其是晚上啊，炎炎夏日的夜晚啊，夏日夜晚你的宝藏好去处是在哪里。
1: 没错哈，大家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分享。同时的话，其实说到这个炎炎夏日的好去处呢，很多人肯定会想到一些室内的位置啊。我们稍后也来给大家推荐哪些室内的一些演出啊，这个演唱会啊，音乐会啊等等，话剧啊，都可以在炎炎夏日给大家带来欢乐的同时还带来一丝的清凉。
0: 是的啊，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你看有的朋友会选择去夜市上头，然后去跟三五好友啊，去喝点这个小麦果汁儿是吧，整点烧烤小龙虾啥的。当然有一些朋友的话呢，就会选择晚上去到一些这个公园啊或者海边去跑跑步散散步之类的。
1: 嗯，
0: 当然还会有一些朋友会选择在晚上的时候，然后就直接去到其他市县，比如说在晚上开车去到周边的像文昌啊，或者去到其他市县去看一看星星啊，或者是就是纯享受兜风的那个过程嘛。晚上的时候把车窗稍微打开一些，然后整个这个风啊迎面吹来，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大家这个晚上的时候，炎炎夏日的夜晚，比较喜欢去哪儿呢？或者说你每天晚上就挺喜欢去哪个地方的，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是的哈，当然了，其实说到这个炎炎夏日的宝藏去处呢，首先给大家推荐一下，在7月10号的晚上，应该是中午的11:30哈。
0: 嗯，
1: 那么据了解呢，两大国民话剧《茶馆》和《雷雨》呢将会准时开抢。
0: 哎，
1: 这个抢票哈，大家可以去到相关的这个平台来了解。包括其实很多的这个话剧呢，都会在10月的时候齐聚海南省歌舞剧院。
0: 是的。
1: 那么海南省歌舞剧院呢，它有自己的一个抢票的平台，大家可以来关注到它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南省歌舞剧院，同时也可以解锁它的小程序了解到相关票务的内容。
0: 是的啊，那首先我们说一下，就是在7月10号中午的11:30，老舍的经典话剧《茶馆》专属版就会开票啊。在老舍先生笔下东方舞台史诗啊，三幕戏横跨半世风云，一间玉泰茶馆收纳了三教九流众生相。大概讲的呢就是在清末乱世，然后军阀混战，抗战落幕，然后掌柜王立发半生周旋，常四爷傲骨不屈，还有秦仲义

0: 呢，十夜这个梦碎啊，数十位小人物的一个悲欢拼凑出在旧时代的这样一个沧桑的缩影。而且这次的话是由北京老城门剧团实力演绎，原汁原味的来复刻出老北京的这种市井烟火，还原这个话剧史上永不落幕的经典。这个具体的演出时间是在10月10号啊，还有好几个月呢，还有3个月左右，10月10号晚上8点，还有10月11号的下午15点。演出地点就是在海南省歌舞剧院，看了一下票价，差不多就是从80块钱到580都有，然后也有一些会有一些优惠价格啊，优惠的好像都是按照一些折扣来进行了一些优惠，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实力来抢票。
1: 同时，刚刚说到了这个曹禺的经典话剧《雷雨》啊，那么也是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里程碑。当时23岁的作者呢，曹禺就写下了宿命悲歌。那么周公馆高墙之内30年的恩怨层层发酵，不得不说啊，《雷雨》其实也是给了后续很多电视剧一些情感哈、或者是连结吧和一些想法。那当然了，在整个话剧当中呢，肯定演的就是两代人纠缠不清的情爱，那包括这个豪门悲剧啊等等之类的。演出时间呢，同样是在10月份，10月18号的15点和10月18号的20点，都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你看他这个晚上哈、10月18号的20点、就说到了我们的避暑好去处。
0: 是啊，
1: 大家在避暑肯定是很多人会去到室内吹空调，是一个非常直观的避暑的方式。那么吹空调的时候看一场话剧应该是很不错的了。
0: 是，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觉得我也挺愿意去看一看的。毕竟这个《雷雨》这个话剧是太经典了。有很多朋友可能从小就听说过，反正就是里边，哎呀，这个人他怎么就一会儿啊，他怎么跟他在一起啊，他怎么跟他在一起，反正就整个就感觉整个人物关系啊，就是啊，幸好现在因为慢慢看的多了之后，能够把人物关系捋清楚。以前的时候第一次接触的时候，真的有点小小的震碎了一点点三观的这种感觉啊。所以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在炎炎夏日的夜晚，有没有一个好的去处呢？你的宝藏好去处是在哪里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0: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啊，看到有一些朋友呢已经是来打卡报道了，看到锄禾日当午、汉地禾下土，还有小鱼啊，都是在11点钟的时候就来了。
1: 啊，
0: 老朋友啊也是来的挺早的，说强东一飞中午好，来打卡啦。
1: 啊，看到还有朋友说哈，这个推荐了一下炎炎夏日的打卡好去处，他说炎炎夏日的宝藏地是滨江路，那滨江路这么长的话去哪儿呢？
0: 滨江路，我想想啊，滨江路是不是有一段是有那个沿江的那个栈道，还是那个什么的
1: 啊，
0: 就是有一个那个栈道，就是大家可以在上头散步的那一种，
1: 有可能
0: 好像是有一段，但是具体在哪儿我没有去过那一块啊。
1: 还有小鱼也说了，周四晚上奥飞羽毛球馆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
0: 确实，那他有空调，
1: 对啊，边打
0: 球
1: 然后边这个舒服的吹着空调，哎，这个不要太爽啊。
0: 是是是，有那个啥，主要是有空调啊，就比较爽了。还有啊，方心也说，小象雨飞中午好，中午好。哎，其实说到炎炎夏日的这个晚上，炎炎夏日夏夜啊，炎炎夏夜的一个好去处的话，刚才有朋友提到的是这个滨江路，那跟滨江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我觉得。俺们海色路也不错嘞，俺们海色路晚上的时候也是有很多朋友在那儿散步，就在会展中心后边的那条路嘛。
1: 嗯，
0: 然后那条路因为它刚好就紧挨着海边，而且它属于是环岛旅游公路路段的，所以说那一段路上的话呢，整个晚上的时候车流量不大，人流量不小，就是去那儿经常会有很多人在那儿去带着自己家宠物啊，去遛狗啊之类的啊，包括你像这个安琪啊，他晚上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在那儿遛狗
1: 啊，他的狗啊，
0: 他家有只小黑嘛，
1: 啊，对对对，
0: 跟他爸妈一起在那儿遛狗，然后呢，在那块儿经常还有一些这个骑摩托车的，因为那块儿是不禁摩的，还有一些这个机车爱好者也会骑摩托车去到那边啊，包括还有骑自行车的，还有去跑步的等等各种各样的人，你在那都能够看到。所以晚上如果大家住在西海岸还没有去过海色路的话啊，晚上可以去海色路去感受一下，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来吧，今天和大家主要就来聊一聊啊，炎炎夏夜的一个好去处到底在哪里呢？你在你心目当中炎炎夏夜的好去处是在哪里？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啦。

0: 看到方心啊，方心说昨天看完问心二了，我还没开始看呢，因为这两天我又开始，就是不是刚把那个电视剧那个无尽的尽头看完嘛，真的非常不错啊，也推荐大家去看。然后看完之后，我就昨天我发现之前追的一个漫剧，就是在某果上 Red 果上啊追的一个漫剧叫聚宝盆什么什么五灵废根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东西，反正就修仙的一个
1: 啊，
0: 然后他已经之前看到第四季结束，然后最近他第五季跟第六季同时就发出来了，哇，总共有200多集，所以昨天呢就基本上就属于在看这个这个漫剧啊。
1: 哎呀，
0: 大家如果有一些好看的漫剧的话，也可以来推荐一下啊。
1: 你看，还有朋友说到了在滨江路啊，就是在红城湖延长线，
0: 红城湖延长线
1: 每天都有很多人，还有摆摊卖东西的
0: 啊。红城湖延长线那个位置哈，那一块的话呢，确实，因为你看它如果是在一个路口的话，那肯定去哪都比较方便嘛。说在那个地方还有很多卖东西的。哎，还有一个地方据说也不错，但是我没有去过，就只路过过。现在新的海大南门的那条路，因为它一出来就是那个世界大桥那个桥底下嘛，就那个有江嘛，所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在它旁边的话，不就是那个东坡老码头嘛？所以整个就连起来了，整个那一块啊，好像晚上去那儿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之前的时候，其实晚上我比较喜欢去那个万绿园那边，因为万绿园呢，就是它晚上的时候人没有那么多然后你在里头散步的时候就
1: 可以吹一点点风了。
0: 对，然后呢，它就是会很安静。它有点那种在市区里边闹中取静的那种意思。
1: 没错
0: 因为你如果在市区的路上你散步的话，多少会有一些嘈杂，但是你进到万绿园里头之后，它非常的安静，
1: 而且可以骑一骑自行车。如果你没有自行车的话，你可以骑
0: 共
1: 享单车。
0: 共享单车，我之前
1: 在里面吹吹风都是很不错的。你到了万绿园，基本上你是一直可以骑到世纪大桥的桥下，就是对，骑到世纪大桥桥下的位置，而且还可以延伸骑到基本上是在骑楼老街的那个位置出来。
0: 对对对，可以骑到骑楼老街那个，
1: 就是大约好像是人民桥那里，我记得一直可以骑到人民桥还和平，应该是
0: 人民桥骑到人民桥那个地方，
1: 人民桥
0: 对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有一个地方就是你从下从那个
1: 桥，你得搬一下自己的车，它有那个锁
0: 有一个桥，那个桥叫什么桥我不知道，
1: 因为它可能是这个防止一些
0: 电动车
1: 进入，毕竟的话给大家提供的是步行、跑步和骑行的一个地方。
0: 反正就整体还是比较方便的。之前共享单车刚刚进入到海口的时候，我赵鑫还有王真，我们仨就真的晚上一人还有另外那会儿是不是应该还有另外一个人你认识就是在这没待太长时间就走了，一个叫富饶的朋友一起去万绿园骑自行车。第一次骑那个车真的有给累到啊。然后今天呢主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关于这个炎炎夏夜在晚上的时候炎炎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

0: 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DJ。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是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
2: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0: 中午的12:1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对，同时提醒大家啊，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高楼防火无小事，一丝疏忽酿大祸，楼道清通道畅，高楼逃生有保障，高层建筑禁飞线，违规充电险无边。
1: 没错啊，也提示大家在今天下午呢，搜罗情报局我们将会继续邀请 CDI 派克日月广场免税店上线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进行分享。同时说到免税店哈，那么来跟大家分享呢，其实最近我们也看到了一张非常亮眼的成绩单，也就是海南离岛免税半年成绩单将近200亿元的这样的一个数额出炉了。
0: 哎，那么海口海关在7月8号呢，也是发布了一个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是199.2亿元，购物件数呢是1596.6万件，购物人数279.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8.8%、7.3%和12.6%。
1: 其实，在全岛封关之后呢，离岛免税正在加快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助力消费回流持续升温。那么，其实，在今年上半年，我们海南通过文旅的赛事，再加上节庆会展、免税购物等等融合发展的模式，进一步拓展了免税市场国内国际的重要客源渠道，包括大家熟知的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的成功举办，释放了强劲的高端消费动能，紧随消博会的热度哈，包括海岛文旅、户外休闲、潮流运动消费持续升温，叠加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的客流高峰，可以说啊，海南全岛的免税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0: 同时呢 ABB 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世界锦标赛，还有2026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顺利开展，也充分提升了海南国际知名度以及对外开放能级，依托重大展会、还有高端论坛、文体赛事以及节假日消费节点，流量叠加红利持续释放，那么离岛免税消费向国际化、品质化、多元化方向呢纵深发展。
1: 当然了，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个免税哈，再次来提示大家，今天晚上我们同样会有好礼来送给大家。想获得的朋友一定要锁定我们今天晚上的音视频同步直播，就在搜罗情报局，从17点一直到19点哈。然后呢，继续来说到，那么我们也知道，在免税店哈，其实海南岛内有非常多的免税品牌和免税店，各个免税的经营主体呢，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也是精准的抓住到了展会的契机，推出了新品首发、专属的优惠、联动促销等系列活动，而且呢是创新打造了观展、旅游、免税购物一体化的消费场景，高效推动了

0: 展会流量转化为实体消费的增量。
1: 是的啊，那今天呢，刚好我们跟大家来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是说啊，炎炎夏夜，你的这个好去处，你的宝藏好去处。其实我觉得，去逛免税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事情。
0: 对啊，免税店营业到很晚，十点十点半才关门，
1: 对，
0: 差不多了哈。
1: 它营业到时间比较晚，然后另外一方面，它空调开的还挺足的。
0: 是的。
1: 然后你去那儿逛一逛，你浑身出来香香的，
0: 而且很舒服，
1: 对，很舒服。
0: 再买点哈，针对于岛民的话，大家都知道现在集购集提了，只要一年内曾经有出岛离岛的这样的一个记录的话，都可以凭借本人的身份证去购买相关的免税商品。
1: 嗯，你说有的东西你可能说，哎呀，这个我目前用不上之类的，但是有很多它是消耗品呢。比如说一些日化用品，一些洗面奶呀或者护肤品之类的，你去逛一逛，万一看到哟，今天这个折扣确实比昨天要低了一些，我觉得就是你在逛的过程当中刚好就可以把它给拿下了啊。来吧，今天呢主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炎炎夏夜啊，这么热的天儿，晚上的时候啊，你的宝藏好去处都有哪些呢？都有哪里这个是你特别喜欢去的一些好去处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0: 中午的12:1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今天中午

0: 那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炎炎夏夜呀，这个有没有一些你有没有一些宝藏好去处可以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告诉我们了。
1: 没错，
0: 同时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曲的话，也可以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嘛。炎炎大中午的也可以来选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啊。
1: 刚刚也说到了，其实在这个炎炎的夏日当中啊，晚上纳凉的一个好去处一定是免税店啊，或者是看剧等等的这个地方。而且呢，就在七月份，我们海口有非常多的好剧，可以说七月的海口呢，算是舞台热力全开。
0: 是的，
1: 刚刚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虽然说是在十月份，但你可以在七月份购买。
0: 嗯，
1: 当然了，还有很多的剧也是在七月扎堆的开演。
0: 是，
1: 首先啊，这个开心麻花的互动喜剧《婚礼大镖客》
0: 哎。
1: 是在这个周五周六和周日，就是七月的
0: 每周
1: 五周六周日都有演出。
0: 是的，
1: 地点呢是在海口湾演艺空间演艺新空间先锋剧场。我看之前这个安琪就去了，
0: 对对，我也看
1: 了，哎呀，特别的好啊，这个觉得沉浸是很不错。你看你不仅可以看剧，还可以沉浸式跟演员互动的飙戏，互动环节特别的多。你呢是作为这个参加婚礼的宾客，你不仅要出份子钱
0: 啊，
1: 还要跟这个主角们飙戏，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每个人都是局中人。
0: 哎，这我会，让我来呀。哎，但是他如果我要份子钱，这个我高低我得给他要回来。
1: 可能你的份子钱也就算是这个看剧的门票了。
0: 嗯，然后这个是在七月份啊，每周五、周六、周日都有。然后对，每周五周六周日都有，然后大家呢可以直接去购票就可以了。
1: 嗯，
0: 同时呢喜欢音乐的朋友啊，还有这个试听音乐会，就是罗曼耶卓钢琴独奏音乐会啊，在七月十一号，明天后天晚上的19:30，就在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大剧场。那么这次演出的话呢，罗曼耶卓也是将以融合东西方理念的全新的一个编曲思路啊，重新演绎横跨古典、流行与影视音乐的一些经典乐章，既有诀别书啊，触动人心的这个深刻诠释，也有暗香啊，这世界那么多人、青花瓷等耳熟能详的中文金曲，更有像月光啊，还有星际穿越、组曲等等一些国际经典的这些啊音乐，大家都可以在现场来欣赏得到。
1: 同时在7月11号的20点，在海秀 live 也就是原来的这个银龙电影院，大家应该在哪儿可以搜一下，
0: 就是在海秀东路那边
1: 我这还是第一次听说这里
0: 啊，
1: 海秀 live
0: 海秀它是一个 live 剧场。
1: 2026山河谣、南渡行、犬儒以及象乐队联合专场啊，包括他说的是什么呢？什么两支扎根西南山野的独立乐队是联合开启了山野民谣碰撞的热血摇滚。
0: 哎，
1: 你看哈，这个民谣有一部分人喜欢，摇滚呢也有一部分人喜欢，把这两部分融合在了一起，可以说是一场奔赴自由热烈的音乐狂欢，就在海秀 live 啊，就是银龙电影院之前的银龙电影院。
0: 嗯，另外在7月28号的话呢，7月28号啊，就是晚上的19:30，在海口湾演艺中心大剧场这边有一个啊叫童年收啊第9这次一定室内乐团 ACG 演唱音乐会。
1: 嗯，
0: 这个它是属于二次元的啊，穿越次元青春回响，在 B 站的人气二次元歌手，这位叫齐什么，后边这个不会读啊，然后还有第9这次一定这个室内乐团带大家穿越动漫30年，从新海诚治愈系配乐经典国产动画组曲，再到热血番剧 OST 钢琴，还有弦乐、管乐等等。
1: 嗯，
0: 然后呢就整个啊把你就是可以，我估计到现场之后应该都会听到自己所熟悉的那些音乐的这个声音了。
1: 没错，在7月8号啊，也昨天刚过去了，就是在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啊，也同样有一个舞剧，大家可能有看过的朋友。同时在7月15号的20点呢，平潭印象会在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700座大剧场来跟大家共同见面。那平潭印象呢，其实是杨丽萍倾力打造的两岸共创超民俗海洋题材的史诗舞剧，而且呢是借神话叙事串联了各类传统的非遗，而且是铺展了守护家园的史诗故事啊。那么2026版呢是完成了舞美剧情的全方位的升级，依托于前沿的舞台技术，打造了沉浸式的山海视听，尽显东方奇幻的美学魅力。
0: 嗯，这个我觉得我还是挺期待的啊。然后我可以待会儿去看一看还有没有票。
1: 嗯，可以看一下，7月15号是20点整。
0: 7月15号，我看一下是， 下周三，
1: 哎，下周三晚上八点
0: 啊，下周三
1: 刚。

0: 下周。好的，晚上是8点啊，那来得及，来得及，
1: 差不多啊，
0: 是啊。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一些儿童剧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儿童剧《奔头小辫儿之宋词大作战》啊。这个呢，就是在7月24号晚上的19:30，也是在海口王演艺中心大剧场。在这儿呢，可以轻松学习诗词，人气儿童 IP 啊，《奔头小辫儿》啊，还有全新的国风大戏，就以孩子们比较喜欢的这种电玩游戏为载体，解锁宋词文化，引导孩子们呢能够读懂这个宋词背后的一些故事啊，这个我觉得可以带着自己家小朋友去看一看。同时还有这个英文的儿童歌舞剧叫《彩虹城堡》，在7月26号晚上的19:30，全英文的现场原唱啊，青春动感的英文歌曲，孩子边学边看啊，然后用简单的拍手、跺脚、打响手指
1: 啊，这个很不错，
0: 等等这些带着孩子一起来学习，我觉得这个大家就不要错过了，尤其是家里头有孩子的朋友啊，这个不要错过。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一种感受，就是现在特别后悔当年没有好好学习英语。虽然说现在用到英语的地方其实并不是说特别特别多，但是你像刚才一个简单的人名我都很难把它读出来，就这个时候就特别后悔以前不管是高中还是大学的时候就没有好好把英语学下来。如果说你说我从小也是开始培养这个英语的爱好的话，那以后自主学习能力肯定也会有所提升嘛。那面对英语去看一些英文名著，是不是哎莎士比亚什么之类的，
1: 那很不错啦，
0: 肯定也是能有一些机会的。但是现在哎只能说是，望英文兴叹吧，只能这么说啊。

平台上头啊，看到小东东也来了，说两位大帅哥中午好呀，中午好，说来打个玩卡，这是中午卡，不是玩卡啊。那么今天呢，依然还是和大家有这个互动话题来聊一聊。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个互动话题，说炎炎夏夜你的避暑好去处啊，炎炎夏夜你的避暑好去处，或者说你的这个宝藏好去处是哪里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这有点远，
7: 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刷会手机。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哎，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

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蛋！彩蛋！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中午12: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
0: 是的啊，今天中午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当然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炎炎夏夜啊，就是天这么热，晚上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宝藏好去处呢？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说到宝藏好去处的话，我刚才我又想到了一个宝藏好去处，就是在各大夜市，我现在我是不敢轻易的让自己进入到这些夜市的范围，因为进去之后就开始有点控制不住了。首先我不管到哪个夜市，我会第一个先去买一个在这个夜市上就是一看起来喝着就很好喝的那些水，就比如说一些这个气，而且我很少说去买那种有很多朋友喜欢买那种什么芋泥波波什么什么奶茶之类的哈，就端出来是一碗粥的那种感觉，这种的我就一般，我喜欢喝那种稍微清爽一些的，比如说柠檬红啊，或者金桔柠檬茶水啊之类的啊，就类似于这种的，所以会先去买一个这个，然后再去看一看这个夜市里边有没有一些小吃。我觉得逛夜市最大的乐趣就在于吃小吃。所以大家有没有就是也是喜欢逛的一些夜市啊，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最好是那种能够边逛边吃的那种，就是买了之后直接拿着就边逛边吃边逛边吃的啊，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0: 哇，我看了一下哈，这个说到夏日的避暑好去处，你看这有朋友说了这个冷泉，
1: 哎呦。冷泉就是定安那个
0: 冷泉，
1: 哎，那个很有名、啊。
0: 还发了一个视频过来哈，其实，在冷泉当中拍、这个不是他拍摄的过程当中，里面
1: 人
0: 还不少哈，
1: 好多人呢。
0: 天气没有那么好，但是呢，感觉到了这个真的很凉快。
1: 是，而且关键如果天气太好的话，它不是很晒的慌吗？
0: 避暑的真的是好去处了。
1: 嗯，然后这个，哎，我觉得这个不错，这个冷泉，下次有没有朋友要一起去的？我们可以组队啊，我还没有去过呢，就说那个冷泉特别舒服。
0: 哦，
1: 我没有去过。
0: 还有这个棉花糖也说了，去博物馆睡觉里面挺凉快的，图书馆也行，但是你不能打呼磨牙啊，这个不然别人不会让你睡觉的。其实有一些博物馆啊，它会开设在暑期的一些夜宿博物馆啊，或者夜里探索博物馆的这样的项目，要小朋友可以搭帐篷在一些空旷的博物馆的室内或者海洋馆的室内，就跟这个文物啊或者跟这个海洋生物啊共同入眠，会有这么一个活动。但是不知道我们最近哈，这个省博呀或者其他的地方有没有，但之前我是知道是有的
1: 啊。省博之前的时候会在一些特殊的节日，比如说像在这个元宵节呀或者是中秋节的时候会搞一些夜场的活动，
0: 但不是夜宿，可能
1: 对夜宿好像没有。然后还有刚才说到的，说在图书馆，去图书馆睡觉，你这种的我跟你讲，你这种的容易挨揍啊，因为现在你知道图书馆，就是虽然说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过图书馆了，
0: 嗯，
1: 我就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去买书或者去看电子书都特别方便，所以我觉得去图书馆的人应该很少，但其实不是，
0: 嗯，
1: 去图书馆的人特别多，而且像这个海南省图书馆它是有自习室的，
0: 对，
1: 有24小时自习室。那个地方位置特别紧俏，每天都有非常多的人一大早就开始去那儿去学习了。
0: 嗯，
1: 你说你在那儿你睡觉，你把占个位置啊，你不让别人去学习，你说你是不是过分了啊？所以这事儿咱不能干啊，不能干。还有看到可乐小姨也说了，说来了来了，好热呀。说小强中午吃啥？雨飞中午是又吃啥？说
0: 还都没想呢。
1: 对，刚才我
0: 在想，不着急
1: 哈，就大概看了一下，哎呀，只能点个外卖了啊。
0: 嗯，
1: 说炎炎夏日晚上只能哈啤酒吃小烧烤啦，爽啊！啊，你看，酒蒙子，跟你讲，这是个纯正的酒蒙子，一天天的啊，就知道整点小啤酒啊。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夏日的避暑的好去处或者清凉的好去处哈，大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持续来跟我们进行推荐，
1: 是，
0: 我们大家推荐都挺好的哈，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以去做。当然了，我觉得更好的方式吧，就是怎么适合你啊，怎么去。感受到夏日的凉爽，
1: 是，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啊，看到小东东就说说这个冷泉呢是新坡的啊，新坡那边的说可以下午去，下午五六点左右的时候刚刚好，不会那么晒，晚上也会有很多人在的。晚上在这个水域活动的话，会不会有点危险呢？
1: 对啊，晚，但是它好像没有特别的深啊。不过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
0: 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1: 还有是老朋友说了，他觉得太。大太阳哪里避暑
0: 都不好用
1: 啊，还是要在空调房里比较舒服。
0: 哎，所以那你就得去博物馆、去图书馆了。还有啊，棉花糖不要糖说，看一下啊，他说这个说河南博物院还是挺好的，说里边那个空调开的真足啊，进去我都要感冒了。他其实你有时候你是想多了。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空调大概率是不是给你开的，他是给那些
1: 文物
0: 开
1: 的。
0: 对，那个文物它需要在一定的合适的温度、合适的湿度之下才能保存的好，所以你不要想太多。就跟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空调，你看着空调开的可好了，但其实空调不是为我们开的，是为设备开的，
1: 就把机器啊还是要保护一下。
0: 对，
1: 他说
0: 我们只是蹭了一下空调。
1: 他觉得原来在郑州东的那个郑州市图书馆那边没什么人，好几层啊，他都跑到最上面拿书，甚至去角落睡觉。
0: 他怎么感觉好？他为什么他干这种事感觉好骄傲的样子？
1: 去到哪里都睡觉。
0: 对啊，为什么你在家里头你好好睡觉不行吗？你家不是装了个新的空调吗？不是挺省电的吗？哎，说到省电，来。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扎心的事儿，就是昨天因为有点事儿，我还没有去我们家看
1: 交电费。
0: 不是，你知道我六月份我一个人用了多少电费吗？
1: 100块钱，
0: 400多
1: 啊？怎么会这么多？
0: 我也很好奇，为什么会这么多？去年同期用了200多，今年400多。
1: 一月份到现在啊？
0: 不是，单单六月份
1: 啊，
0: 单六月份，就六月份那30天时间，我用了400多电费。这么，我跟周末就大概核算了一下，如果说，这个按照我一个人一个月用了400块钱的话，说明我一天24小时，就是一天三十天之内，每天空调不间断的开，可能都用不到这么多。所以说这个可能是哪里出了点小小的问题。
1: 对啊，这个好像有点多。
0: 确实，而但是呢，也有朋友说是因为在这个六月份确实海口比较热嘛，所以他这个空调工作的时候可能耗电量比较大之类的，也有可能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电量已经有点问题的话呢，可以先找自己家的物业，然后找电工去上门给你检看一下，大概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也可以去找这个电网这边的
1: 核算一下，
0: 哎，让不是核算，是让他那个派工人去上门给你检修一下，因为他这个是自动核算的，核算基本上是不会有问题。主要就是看他你那个电表是不是接错线了呀，或者是有哪里漏电了呀之类的啊，这个也是刚好检查一下自己的电路嘛，也是为了自己的一个安全来考虑的啊。好了，这是题外话了，今天主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说在炎炎夏日的一些好去处啊，
1: 避暑的好去处，
0: 避暑的好去处去哪里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0: 看到旺仔 QQ 堂说是不是阶梯电价？是阶梯电价。
1: 阶梯电价还有这样的一个电价
0: 啊？有啊，就是你用多少度以下，用多少度以下是多少钱，用多少度以上的话是会往上稍微有
1: 一个。但是我感觉好像我这个用空调也是比较多的，但没有在。六七月份用这么多的电费，
0: 所以我说这两天我得赶紧先去找物业的人帮我看一下这个电表有没有一些异常。因为本来我今天想的，昨天有人给我出了个招，就说你在出门之前呀，把家里电器都给关了，然后你拍一下电表，然后晚上回家的时候再看一下电表有没有动，看是不是这个电表有自己走动的这个情况。但是今天我发现我们那个电表像是被锁起来的，我自己打不开，
1: 还是得咨询专业人士哈，
0: 还是找专业人士啊。所以也提醒大家，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发现一些不太正常或者说就是一些不太合理的事情的时候呢，可以及时的去咨询一下，去问一下啊。
1: 没错，
0: 不管能不能找着原因吧，至少让自己给自己一个小小的交代嘛。
1: 同时要提示大家，在今天下午的搜罗情报局呢 ，CDF 海口瑞月广场免税店将会上线到直播间，给大家送出哈来自于他们的夏日好礼了。
0: 是的，那我们这个今天的派对时间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今天下午5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妈妈，我觉得小树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树屋里那机器人吗？小树经常对着它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树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树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树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树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下一站正是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己。

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儿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啊，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规范施工才是正道。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刷会手机。
11: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言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浪潮之巅，
4: 教育向前，
3: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4: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3: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康教育赋能成长，欢迎大家在下午的3:35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大家好，我是安琪。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新朋友
1: 一位没结婚没生娃的朋友，
0: 我们来聊一聊育儿方面的事情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的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回复到教育，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回复教育两个字，然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面了。
1: 是的。
0: 所以昨天我在邀请张扬来这个海南教育前沿节目的时候，张扬表示有一点惶恐，就说到教育可能一下子不知道说应该聊一些什么样的内容，是
1: 不
0: 是？对，不
1: 知道从何说起，所以刚上节目之前其实我都有点忐忑，我并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该说话了，要说什么内容
0: 这应该不会吧。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互动话题，大家也可以积极的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因为孩子现在不是都已经放假了吗？
1: 是的，
0: 家长相对来说也会轻松一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围绕着管孩子的这个边界和尺度来的，就是家长管孩子会有两难，一个是管多了怕伤娃，不管吧又怕惯坏，那到底咋管？你在管孩子的过程当中，哪些事情是一定会管的，哪些事儿是会放任他自己成长的？
1: 是，所以大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或者是在我们海南教育前沿的微信听友群当中，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对，
1: 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如果你通过车载调频或者是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
0: 对，来看看安琪和张扬今天整体的一个妆造是怎样的哈。
1: 是，
0: 我们在稍后的4:00到5:00呢，也会有嘉宾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对，
0: 今天来做客到直播间的是来自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然后我们下属就是秀英分局这边的禁毒警官唐警官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不是暑期到了吗？
1: 对，
0: 那就涉及到很多未成年人新型毒品方面的一些知识。
1: 对，大家有任何疑问的话也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同时刚刚说到的互动话题哈，其实说到这个互动话题的话，我觉得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尤其是比如说你下班之后啊，回去辅导作业那个过程当中是有点难熬的。就是以前反正我会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就是比如在写作业的时候，我没有这种情况，因为我那会儿爸妈好像都不管我，他们平时上班，然后上班可能我还没有就是他们还没有回来的情况之下的话，可能我在学校或者是在我们家门口就已经把作业给完成了，所以就不会出现比如说有一些家长可能会遇到，就是孩子在家里边做个作业可能得磨磨唧唧好几个小时才能够完成，甚至都还没有完成的这样一些情况。
0: 所以你爸爸妈妈在你小的时候管你是
1: 几乎不管？
0: 几乎不管。
1: 对，就是人生重大决策包括填志愿这些他们也不管。
0: 天哪，
1: 就是因为我知道当时比如说我那个艺考结束嘛，我知道有一些学校肯定是稳上的，然后最后我就报了那个稳上的，所以他们其实也不太了解，就大概的了解一下，哎，你这个学校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然后学费大概他们要出多少钱就可以了。
0: 那他们不会担心说你还是一个孩子，就是不怕说你在人生选择当中会选错，或者说做的选择可能对于人生未来的这个路会有一些荆棘和坎坷，他们不会。
1: 最开始其实应该是高三去集训的时候，我爸是比较反对的，然后我妈去给我爸做这个思想工作，然后把这个工作给做通了。但是他们给我的要求就是说，因为本身我们家里面没有人从事这个行业和领域，他说如果你选择这个，比如说其他可能我们这边还能帮到你亲戚朋友是干这个的，他们想让我去当兵，和我这个完全不符，对吧？他说我们这边可能

0: 的话能够帮到你，但是如果你走这条路的话，那家里面真的完全没有资源能够给你助力。我说没有关系，就是我想要从事这个，当初还是比较天真的一种状态吧，但现在也还行。
1: 对，我觉得你在在你那个年纪啊，可能在我的那个年纪，就是说学这个播音主持新闻专业的的确是很少。
0: 嗯，
1: 好像身边也没有哪个家长家的孩子说已经是大学毕业了学这个专业的那种状态，应该是没有的。
0: 嗯，是。
1: 然后我应该属于我们那一代人里面，就是吃螃蟹的
0: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 对对对，就是身边好像基本上没有。
0: 嗯，
1: 然后后面陆陆续续的就有一些就是爸爸妈妈同事家的小朋友，他们要考这个专业的时候就会问我，就会咨询说，哎，那你觉得你学的这个专业怎么样啊，你怎么去备考啊。
0: 嗯，
1: 但就我说的小朋友应该就是跟你年纪相仿的。
0: 哦，
1: 对。
0: 但是我们后来因为我大学毕业之后找工作啊什么之类的这些情况，我们家里面的亲戚其实大体也了解。
1: 嗯，
0: 然后他们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从小也喜欢这个，然后就有这个计划和打算，就会来问我。但是一般情况下其实我都会委婉的拒绝说，如果你们有更好的选择不要选择这个。因为的确这条路的话，比如说颜值啊，身高啊，以及机遇啊，就都是有很大影响。
1: 它是一个需要你，我觉得需要你很勇敢
0: 啊。对，
1: 然后呢你要能有创新精神。
0: 嗯，
1: 然后并且就是反正怎么说呢，我觉得他对人
0: 各方面的要求会更多，
1: 会比较高。
0: 嗯，
1: 对，如果你是一个觉得说我就只是找一个工作，然后想要过随遇而安的那种日子，
0: 那
1: 我就觉得不适合。
0: 对，
1: 嗯，
0: 来吧，再次提醒大家哈，目前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
1: 嗯，
0: 欢迎大家这会儿比如说右下角这个点赞按钮点起来，同时右上角啊，左上角哈，如果你是新朋友，绿色关注按钮也欢迎大家点起来。
1: 因为我看到我妈妈也在直播间里面，今天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就是来问问大家关于家长管孩子的这个事儿哈，就是很多家长觉得是两难的，管多了怕伤娃，不管吧又怕惯坏啊。到底应该咋管。来问问大家，你在管孩子的过程当中，哪些事情是一定会管的，哪些事儿会放任他自己成长。一个是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来留言，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公屏上来留言。
0: 虽然说我和安琪结了婚，张扬还没有结婚，都没有孩子这种情况哈。但是我可以来分享我舅舅家的一个家庭情况。
1: 这是你妹妹是不是？
0: 我妹和我弟。因为前两天昨天晚上我刚给我妈通完电话，这个事情我听了之后其实有点匪夷所思的。
1: 怎么说？
0: 因为我表妹成绩非常非常好。我们当年她是考综合这个文化分数进的我的那个就是拿毕业证的那个学校。然后我也是考的那个学校的就是我们那个专业，
1: 也是这个专业。
0: 她不是那个专业，她是学的应该是会计类的专业。然后她大学毕业之后，然后去考了上海交大的研究生。
1: 哇，
0: 所以她的文化成绩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啊，她的那个弟弟就是我弟弟，他的成绩就不是那么好。可能也是我觉得因为本身
1: 他们俩是一个家庭的，一个爸爸妈妈，
0: 一个爸爸妈妈，就是我舅舅家的。
1: 哦，
0: 但是就是我表弟的成绩，应该是堂弟吧，就我
1: 堂弟
0: 、我堂弟的就是成绩不是特别好。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和家里面的这个教育是有关系的。
1: 所以他们家的教育是管得多还是不管？
0: 哦，那这么说来好像都不管。因为以前我妹妹小的时候其实和我的情况差不多。我舅舅舅妈出去打工，然后对于他们的这个教育来说，也不是说你必须要考到什么样的成绩。但我妹就是很努力，然后也很自觉。所以考的学校是我们那边特别好的一个重点的高中，然后就稳稳当当的就上了这个大学。然后我堂弟呢好像家长也不怎么管。你说不怎么管呢，其实应该还比他的姐姐管的会更多一点点。相反成绩其实没有那么好。
1: 你像我们家的话，我妈妈正在听哈，她现在一直都在直播间。
0: 嗯，
1: 我妈就属于管的比较多的那种。什么都要管，
0: 什么都要掺和，
1: 她什么都不放心。
0: 对，是的。尤其是我觉得家庭当中女儿的这个身份，妈妈的话或者爸爸的话，可能会关心更多一点点。
1: 但是关心的太多啊，关心的太多，孩子其实他会不自信。我好像之前跟我妈说过这个问题，但我妈就是不信，
0: 不以为意哈。
1: 你不是挺好的吗？你不是挺自信的吗？就是他是那种， 它是一种刻在骨子里面的，就是有什么事情，比如说要做决断呀、啊、或者什么的，可能张扬他就觉得哦，那我就听我自己的内心就好了、
0: 啊嗯、
1: 可能我就会觉得哦，那我要去问一下我妈妈，我要去征求一下她的意见。
0: 会存在这种情况吧。
1: 对，然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嗯、就是当这个孩子长大了，妈妈就会觉得他怎么越来越反骨了呢、
0: 哦、
1: 因为那是一种你精神觉醒
0: 就是更加独立了。
1: 对，
0: 可能我的独立的话，因为我是六年级就已经出去读寄宿学校了、
1: 嗯、
0: 所以那会儿其实更多的决定或者说更多的一些重大的决策、
1: 嗯、
0: 还是来自于你自己、
1: 哦、
0: 尤其是比如说你大学出来找工作，然后你找到工作之后要去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
1: 嗯、
0: 他们其实没有办法去左右你的这样一些思想和决定。
1: 对，
0: 嗯，
1: 然后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家长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哈。看到小鱼也来到节目当中了，然后刚才看到是谁啊，多见有条说这令人熟悉的组合
0: 啊，是的，
1: 其实刚才张扬一进来我就特别怀念我们一起在晚高峰做那个潮岛引力场的那个时候，就是满屋子
0: 对
1: 都是乐手，我们在这边、
0: 嗯、海岛日记那个时间段、嗯、
1: 对对对、嗯、哇，海岛日记多久没有听到这四个字了，
0: 那个什么往事什么什么什么怎么唱的来着、啊、忘了，
1: 往事不能再提
0: 差不多差不多吧关于今天的教育方面的话题、嗯、此刻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嗯、
0: 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弹幕区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对，看到一位叫燕的朋友哈，大家进来了之后一定要点关注那个海口音乐广播。
0: 是，
1: 那我们今天呢在这里也是有前沿动态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2: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3: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2: 海南教育前沿，
3: 前沿动态
2: 一手掌握
3: 掌握。
1: 来吧，前沿动态当中我们要先和大家关注到的第一条消息，
0: 嗯，
1: 这是在7月6号的晚上，2026年海南省高中男子足球联赛总决赛暨闭幕式在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校的体育馆圆满收官了。
0: 嗯，
1: 华中师范大学琼中附属中学和海南中学是上演了巅峰对决，经过全场激烈的鏖战，最后呢是以5-4的比分，然后华师琼中附中就斩获了这一届赛事的全省总冠军。
0: 是，我们也来分享一下 这个现场的情况哈、
1: 嗯、
0: 各市县教育局包括全省各参赛学校的师生代表和1000多位的这个球迷齐聚现场，共同见证了海南高中校园足球最高水平的这样一个终极较量、
1: 嗯、
0: 赛事呢开启了这个线上的同步直播，在线的观赛人数突破了1.2万人。
1: 你上学的时候有参加过学校类似这样的比赛吗？
0: 那可能就是运动会了吧。
1: 哦，你在运动会里面是
0: 长我们那种应该是
1: 长跑，
0: 接力的那个叫啥，接力赛，
1: 接力跑、
0: 接力跑、
1: 哦、
0: 长跑的话好像有参加过，那会儿就是年轻的时候有跑过。
1: 年轻现在是什么阶段？
0: 读这个稍微年纪长一点就不能参加了。
1: 我是有印象，我上高中的时候，然后当时我们也是学校举办的那种足球赛，篮球赛有、嗯、但是因为我对篮球就不太感兴趣，
0: 嗯，
1: 然后足球当时我们也是女孩子在旁边当那个拉队员嘛，
0: 嗯，
1: 然后就给他们加油，看到对方进球就真的非常非常的气氛，
0: 尤其是同班级的这个同学，对不
1: 对？
0: 对，
1: 嗯，那说过了这场比赛呢，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哈。
0: 是，
1: 根据海南省教育厅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统一部署，那根据相关的一些通知精神，2026年的生源地助学贷款受理工作日呢，是从6月29日正式的启动了。
0: 嗯，我们也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比如说一些时间上的安排。
1: 嗯，
0: 周六周日以及法定节假日是不受理的，所以这个时间哈，从6月29号一直持续到8月28号。
1: 嗯，
0: 首贷的这样一业务，贷款申请和材料审核实现，从7月9号开始，一直到9月14号截止。
1: 嗯，
0: 当然这个合同的签约的实现哈，是从7月15号开始到9月18号截止。
1: 嗯，
0: 高校录入回执呢，是从10月20号截止，这是关于时间上的安排。
1: 嗯，
0: 其次呢是关于这个业务的办理流程方面，那比如说这个助学贷款的申请，通过助学贷款的 APP、 国家开发银行学生在线服务系统以及助学贷款审核，就通过比如说 海一办、支付宝、微信小程序来搜索海一办来注册，包括海南政务服务网都是能够进行的。
1: 是的，然后另外呢，它这个助学贷款的签约，它是采取叫续贷网上签约方式，首贷呢它是线下的一个签约方式哈。线下的这个业务地址，海口政务服务大厅负责线下的合同签订工作，就在咱们这个滨海公园路一号市民游客中心的负一楼。那咱们海口市教育综合服务中心是负责信息变更、助学贷款还款，包括打印结清证明这样的一些工作的。大家如果有相关的，比如说你想了解他线上的一些电话呀，包

0: 包括具体的地址啊，你也可以发送助学贷款这几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一会儿也会把这篇文章推送给你哈。
1: 说到助学贷款的话，你大学那会儿应该也获得了很多的，比如说奖学金呐、
0: 这么笃定吗？我是获得过一年还是两年的那个学校的奖学金
1: 啊、
0: 没有多少吧，但是至少就是有回头钱的那种感觉
1: 哦、你快问我
0: 啊，那请问你在大学

0: 找有没有获得过奖学金呢？
1: 我在大学应该是每一年的这个学校的奖学金都有获得。
0: 你应该坐到那儿去，然后我们这一期的嘉宾就是优秀的学生代表。
1: 其次应该是第一学期，第一学年过后吧，
0: 哦，
1: 好像会有那个国家奖学金。
0: 哇，国家奖学金很多哎，
1: 大几千吧。
0: 哇，
1: 哦，然后拿着就出去玩了。
0: 张扬是基本上上了大学就没怎么就是管爸爸妈妈要过钱了，是不是？
1: 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本身其实我们那个专业的话，
0: 嗯，
1: 学费还是挺高的。
0: 对。
1: 然后我应该大一第一年的寒假，是去实习的，
0: 嗯，
1: 那会儿没有挣钱。然后应该是从大一的下学期开始，
0: 嗯，
1: 一直到大二大三，会比如说去到培训机构啊，
0: 嗯，
1: 然后去比如说做兼职，然后是当助教。那会儿的话，其实收入还是挺可观的，
0: 破风的，嗯，哦，真的很不错。我们接下来再和大家关注一件事情哈。目前呢，高考志愿填报应该是已经截止了，就是普通批次的那个前段时间好像就是正在进行当中，
1: 嗯，
0: 可能有一些后续的现在也是在陆续的填报当中
1: 补录啊什么之类的。
0: 对，那有一些家长可能会选择这种中外办学，
2: 嗯，
0: 我们今天呢也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关于这种中外合作办学你要怎么看，
1: 是
0: 你要怎么选。截止到今年的六月份，经教育部批准的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达到了1700多个，涉及到了200多个专业。那有很多的社会上的人士就会关注说，中外合作办学它的质量究竟怎么样呢？是不是上大学的低分捷径呢？如何避开一些招生的陷阱呢？
1: 嗯，
0: 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
1: 对，比如说从这个实际的供给来看哈，
0: 嗯，
1: 啊，关于中外的合作办学的规模其实是稳步在扩大的，
0: 嗯，
1: 已经成为优质本科教育的重要的增量来源。这是关于专业方面的，关于专家和大家分享到的。
0: 嗯，
1: 从数据来显示，就是85%的双一流的建设的高校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
0: 嗯，
1: 比如说全球QS 排名是200的这个高等院校当中，有70多所都是来华办学的。
0: 嗯
1: 嗯。
0: 另外呢，你像中外合作办学，它的学科结构也在不断的进行优化和调整。71%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开设了理工农医类的这种学科专业。那最近呢，咱们国家也是大力支持像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医学这样的一些关键学科去开展合作办学。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也来跟大家来支支招吧。
1: 嗯。
0: 就是我国现在已经是逐步构建起了全流程的4大质量管控体系哈。
1: 是。
0: 嗯。
1: 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
0: 嗯，
1: 比如说一是这个准入把关、依法审批或者是备案，凡是这个经由依法审批或者是备案的再办合作的办学，
0: 嗯，
1: 均可以通过教育部的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来查询，
0: 嗯，
1: 如果无法在这个网站当中查询到相关信息的，那么这个办学活动就不属于经教育部依法审批或者是备案设立的再办的合作类的办学机构。
0: 是的，第二个就是质量的监控啊，要满足中外双方的一些需求。合作的办学呢，它要严格遵循我国教育机构的办学规范和质量要求，确保办学方向、课程设置，包括这个教学实施，都要符合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些基本的标准。
1: 嗯，
0: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吧，也是有一个学校，然后他们就是这种中外合作办学的。
1: 是。
0: 然后他们这边就是咱们这边有老师，他不是学生要通过一些什么，托福啊、雅思啊，
1: 嗯，
0: 这样的一些考试。
1: 对。
0: 然后他在第一年的时候，他们那边中外办学的学校也是有咱们国家的老师，
1: 嗯，
0: 全程第一年会跟着你，因为怕你就是冷不丁一出国的话，
1: 嗯，
0: 你的语言包括你的生活，对，可能会不熟悉。
1: 是第三管，第三点的话就是动态的管控哈，常态化开展一些，比如说质量评估。
0: 嗯，
1: 教育部呢会对中外合作办学实施初次的评估，包括定期评估以及和专项评估相结合的这样一种常态化的强制性的评估的工作机制。
0: 嗯，
1: 设有明确的，比如说评估的指标体系，对于办学质量不达标的一些机构或者项目，会实施退出的这样一种机制。
0: 嗯，最后一个就是认证保障哈，这个学位呢是受国家官方认可的。那有一些家长就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中外合作办学它是上大学的一个低分捷径啊？
1: 嗯，
0: 中外合作办学你上了学就能够轻松毕业呢？
1: 嗯，
0: 这显然是一个误区。
1: 对，
0: 一部分中外合作办学的录取分数甚至要比同层次高校的普通专业 低，但是这不意味着就是低分你就能够轻松的入学，轻松的毕业。
1: 嗯，
0: 它对于你的外语要求非常高，课程压力也是很大的。
1: 对，
0: 毕业标准非常的严格，那学业挑战往往它是高于我们普通的专业的。
1: 嗯，所以。

0: 对于很多比如说考生或者家长来说的话，中外合作办学既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其实也提出了更高的这样一种要求。
1: 对，
0: 和普通的专业相比的话，中外合作办学的这样一种学习方式，包括评价体系和能力要求，会存在一些比较明显的这样一种变化。
1: 那可能选择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实际上考生也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这条路它到底是不是就那么适合我呢？我们看到专家也是给大家一些建议。第一呢，就是语言基础扎实，并且你喜欢接受这种外语沉浸式的教学，人家那真是沉浸式的教学，上课都是外语，
0: 对，
1: 适应国际化的教学环境的。第二个呢，就是你希望在国内完成学业，暂不考虑直接出国深造，但是又能够享受到国外的一些优质资源，去拓宽一下国际视野的。
0: 是，第三点的话，就是要明确这个海外深造哈和这个跨国就业或者是涉外的一些职业发展意向，希望通过中外合作办学获得更便捷的海外深造的一种通道，或者说更丰富的就业的这样一种资源。总而言之，我们刚刚说到的中外合作办学其实不是低分躺赢的一种捷径，也不是比如说花钱买文凭的这样一种选择，其实它的实质哈是扎根中国，然后融通中外的一种教育创新，是不出国门就能够享受到的优质的国际化的教育。
1: 是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前沿动态。接下来呢，再来看到海口市气象台刚刚是发布到了一条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今天到晚上8点钟之前都有可能会发生雷电活动，会出现有可能会出现雷电灾害事故，
0: 是
1: 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预防哈。
0: 刚刚其实我们说到的这种中外合作办学，可能很多人对于它会有一些误区，那包括比如说对于我们专业，很多人也会觉得有一些误区，大家会觉得说，哎，你们是不是就是分比较低，然后很多人会选择这个专业来以此博得一个可能上更好大学的机会。
1: 对，
0: 但其实如果你真的想上一个好的大学的话，你的文化分数是同样重要的。
1: 对，我们接下来呢要稍微休息一下，然后等到4点钟进入到我们今天嘉宾访谈的这个板块，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暑期到来了，那我们的这些孩子们如何在生活当中啊、去防范一些新型的毒品呢？我们一会儿也会给大家来进行展示。
0: 是的，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整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的更多内容。
1: 稍见吧。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

0: 学说不。
1: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2: 浪潮之巅，
3: 教育向前，
2: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3: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2: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3: 海南教育前沿。从一间教室蔓延到整个海岛。
4: 教育呢是国之大计，也是党之大计。教师这个职业呢，他是有责任的。
2: 是什么让一所学校悄然改变？又是谁在守护孩子们灿烂的笑脸？
5: 当我看到孩子们眼里有光，我就知道所有的努力都值得。
3: 讲述教育人的初心与热爱。海南教育前沿嘉宾访谈，与您共话教育未来。
6: 深耕教育，赋能成长。下午的4: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大家好，我是安琪。
4: 大家好，我是张扬。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
6: 是的，
4: 如果你通过车载调频或者是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
6: 那今天呢，我们要开启这个视频直播，就是进入到我们嘉宾访谈的一个板块。大家如果现在进入到海口音乐广播的这个视频号当中，能够看得到哈，嘉宾来了，然后嘉宾的前面呢，我们在桌子的这个位置
4: 是
6: 有花花绿绿的很多很多圆形的这样的一些东西。一会儿我们会让嘉宾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详细的来介绍。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要先说到海南教育前沿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刑侦大队4级高级警长唐信斌。唐警官你好，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
6: 警察往往都刷非常的利落，
4: 言简意赅哈。
6: 对，
4: 当然其实刚刚其实我们唐警官在这个广告间隙哈，也和大家分享到了，目前的话其实在我们的直播间能够看到有很多可能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是非常常见的一些东西。
6: 是的，
4: 有可能是一些新型毒品。
6: 对，
4: 所以本身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可能对于孩子来说的话有可能会接触到，所以我们提前在这儿做一个防范。来节目当中请唐警官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
6: 是的，那么如果说各位家长朋友，就是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这个防范未成年人啊、接触到毒品啊相关的一些问题，很多家长可能都觉得说啊，毒品这个离孩子有一点太远了吧。
4: 是，
6: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先说到一个背景，就是近年来呢，我国毒情形势其实在持续向好的同时，它也在发生着深刻复杂的变化。
4: 对，
6: 你比如说从这个药物滥用的这种种类来看呀，毒品滥用发生了明显的结构性的变化。你比如说像这种涉麻醉药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等新型毒品的案件呢，也是在呈一个增长的态势。包括现在大家都多听到一个词叫做依托米酯，它已经超过了海洛因，成为了第二位滥用严重的毒品。还有就是我们之前可能听到过的笑气等未列管成瘾性的物质，也存在一个滥用问题哈。
4: 另外从这个滥用主体来看哈，比如青少年其实已经成为新型毒品，以及这个未列管成瘾性的这样一些物质滥用的主要群体。那比如说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其实这个趋势也是比较明显的。
6: 对，那从这个新型毒品它的一个隐蔽性、诱惑性、伪装性来看的话，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是要非常非常谨慎的去防范它。今年呢，国际禁毒日的主题就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所以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跟唐警官以及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好好聊一聊。像未成年人涉毒的话，想问一下唐警官，主要会有哪些情况呢？
7: 未成年涉毒，他主要是处于那个好奇，主要是好奇，而且就是不无知，所以他就会被那个不法那个分子利用，所以就会吸食，那不慎吸食，然后这东西因为有成瘾性，对身体的破坏是比较严重，所以家长有时候家长他也不太了解这情况，所以呢，那个暑期也到了，咱们那个家长还有那个孩子们，咱们要擦亮眼睛。
6: 对。

0: 也要学习有关的那个禁毒的知识，对对对，所以呢就趁这个机会跟大家也分享一些咱们禁毒的那些有关的知识，还有怎么防范。
1: 对，刚才您说到的未成年人涉毒，可能更多的是从这个他的一个我们要带引号的消费群体上来讲的哈，
0: 是
1: 就是同伴之间的这种攀比心。那还有就是说，犯罪对象可能孩子们是被他们引诱、教唆、对欺骗这种情况，
0: 很多都是出于好奇，被引诱。被欺骗的，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毒品的话对身体的伤害性，还对成瘾性，所以呢他们出于好奇，有时是无知，不知道，同学之间说，来尝一口，可能那个这个会很不困啊，牙痛啊，肚子痛啊，吸一口，可能就觉得马上这个痛瘾就失去了，但实际上病还是在的，
1: 对，
0: 他只是把掩盖了表面那些那个症状，
1: 暂时神经麻痹了，
0: 麻痹了，所以呢这些学生就觉得很好奇，所以他们就在同伴之间会传播，所以这个就是最可怕的，
1: 对，
0: 因为他人群比较多嘛，
2: 是
1: 的，
0: 所以他一传播就像那个细胞分裂一样，速度很快，
1: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其实到这里哈，
2: 对，
1: 再往下一种就更可怕了，就是说这个孩子他成为一个受害者，但是他后面呢也变成一个犯罪的主体了，被不法分子去利用，因为他这个东西成瘾，他肯定自己要去想办法花钱去购买，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成为不法分子实施毒品犯罪的马仔和工具，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当下就是比较棘手的问题，因为他涉及的未成年打击的话，对他来说就是不好处理，但是因为他成瘾嘛，他会每天或者是都期盼有这样的东西，所以他就是甘心的去为这些那个犯罪分子当马仔，或者通过卖这些东西后自己也得一份，所以呢很多是因为不知道嘛，所以这种是家长，特别是我们的家长，对这未成年人咱们要怎么教育，怎么提醒，特别是怎么学校还有家庭，还有社会，我们三方面的共同努力，
1: 对，
0: 才把这样的现象尽量去杜绝它，
1: 对，是的，
2: 甚至可能本身他最开始这个吸食毒品或者说接触到毒品就是被引诱的，
0: 对，
2: 从而被引诱的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陷入到这个毒瘾的这个情况当中，那也有可能就是让更多人能够加入到吸食毒品的这个队列，
0: 对，
2: 当然说了那么多，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还会有一个疑问哈，毒品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在提，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这个鸦片呢，等等等等，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定义呢？
1: 对，
2: 关于毒品的话，到底
1: 是
2: 的，
0: 毒品它很多种，它是有鸦片类的，还有一个现在是合成的化学品的，
2: 会比较多，
0: 对，比较多，然后鸦片类的太早了，然后现在种植的不好种植了，现在中国咱们中国打击的比较严格，包括现在原来是冰毒，现在在国内的生产的，我们从那个严管的抑制毒化学品里面，这种原材料它没法得到了，所以它就很难了，所以它现在变成一种新型的那个精神活性物，现在换了个马甲吧，所以又在社会在又开又在迷惑大家，所以它现在这种趋势是这样，
1: 我前两天还看到是哪一个，反正是官方媒体，他专门出了一篇推文，题目就叫这是大麻你认识吗，然后点去一看，我真是不认识，
0: 真的，
1: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不认识，
0: 90%的人都不认识，
2: 但现在其实 AI 发展之后，我前两天应该看到一条视频，然后应该是有一个村子里面他们种植那个东西其实是为了比如说给牲畜来食用，
0: 对，
2: 当然有可能比如它新鲜的时候有可能会入菜呀什么之类的，然后有一个博主从路边就看到了，看到就拍了照，然后发给豆包就准确的识别出来了，
0: 对，
2: 然后那个博主赶紧打电话给这个公安局，然后我们的民警同志就去到了现场，把这个东西给取缔了，所以其实现在对于比如说传统毒品的宣传其实我们做的是非常到位的，或者说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求助网上，但是一些新型毒品因为的确太多太多的一些变种了，
1: 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板块呢就要和大家着重的来聊一聊关于新型毒品，我们看到在唐警官的面前放了这么多，
2: 是
1: 真的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我们请陶警官随意拿出来三四种吧，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2: 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但是有可能演变成为新型毒品的一些东西来给我们展示，比如说那个什么曲奇饼干，
0: 对，这里面这个曲奇饼干，这个它那个 它表面是做的像曲奇饼干，
2: 嗯
1: 嗯，
0: 特别是这个学

0: 生之间啊，他就会大家吃点，哎，其实很有精神，学习不困呢、啊。对吧？它实际是用大麻打成粉的
1: 哦，
0: 添着的添加在这里面，
1: 嗯，
0: 所以这里面很多种，现在只是换了一个那个马甲，
1: 嗯，
0: 所以呢，咱们那个学生呢、啊，咱们家长，特别是这来路不明的那些新型的东西，咱们一定要谨慎，
1: 嗯，
0: 哎，
2: 对，然后包括那个奶茶是不是？
0: 对，这个奶茶也是，
2: 嗯，
0: 哎，也是。也是它也是放在那个这里面的，
2: 嗯，
0: 它里面也是的成分，也就是这样的新精神活性物的嘛，
1: 嗯，
0: 对吧？
1: 你看，其实说我们可能平时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品牌，有可能经过这个犯罪分子重新的包装，
2: 嗯，
1: 重新的加入一些东西之后，就变成了新型毒品。
2: 是，
0: 对，
2: 嗯，我还想问一个，在您的面前，就是有点像糖一样的那是什么东西？
0: 这个是吧？
2: 对对对。
0: 这个是大麻籽。
2: 什么叫做大麻籽呢？
0: 大麻籽它是原来是印度的大麻嘛，
1: 嗯，
0: 对吧？它是它就是也就是精神那个出现幻觉，
1: 嗯，
0: 所以像这东西，因为我们也平常很少见，
1: 嗯，
0: 但是确实而且新，特别是年轻人，
1: 嗯，
0: 哎，有一个新鲜的东西要尝一下，
1: 嗯，
2: 那他们在就是食，他们就直接拿出来食用是吗？像这种大块就直接放在嘴里面吗？
0: 哎，它是这样的，
2: 还是它要提炼之类的。
0: 它这个是就是那个大麻的树脂合成的嘛，
2: 嗯，
0: 哎，
2: 嗯，
0: 然后那个这种吸收的比较快，
1: 嗯，
0: 哎，然后出现会幻觉，
1: 嗯，
0: 像我们有原来大麻是用卷成烟来抽的嘛，
1: 嗯，
0: 哎，
2: 对，
0: 是这样的，它现在就变成这样的便捷，
1: 嗯，
0: 哎，很多种。
2: 然后
1: 你看在我们面前，比如说第一排的，还有什么冬虫夏草，
0: 哎，对。
2: 哦，
1: 这个挺吓人的，
0: 对，
1: 嗯，
2: 像冬虫夏草这种，
1: 它是怎么样来？
2: 孩子一般可能不会，
0: 孩子一般不会，他有时候会，有时候特别是老人，
1: 嗯，
0: 他叫补品啊，是吧？这样的东西，他实际上有些东西，他就
1: 不能够准确的分辨，
0: 对对对，
2: 或者是家长说，哎，最近给孩子来补一补。
0: 是有存在这个 K， 它实际就是 K 粉的嘛，
1: 嗯，
0: 放进的那个原料的它那个成分就有 K 粉的成分在里面，
1: 嗯，
2: 天哪，太可怕了，
0: 所以现在是很多，
2: 嗯，
1: 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刚刚其实唐警官和大家分享到的，比如说可能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零食啊，或者是一些补品呢，它在生活当中其实真的很常见的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我们能够买得着，其次呢，犯罪分子其实是通过比如说加入到一些我们刚刚说到的它的一些成分，毒品的成分，让大家来成瘾，
2: 对，
1: 所以并不是比如市面上当中所有卖的这个东西都是有可能涉毒的，这个大家还是要区分。
2: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说到新型毒品，要今天先和大家说一个大类，就是关于这个上头电子烟，刚才也是有提到它的名字，就是伊托米酯，啊，
0: 对，伊托米酯
2: 这个现在在暑期青少年当中，我们说涉毒类的应该是属于
0: 现在就是主那个
2: 主要
0: 的，对，
1: 嗯，
0: 流行的，对。
2: 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案例哈。
1: 对，一个晚上呢，这个某酒吧的卡座当中哈，22岁的这个李浩啊瘫坐着，他最近呢正在被这个失眠还有工作压力折磨的，就是情绪很消沉。
2: 嗯，
1: 这个时候一个刚刚认识的朋友递过来一根电子烟，哎，你来试一试这个吧，这个里边呀有这个替来，不是毒品，合法上头，保证你呀烦恼全消。李浩当时其实犹豫了一下，接过来吸了一口，几秒之后呢，一股强烈的那种快感或者说离奇的幻觉就冲入到了他的大脑当中，他感觉世界天旋地转，时间仿佛就停滞了。等到他清醒过来，已经是第二天的这个中午了。
2: 对，那除了昏沉的头脑和暂停的短暂的这种记忆空白之外，他自己感觉好像也没有损失什么，
1: 嗯，
2: 啊，而这个呢就成为了他沦陷的开始。他不知道的是，我们这个里面说的替来呀，它是圈内的黑话，指的叫做替来他明，
1: 嗯，
2: 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
0: 伊托米酯 对，
2: 那能够给人带来所谓的灵魂出窍和神经永久性的损伤，
1: 嗯，
2: 很快呢这李浩就开始主动的去寻求这种上头电子烟，他频繁光顾酒吧只为了再吸一口，随之而来的是他持续性的反应迟钝、呕吐，包括行动缓慢，
1: 嗯，
2: 听起来是一个让我们感觉非常痛心的这样
0: 的
2: 一件事情。
1: 是，所以关于上头电子烟当中的成分的话，大概是有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呢？
2: 嗯，
0: 伊托米酯，
1: 嗯，
0: 还有现在有个那个替来嘛，
1: 嗯，
0: 替来他
1: 明，
0: 替来他明，
1: 嗯，
0: 伊托米酯就是。大家就是比较常见的，
1: 嗯，
0: 很
1: 它这种东西，比如说进入到刚刚我们说到这个主人公的身体当中，
0: 嗯，
1: 会有哪些人体当中的反应或者是变化？
0: 它会很麻痹，
1: 嗯，
0: 然后你转的头都没有感觉的，
1: 嗯，
0: 而且它会出现幻觉，
2: 嗯，

0: 有时候很迷迷糊糊，啥都不知道，
1: 嗯，
0: 所以很危险，
2: 嗯，
0: 如果这样的人他开车了，你想想会发生交通那个毒驾吧，
1: 对
0: 对吧？有些骑电动车他都摔到倒，他不知道痛的，
2: 嗯。
0: 关键是他还上瘾，问题是在这里，
1: 对对，
0: 对吧？他上瘾了起来，那就他不吸他会很难受，
2: 对。
1: 而且他在那个当下应该是任人摆布的，
0: 对，
1: 嗯，
0: 他是不知道的，无知的嘛，
1: 完全
0: 没有自
1: 己的意识
0: 了，对啊，
1: 对。那从2026年的7月1号开始啊，就是前两天，此类流入人体滥用的非法替莱他明，
2: 嗯，
1: 也是正式列入到了法定毒品的一个管制目录当中。
0: 对，
1: 吸食添加替代他明的这种替莱他明的非法上头电子烟是属于吸毒行为。
0: 对，
1: 那如果说吸食了，将面临怎样的法律后果？还有就是，有一些未成年人，他可能为了自己能有一些收入来源去，给自己
2: 贩卖呀，
0: 对，
1: 他就开始贩卖这些烟弹，
0: 嗯，
1: 他们又将面临怎样的法律后果？
0: 现在吸食那个替莱他明，它属于吸毒行为，
1: 嗯，
0: 可以那个要拘留，
1: 嗯，
0: 强那个严重可能还有那个强制戒毒，
2: 嗯，
0: 如果贩卖那个替莱他明的话，那就是贩毒行为，
2: 嗯，
0: 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1: 嗯，
0: 所以会给终身留上一个那个
1: 污点，
2: 嗯，
1: 那如果他容留别人在他的地方住所呀或者什么去吸食呢，
0: 也是一样的，他，
2: 哦，
0: 也是一样的，对，
2: 嗯，关于这种就是新型的毒品，我们刚刚说到的上头电子烟嘛，就警方这边有没有一些提示可以来和大家分享分享的？
0: 电子烟它是这样的啊，
2: 嗯，
0: 就是现在市场上那些社会上流传那些那个电子烟，它很多都是如果它是主动要你的让你吸食的，
1: 嗯，
0: 一般都是有带加料的，
2: 嗯，
0: 就是俗话就叫加料，就加有这些非法的东西，
2: 嗯，
0: 所以然后上头让你成瘾，
2: 嗯，
0: 正规轨道那个渠道进的那个电子烟应该是不会有的，
2: 对，
1: 嗯，
0: 一般不会有，
2: 嗯，
0: 所以因为它这种烟也比较贵嘛，
2: 对，
1: 嗯，
0: 如果加了这料的话，它会很贵的，成本很贵，
2: 嗯，
0: 也实际成本没多少钱，
1: 嗯，
0: 但是它利润会很高，卖会很高，
2: 嗯，
0: 因为你会上瘾了，你就会不择价钱。
1: 对，
0: 只要能买得到，贵一点没事，对吧？
1: 是他让你体验之前，我猜测哈，
2: 嗯，
1: 他可能会说，哎，我新购的这电子烟什么水果味的，
0: 对，
1: 你来试一试，你吸一口。
0: 他都是现在这些年轻人都是这样，平常大家我有个烟弹，而且大家抽一下，
2: 对，
1: 嗯，
0: 哎，怎么口味不错吧？
1: 对，嗯，
0: 不错，我今天我有钱，我先买给大家玩。
2: 嗯，
0: 哎，你上瘾了，你觉得这很好，哎，兄弟，什么时候再弄一个过来，
1: 嗯，
0: 拿钱。
2: 拿钱了就要
0: 对吧？
2: 对，
0: 他是这样，先让你尝一下，
1: 嗯，
0: 尝一下，然后你觉得好了，
1: 嗯
0: ，OK， 然后你没有钱，你卖了，
2: 嗯，
0: 你卖的话，你帮我销售，
1: 它是一个产业链了，
2: 就
0: 发
2: 展下线，
0: 发展下线
2: 的。
0: 现在学生他也不懂啊，
1: 对，
0: 同学之间很容易销售的嘛，
1: 嗯，
0: 而且同学有些是出社会，有些打工的，
2: 对，
1: 嗯，
0: 每个烟袋赚个100几十块钱，
2: 嗯。
0: 他就赚了嘛，他也不想那么多。
1: 对，
2: 所以就说了，刚刚说到了那个电子烟，那怎么样来区分刚刚我们说到的普通的电子烟和刚刚提到的那种上头电子烟呢？
1: 他们从外形上
2: 有区，
0: 外形上是看不出来的，看不出来，他，
2: 哦，
0: 只是在烟弹里面加了那些成分，这里面，
2: 嗯，加了料，
0: 加料，你想要什么样的，他都给你加，
2: 嗯，
0: 但是社会上就是很多种，
2: 嗯，
1: 所以我觉得防范的第一步就是不要轻易接受别人给你递过来的这个电子烟，
0: 对，
1: 如果说你自己，那肯定是要到正规的品牌、正规的门店去购买，那个肯定是没问题的。
0: 对对，这是一个关键是说，抽烟咱们都不要抽，
2: 吸烟有害健康，
0: 特别是未成年人，
2: 啊，
0: 咱们吸烟都不要抽，嗯，
1: 没错，
0: 哎，
2: 所以刚刚其实提到这个，比如说别人递给你的这个东西，网上就会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别人给你的东西你不能要，
0: 嗯，
2: 但是你向别人要的东西，就比如说吃的是可以要的，别人正在吃的那个东西你去要是可以的，当然这个只是一个玩笑话，
0: 对，
1: 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说要让大家去防范呢，因为我想到暑期除了有我们的未成年人之外，
0: 对，
1: 还有大学生他们放假，
0: 对对对对，
2: 嗯，
1: 然后如果从家长的角度上，可能家长听到今天的话题也会心头一紧，可能你像大学生人家成年了，
0: 嗯，
1: 吸食这种电子烟，就是你也不能说，有的家长他也说，哎呀，你也没办法去强管，
2: 嗯，
0: 是，
1: 那家长他怎么能够去判别说自己的孩子到底他这是
0: 他这个是这样啊，就是那个他有个特征，
2: 嗯，
0: 如果吸食那个电子烟会，
1: 嗯，
0: 他会很累很困，
1: 哦，
0: 有时候从睡一天他都不吃不喝可以 一两天都没问题，
1: 天，
0: 所以他这个就是他破坏你的神经中枢嘛，
1: 嗯，
2: 就萎靡不振，
0: 萎靡不振，那神经系统都混乱的。
2: 嗯，
0: 就像原来那个10多年前，
1: 嗯，
0: 像那吸的那个溜冰，吸食冰毒嘛，
2: 嗯，
0: 以前很多家长都不知道，
1: 嗯，
0: 就以为就说只是抽海洛因，
1: 嗯。

0: 才会那个才会那个那个上瘾，
1: 对，
0: 没想到说冰毒也会上瘾，
2: 嗯，
0: 后来吸食冰毒这些人大脑都变很多都疯了，
1: 嗯，
2: 因为
0: 大脑神经
2: 永久性的
0: 对大脑的神经中枢都那个破坏完了，
2: 嗯，
0: 所以他就疯掉了，他就出现幻觉，
2: 嗯，
0: 什么都有，
2: 对，
0: 所以我们家长也要有时候我们也要学点这方面的，
2: 对，一定要知道这
0: 些，对，知道这方面，因为有些东西。我们可以说不去接触、
2: 嗯、
0: 但是说我们要防范，
2: 对，
0: 我们
2: 是的，
0: 对吧，要防范，我们知道这东西不好，对孩子也是伤害很重，
2: 我们不能不懂，
0: 对，
2: 嗯、
1: 哎、嗯，来吧，提醒大家，4:25，这里依旧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海南教育前沿、嗯、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在这里着重来和大家分享到暑期出游记哈、啊、青少年的防毒安全指南，
2: 是的，
1: 大家有任何问题此时此刻都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嗯、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评论区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2: 嗯，我看到网上就有一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哈，他说呢，他们家孩子呀，女儿就是可能身材有点肥胖，
1: 嗯，
2: 然后就看到说有一些网红减肥药特别好，效果很好，但是他帮他看了一下，感觉他那个网上也不是什么品牌的、
1: 嗯、
2: 然后他说他之前也看新闻有了解过，好像有一些是减肥药本身它就有这种毒品的成分，还是说它剂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变成了这种毒品了呢？然后就想说女儿想买，但这种东西安全吗？
0: 这个成剂里那个减肥药这里面的专门那个涉及到医学的东西比较多，
2: 嗯，
0: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成分，还有另外就是说他曾经有过，我们有个案例过、
2: 嗯、
0: 曾经就是有些人通过那个卖那个减肥产品，
1: 嗯，
0: 然后里面加那个夹杂一些这样的那个毒品的成分，
2: 嗯，
0: 因为让你上瘾嘛，你会不断的回购，你要回购，
2: 嗯，
0: 对吧，你依赖它，你要回购嘛、
2: 嗯、
0: 所以它会让你不断的购买，这是一个、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他能够就是说因为你有时候不吃不喝他也会瘦的，
1: 是
0: 对吧，他会破坏你的那个、
2: 嗯、
0: 内分泌的系统、
1: 嗯、
0: 对，所以有时候也会瘦，但是就是真正达到减肥的效果、
2: 嗯、
0: 不可能不是说不是这个
2: 原因
0: 对、
1: 嗯、比如说你萎靡不振了，然后食欲不振了，
0: 都
1: 有可能会造成身体方面的一些影响，
2: 太可怕了，
1: 嗯
2: 嗯、所以家长们千万不要觉得说这个毒品离我们每个人很远。我记得之前我们在就是最开始做那个反诈宣传的时候，
1: 对，
2: 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听这个呀，我是不会被骗的、
1: 嗯，
2: 但是现在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哦，就算我不会被骗，但是我也得掌握这方面的知识，
1: 嗯，
2: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所存在的意义所在哈。
1: 对，
2: 嗯，
1: 包括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再请出唐警官来和我们再拿一些东西，可能生活当中是比较常见的东西哈，
2: 对、嗯，
1: 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就真的很常见、
2: 嗯、
1: 比如你平时小朋友吃的一些小零食、
2: 嗯、
1: 那也有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加入到一些新型的毒品的一些成分，
2: 嗯
1: 嗯，
2: 哎，我也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嗯现在在您接触到的案例或者听过的案例当中、
1: 嗯、
2: 我们说这个未成年人涉毒他大概的年龄范围段大概是什么样一个范围？
0: 未成年人他涉毒主要是初中阶段，
2: 哦，
0: 初中阶段是最危险的，
2: 是
0: 12岁到12岁，
1: 因为比较叛逆，是不是？
0: 对，这个时间段、
1: 嗯、
0: 这个时间他叛逆的心情、
1: 嗯、
0: 而且他这个时候他想扎堆嘛，
1: 嗯，
0: 在小学的话他不太懂这东西、
1: 嗯、
0: 等到上初中，
2: 嗯，
0: 然后父母特别是监管不到稍微不到位的话，他们会扎堆，
1: 嗯，
0: 他再扎堆起来他就学了就很快了，
1: 可能就会有一些坏的孩子啊，
0: 对，他有些外社会上面的不读书的孩子会带着他们，
2: 嗯，
0: 一起做，特别是以前我们现在新型的叫做右美沙芬，
2: 嗯，
0: 也就是那个现在也管制了，
1: 嗯，
0: 它是一种药，没多少钱，才18块钱一盒、
1: 嗯、
0: 两把，
1: 嗯，
0: 特别在我们有些中学里面那些中学生大家都互相传递吃嘛，
1: 嗯，
0: 当时我还给那个省药监局做了一个专题，
1: 嗯，
0: 做完专题后没过3个月、
2: 嗯、
0: 国家就列管了，
1: 哦，
0: 因为我们偷拍弄了一些视频，
2: 嗯，
0: 就是那个学生吸完后他的那些动作
1: 状态
0: 拍下来，
2: 嗯，
0: 拍下来当时给全省的那个药监系统、
2: 嗯、
0: 那个药监部门上课的时候，
1: 本来那个药是应用于哪些疾病的？
0: 它是感冒镇定剂的，
1: 哦，
0: 就是
2: 镇定的
0: ，哎，镇定作用的。
2: 但是他们会过量的服用，
1: 嗯、
0: 对、
1: 嗯，
0: 过量服用后，它就会出现一些很多很多东西不一样。哎，
2: 好，
1: 来吧，
2: 4:29，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半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1: 待会儿见，各位。
2: 嗯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3: 浪潮之巅，
4: 教育向前，
3: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4: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3: 以智慧为舟，以创

0: 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2: 他的教育梦想从一间教室蔓延到整个海岛。
3: 教育呢是国之大计，也是党之大计。教师这个职业呢，他是有责任的。
0: 是什么让一所学校悄然改变？又是谁在守护孩子们灿烂的笑脸？
2: 当我看到孩子们眼里有光，我就知道所有的努力都值得。讲述教育人的初心与热爱。
0: 海南教育前沿嘉宾访谈，与您共话教育未来。
4: 下午的4: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我是安琪，
5: 我是张扬。当然也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如果你通过车载调频或者是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段当中。
4: 没错，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暑期出游记，青少年防毒安全指南。那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刑侦大队4级高级警长唐信斌。唐警官你好。
6: 你好，大家好。
4: 刚才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到了就是这个伊托米酯啊相关它的一些案例，包括我们还深度进行了一些剖析。那接下来呢也是我们的唐警官刚才说，哎，有一个
5: 玉美片。
4: 对，玉美片
5: 好像是刚刚说到的一个处方类药物的变种。
6: 对，玉美沙酚，它里面有玉美沙酚成分。但是现在也是管制它叫做吸食非列管的那个成瘾性物质，这种我们也是打击的。所以但是现在很多老百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东西是成瘾性的，对身体是有伤害性的。
4: 就是在它的包装，它正常是跟咱们的药的那种
6: 就是药
4: 是一样的，
6: 它就是药，
4: 就是药。
6: 对，
5: 但是是处方药，然后刚刚说到的可能还是起到这个镇定的作用。
6: 对，它有这个成瘾性这里面，所以它很多人替代嘛，因为药店它就很容易买到。现在处方药嘛。
4: 这个要注意啊。
5: 是。
4: 我们今天来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关于这个伪装的一些零食。
5: 对。
4: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奶茶，然后前面我看到还有
5: 跳跳糖。
6: 对，跳跳糖。
5: 对，第一列那儿。
4: 这个跳跳糖跟我们来展示一下吧，然后包括它里面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成分。
5: 你看它外包装就真的就是小朋友吃的，小时候吃的那种跳跳糖的那种包装。但是里面哈肯定是加了我们刚刚说到的，给你加了小料，
6: 它主要是那个 K 粉和冰毒，甲基苯丙胺这些。但实际上就是这东西，你跟那个学生只要宣传了，他们就知道这东西有可能是毒品，他就不随便去吃东西。特别像有些是邮票，可以贴在皮肤上的那种。
4: 那个我有听过。
6: 对，贴在皮肤上，它也是那个毒品。
4: 非常小。
6: 对，可以贴在手上啊，小孩子上，小孩他喜欢那个好奇的东西嘛，可以贴在皮肤上，然后贴完后觉得很开心，所以他会经常会买。
4: 天啊，这个东西也是很奇特，它贴在皮肤上，
6: 对，
5: 它就渗入到我们身体当
6: 中了，渗入我们的血液里了嘛。有些含在舌头里面，还谁什么有什么花样的有。
4: 我听说还有在那个眼皮里面去贴的，
6: 对，
4: 甚至有些人他为了更快速，他会在皮肤表面切一个小口。
6: 这切口或者是放舌头里面，是最快的，
4: 太可怕了。
5: 所以刚刚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目前的这个新型毒品的种类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
4: 对，
5: 那目前比如说它伪装的这样一些毒品常见的一些场所都是哪些呢？
6: 场所的话主要是在那个同学之间，像这样的话很多是私人的，那个之间他会互相会展示嘛。所以他就不会在公共的场所，因为他也怕嘛，它只是在内部的小圈群里面，就像我们所谓区域网一样，就是小范围里面他们这传开哈，然后慢慢的它就会有回头客了嘛，它目的就是让你买，让你回购，
4: 那像这种的打击难度大不大呢？
6: 打击难度是有的，但是只要他卖，我们就能够一定能够达到，除非他不做。
4: 我们是从这个源头上能够掌握他的这些信息的，是不是？
6: 对，我们一般就是如果你是搞一次半次可能难度比较大，如果你搞完后你不搞了，那我很难度就可能很大，
5: 但他
6: 如果
5: 搞，
6: 如果你还继续干，你肯定会倒霉，
4: 只要你露头我们就打击。
5: 是，
6: 而且咱们海南打击的是在

0: 全国还是比较严的。
1: 嗯，示范城。
2: 对，
0: 不，他不仅仅示范城，他就是打击是相当
1: 严格的，
0: 相当严格的，
2: 打击力度，
0: 力度应该是香港的三倍
1: 哦，
0: 比香港还严。
2: 然后刚才呢，就是您有提到它这里面不同的成分，比如说曲奇饼干的那个成分叫做。
0: 应该是大麻吧，刚才是大麻，
2: 对。然后我们刚才说到伊托米酯，您那边还说到了
0: K 粉
2: 、
0: 嗯、对。
2: 那他们这些不同的毒品，就是吸食起来的话，带给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吗？
0: 对，不一样的。
2: 那对人的身体的损伤也是程度会有所不同吗？
0: 对，就像那个冰毒，它会让你很亢奋，几天可以不用睡觉，就像以前那个打越战的时候，美国的士兵他吃的那个食物里面都会多少都有冰毒，他会让你几天不睡觉，所以但是你让生活里面那就是不好了，他临时吃一点，像特别是什么美国的大兵，他战争完后他会出现幻觉啊，就是你长期吃的这种食品后，对身体会
1: 有影响，
0: 对，有影响，这个是战争的事情，他很多没有人性的，但是我们生活里面很多吸食冰毒就是这样，他吸完后一天两天他不睡觉。但一睡几天的，睡两天都有。
2: 然后有的是亢奋，有的是幻觉，
0: 对，
1: 有的是萎靡不振，
0: 对对对，有的是安定，很镇定嘛，会让你很开心，有些是像什么，吃完后它会有很灵感，头脑很清晰，很清醒嘛，所以他就说，特别是夜店的那些熬夜工作的，像 DJ 啊，他们会熬夜通宵嘛，他很困，靠什么？就靠这些，
2: 但我们这里这个话不能这么讲
1: 啊，不是所有的，
2: 不是
0: 所有的，
2: 对对
0: 对，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来提神嘛，
2: 有可能会出现在这样的场所，
0: 对，
1: 但会成瘾这些东西，
0: 对，
1: 都会成，
0: 对，很多他也不知道，喝杯奶茶，觉得很精神，比的咖啡还得有精神，
2: 那它的外包装是跟我们的零食完全一致，还是说它像我们有一些那种？仿货一样，它其实还是能够看出来破绽的。
0: 那肯定是，因为毕竟它不像我们什么
1: 不是正规厂家生产，
0: 对，正规厂家生产什么 QS 一定要求的，对吧？
1: 所以家长和孩子怎么样来识别？我们刚刚说到这些伪装的，比如说所谓的零食，但实际上是新型的毒品呢？
0: 只要是它不是品牌的，一个很小的，好像品牌都没有。
2: 我拿过来看一下啊。
1: 对，
0: 什么
1: 看一看，比如说什么跳跳糖。
0: 对。
1: 但是我刚刚看到那个奶茶，好像这真的就是蛮有名的。
0: 对，还有什么优乐美
1: 的，
0: 上面挂着一个优乐美，但是我估计不是。
1: 肯定不是我们正规厂家生产的，
0: 毕竟我们不是市场监督部门。
1: 对
2: 对。
0: 但是
1: 跳跳糖，
0: 他做的可能也比较粗糙，
1: 就是还是能够，比如说一个粗心大意、以假乱真的程度，还是
0: 能
1: 做到的，
0: 还是能做到。
2: 总之吧，就是咱们如果给孩子买零食或者小朋友自己买零食，
1: 正规厂家生产，
2: 对，尤其是你遇到一些社会上的那些孩子哈，就有的说哥哥卖给你一点糖果呀，怎么怎么样的，这种就一定要跟孩子们说要多加防范和警惕。
1: 还有一种的话，好像有朋友提到了关于漱口水，这种的话，
2: 漱口水、咳嗽水，
1: 咳嗽水
0: 对，咳嗽水，它是镇咳的嘛，它主要是那种派甲酯，它是镇咳的，
2: 我们这里也是有一个案例，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然后我们再来剖析一下啊。欢欢呢是一名高三的学生，他最开始这个孩子呀，他是真咳嗽，就嗓子像你现在一样，嗓子不太舒服，
1: 是
2: 家里人就给他买过止咳水，结果他可能当时喝的那个量就比正常的量要多一些，他喝完就发现，我怎么写作业我都不打瞌睡了，我整个人非常的精神
1: 亢奋。
2: 后来他就开始在同学群里面说，这个东西可比可乐比咖啡要更猛。然后周末去网吧通宵的时候，就有人从黑包里摸出了一个小塑料瓶，就说这个来一口提提神，大家分着喝，喝完之后呢还比谁的手抖谁飘得更久。然后最后来就是同一个网吧角落的人就开始整瓶批发给一些学生，然后一瓶加价再卖出去，还要收开瓶费。等家长发现的时候，他的零花钱已经全部进行了复购，书包的夹层还有没喝完的半瓶，这瓶身的标签也是被撕了一半了。
1: 所以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止咳水，包括这个咳嗽水的话，它是不是也是属于管制类的？或者说我们刚刚说到这种情况是属于管制类的？
0: 有些是管制的，像它那个里面有可待因嘛，有些成分它是管制的，像还有莫达菲尼啊，这类的它是管制的，如果是我们普通的那药里面那些，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它就是处方药，
1: 来吧，我们提醒大家哈，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

0: 我们提醒导播老师，这会儿的话不要切画面，因为这会儿视频直播端已经卡了，画面已经卡了。
1: 是的，
0: 不要在外边调试那个视频画面哈。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大家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问题，那此刻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刚刚说到了止咳水，就是说到了它有可能是一些管制类的这个药物。刚刚我们提到这种情况，那肯定是了。它的药和毒的话，比如它的分界线到底是怎么样来划分的呢？比如说用途、剂量，还有它的这个来源渠道等等。
2: 像正常的止咳水，它是咱们那个有药那药监部门它有监管的，它是处方药，它里面确实是有多多少少有些那些镇咳的作用，但是如果的那社会上流通的那所谓的止咳水，它是放其他那些管制的，那些成分在里面的，所以它很快就达到的精神，它是精神那个药品嘛，所以它很快就能够达到那效果，所以这种是禁止的，也是违法的，
1: 是的，而且呢，就是我们正常的咳嗽水、止咳水，
2: 对，
1: 如果你要是这个量达到了多少倍，是不是？它其实这个作用就相当于是毒品一样。
2: 实际上，我们的那个药，它那个像很多咳嗽水，它实际上也就是有那个，就是我们管制的这种成分在里面。但是它是因为药用，它有要求是量。它有严格的限制，你不能吃多少，就像有些药它你不能吃过多，吃过多会致幻的，
1: 是的它
2: 会出现这种状态嘛，
1: 然后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家长会问说，孩子按照说明书喝，这算合法？那如果跟同学分着喝，或者在网吧喝，自己加量喝，但是从什么时候，就是它肯定是有一个界限，就是说从这个点开始，它就从药划成了一种涉毒违法行为。
2: 如果它是药，只有市场上卖的药，是没有列管的，这种是不列管的啊。如果你是那原来是说一天喝30毫升，但是一天喝到60毫升，那只是你不按医嘱来使用，但会对身体它会有伤害，损伤，会可能会成种永久性的损伤，这是很可怕的，
0: 当然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哈，这种东西的话，我觉得应该不是比如说什么超市的货架呀或者药店呐能够随便买得到的。那青少年比如说获取这类东西，它比较常见的一些途径是从哪儿获得的呢？黄警官，
2: 它这种途径主要是在社会内青年里面，有些不法分子，他通过
0: 闲散青年，
2: 对，闲散或者不法分子，主要是不法分子，因为卖这些东西既然管制的，他卖那就是违法的，
0: 是，
2: 那就叫不法分子，他不法分子他通过的学生不成那个未成年的学生，或者是不知情的人，通过来卖，来传播，然后他达复购的作用，他主要是来获利，他以获利为主，
1: 那如果说家长真的就在孩子的书包里发现了这些东西了，家长应该怎么做？
2: 发现这东西很简单，就是报警。
1: 那家长说完了，那我要报警，我们家孩子不就得去？
2: 没事，这个没必要担心。
1: 会被判刑啊之类的。
2: 你发现这东西，就是挽救孩子。如果你觉得不想公开，那你可以私下的去找，找我们的警察，我们警察都会帮。特别是我们原来在派出所的时候，经常有些家长就过来，他也不想给告诉学校，也不想是公开报警会留记录，他就私下拿过来说，他孩子书包里有这东西，你们给我看一下，孩子是不是
0: 在接触这个东西？
2: 对，接触不好的人，有这东西，但是我们作为帮助，因为毕竟他小孩未成年嘛，对，我们还是以帮助的为他们为主，对吧？不是说打击他们，我们目的是帮助他们，因为他不懂啊。他也不知道这是毒品啊，
0: 是
2: 有可能是毒品呢，所以他家长带过来，我们就要帮助他们，然后教育他们，这是我们的一个责任，
1: 是的， yeah,
2: 对吧？
1: 有很多家长可能第一反应他是暴跳如雷，
0: 是，
1: 然后就会把孩子痛骂一顿，甚至有的可能还会上点武力，就是把孩子打一顿。
0: 相反，其实给孩子造成一些心理上的压力。
1: 而且你想想，能接触到这些东西的孩子，我觉得从内心里已经是很叛逆的了。如果你家长再用这样的一些不当的方式，可能他会做出更加，他会觉得你越不让我接触，我越要去使用这些东西。
0: 来吧，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海南自由贸易港禁毒条例哈，是从今年的3月1号开始正式施行了。那这部条例的话，对于比如说防范青少年的药物滥用，有没有一些新的保护措施？跟旧的这样一些条例相比的话，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唐警官。
2: 他现在是新的那个

0: 禁毒那个自贸港的禁毒法，
1: 嗯，
0: 它比较实在，落地比较实在，比较细，然后可以针对着海南岛的这种那个自贸港这种具体情况，应该是很我们当地的情况，
1: 嗯，
0: 来制定这个法律，
2: 嗯，
0: 也是根据我们实际情况来制定的法律，
2: 嗯，
0: 是有比较有实那个尖端，就叫应急性吧，
2: 嗯，
0: 哎，
1: 好，这个详细大家。

0: 一点点，可能也不会上瘾
1: 啊。
0: 而且呢，我这个人意志力也很坚定的。
1: 嗯，
0: 我就这一次
1: 之后，我肯定不会上瘾，
0: 我
1: 只尝试一次。这个问题您怎么看的？
2: 这个问题是这样解释啊，
1: 嗯，
2: 戒毒在世界上从来没说叫戒毒，
0: 嗯，
2: 它只是说延长你复吸的时间，
1: 嗯，
0: 哦，
2: 在国际上啊，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
2: 对，它是像延长你复吸的时间，
0: 嗯，
2: 也就是说你是根本戒不掉的，
1: 嗯，就是会成瘾，
2: 成瘾是戒不掉的，
1: 嗯，
2: 只是说你没有这个条件。
0: 嗯，
2: 就像我们现在打得很严厉，在海南打得相当严厉。
1: 嗯，
2: 我们也回访那些曾经吸过毒的。
0: 嗯，
2: 我说，哎，你怎么现在不吸了？
0: 嗯，
2: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嗯，你猜一下。他说我吸不起啊。
0: 哦，
1: 哦，
0: 的确是存在这种情况。
2: 现在我们打击的那个毒品的那个价格，
0: 嗯，
2: 是原来的那个十倍啊。
0: 哎呦，
2: 是香港的三倍，
1: 嗯，
2: 香港的毒品价格是我们的价格，是它的三倍，你想一想。
1: 嗯
0: 嗯，
1: 反正其实我看到很多 TVB 的这些电视剧当中哈，啊，比如说有关于这些吸毒的一些案例人员，比如在这个走访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其实真的很多，你初次尝试了之后，然后第二次还是会就是陷入到这个成瘾的这个情况当中，
0: 所以就千万
1: 不要接触，
0: 不能抱有侥幸心理。
1: 嗯，不要想着说我这个意志力足够坚定去尝试一口。
0: 前一段时间我们组织大家看那个救赎者，
2: 嗯，
0: 然后在救赎者当中就有一个，他不是讲的是我们那个禁毒警官，然后他救赎了很多，在这个电影当中他是有非常多人物的那些故事。
1: 嗯，
0: 然后其中有一个故事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1: 是
0: 一个男孩，他家本来家庭条件非常好，我不知道唐警官有没有看那部电影，然后呢后面他就是有点家道中落，然后就没有人去管他了，结果他就一不小心，哎，就是自我颓废了，结果就接触到了这些东西，
2: 嗯，
0: 原来也是在学校学习非常非常好的学生，
2: 嗯，
0: 所以当我们看电影看到那一幕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心痛哈。
1: 嗯，
0: 如果说他有家里人能管一管他，或者说在他最开始出现这些苗头的时候能够及时的去制止的话，嗯，所以现在我们这个禁毒的一些科普方面也是宣传方面非常的重要，像咱们秀英分局平时有开展什么样的一些这种科普活动吗？
2: 我们秀英开的那个开展那个禁毒宣传啊科普的是从下到上都在做，
1: 嗯，
2: 从村里特别是乡村，
1: 嗯，
2: 从学校，
0: 嗯，
2: 从那个我们有个禁毒工作站，
0: 嗯，
2: 每个村那每个街镇它都有工作站，
0: 嗯，
2: 就以那个村居委会为那个为一个站点，
1: 嗯，
2: 所以里面的村长啊村干部啊都是这里面的那个工作人员，
1: 嗯，
2: 一般是村长都是站长，
0: 嗯，
2: 所以通过他们的那个从这个点去铺开，
1: 嗯，
2: 还有我们有时候还到学校还请那学生来互动，
1: 嗯，
2: 关键是从学生抓起，
0: 嗯，
2: 因为毕竟这样的话一抓就在一批，
1: 嗯，
2: 然后就快，哎，第二还有一个是从家长，
0: 嗯，
2: 从我们从那个社区，
1: 嗯，
2: 然后跟家长这个宣传，
0: 嗯，
2: 因为很多原来像早期十多二十年前的话是很多家长是无知，
0: 对，
1: 嗯，
2: 像那个吸食冰毒他都支持，
0: 嗯，
2: 因为我身边我也有朋友，他那个孩子当时吸冰毒，他我就跟他提醒了，他说吸冰毒没事的，
1: 嗯，
2: 不上瘾的，
1: 嗯，
2: 因为我们是知道
1: 就完全不了，
2: 后来孩子疯掉了，
1: 嗯，
2: 现在已经疯了，
1: 嗯，
2: 但是很后悔没办法，
1: 嗯，
2: 很多东西无知嘛，
0: 嗯，
2: 所以我们做这种禁毒工作，
0: 嗯，
2: 打击是一个，
1: 嗯，
2: 但是宣传，
0: 嗯，
2: 这是要深入到基层，深入到民心，
1: 嗯，
2: 那个是一个持久战，
1: 嗯，
2: 需要我们所有整个社会大家共同努力，
1: 从上到下的努力，
2: 对，
0: 嗯，
2: 哎，
1: 嗯，
0: 包括社区，
2: 包括
0: 学校，
2: 主要是社区，
0: 嗯，还有
2: 基层，
0: 还有家长，
2: 对，
0: 家长是最主要的，
2: 对，家长他也是社区，但家长的话，他能够帮助我们这些像我们那个属于那些禁毒的那个工作人员嘛，
1: 嗯，
2: 整个社会。家庭，
0: 嗯，
2: 哎，
1: 所以就是从预防的角度来说的话，您这边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青少年和家长，
0: 嗯，尤其现在在假日期间，
1: 嗯，
0: 很多孩子们他出席的这种就是进出的场合也是非常的多种多样，
1: 嗯
0: 嗯，
2: 那个如果是学生可能稍微好一点，
0: 嗯，
2: 因为家长兼顾的好，如果是青少年成年人的，
0: 嗯，
2: 像大学生啊，大学生他刚毕业，
0: 嗯，
2: 或者是上了大学的这些刚离开脱离家庭的，
0: 嗯，
2: 这些父母就要有时候适当的跟他谈谈心，
1: 嗯，
2: 聊聊天，像那有些小孩说抽个烟没事，
1: 嗯，
2: 但有些 我们要跟孩子说，
0: 嗯，
2: 你看跟什么样人群、嗯、地

0: 是人群，
1: 嗯，
0: 第二，你抽这东西的目的是什么，
2: 嗯，
0: 对吧？还有第三，你是出于什么场所，
2: 嗯，
0: 你接触是什么样的那个东西，
1: 嗯，
0: 所以你就要留个心眼，
1: 嗯。
0: 害人不一定要有，但是我们防人一定要有，嗯，
1: 是
2: 的，
0: 特别是女性，女性的那个孩子，
1: 嗯，
0: 一定要防止，
2: 尤其是别人递给你的一个饮品，或者尤其是那种已经开封了的，
0: 对，
2: 或者是递给你的一个零食，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相信大家在心里面也会构筑这样的一个防毒的这样的一个墙哈。
0: 对，
1: 嗯，
2: 我们再来看，有朋友问到这个问题，他说呢，如果发现身边有人吸毒或者贩毒，这个一个是怎么来举报，
1: 嗯，
2: 另外就是举报了会不会
1: 被
2: 报复。
1: 嗯，
0: 这个如果发现有身边有人吸毒或者贩毒，
2: 嗯，
0: 我们非常欢迎你们举报，
2: 嗯，
0: 但是你放心，我们不会把你们的身份把你的信息会暴露出去，
2: 嗯，
0: 因为我们有严格的这一套系统里面，
1: 嗯，
0: 包括我们身边都有很多线人，
2: 嗯，
0: 有很多线人我们保护得很好，
1: 嗯，
0: 如果没有他们，我们也很多都没法摸清社会的深层次的东西，
2: 对，
0: 嗯，所以我们禁毒需要整个社会大家一起
1: 任重道远，大家都需要参与进来，
0: 哎，
1: 嗯，
2: 好的，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因为一会儿呢我们在稍后的搜罗情报局也是有视频直播的。今天再一次感谢谭警官做客到直播间，在我们暑期刚刚到来之际，然后跟孩子们跟家长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我们暑期未成年人，包括我觉得是全社会吧，不仅是放在未成年人这个板块，
1: 嗯，是
2: 大家如何去防范毒品这样的一些知识，嗯，感谢您，嗯，
1: 来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稍后是搜罗情报局由宇飞和小强带来，
2: 嗯，一会儿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3: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4: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5: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6: 我家离得有点远。
7: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6: 有点远，
4: 再没时间，
8: 没有留意过。
7: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4: 哦，刷会手机。
9: 海底魔力转圈圈，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回家路上有点堵，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1: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2: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3: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0: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5: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09，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宇飞。
1: 各位傍晚好，我是小强。
0: 没错，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哈，
1: 谢谢金主。
0: 哎，今天我们依然会来跟大家分享到和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相关的内容，同样也是有这个礼品来送给大家的。
1: 是的，
0: 我们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分享，有几种互动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来，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直接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另外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在过20分钟左右啊，就是在17:30的时候呢，我们会同步开启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提前呢，现在就可以先通过视频号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先找到我们的视频号，然后待会儿我们开视频直播之后呢，你就能够直接点进来。两个这个方式啊，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取得互动。今天也是有重磅好礼送给各位的。
0: 是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好礼呢？稍后会在我们节目的直播间当中来跟大家进行分享哈。
1: 是的，
0: 那在这个时间段还是来欢迎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就是畅销两个字，回复关键词畅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0: 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那么可以来看一看哈，这个最近我们的免税店里有哪些畅销的产品，同时的话也提示大家回复畅销两个字，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为您提供到的来自于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奖品一份哈。
1: 是的啊，直接回复畅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来就可以了。我看到上边这个最近畅销的产品真的是在各个方面都是有一些的，包括有这个香氛系列，有美妆系列啊，护肤系列
0: 都很多，
1: 还有包包啊，就是总之你可以看一看最近哪些东西它是有一些优惠的价格，包括哪些东西大家选择的比较多的，可以来给你的这个购物做一些参考。
0: 没错哈，今天我们直播间也是欢迎到了两位嘉宾做客，同时他们也是来自于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两位嘉宾。
1: 是的，
0: 在没开启视频直播之前，我觉得还是让大家跟他们见个面哈，来聊一聊，来介绍一下我们两位嘉宾。
1: 来，首先我们先欢迎一下是咱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免税新通关，诗雨，欢迎，
0: 欢迎诗雨，
1: 来啊，可能那个是不是没有开？
0: 来，我来看一下麦盒没有开啊，
1: 没关系啊，哎，好了好了，可以了。来，那就再有请我们的免税新推官诗雨再给我们来打个招呼。
2: 哦，好，欢迎各位收听我们搜罗情报局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来自 CDF 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免税新推官诗雨，大家好。
0: 欢迎诗雨。
1: 另外还有一位呢，就是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香化彩妆师啊，就是跟大家的这个日常就是结合的比较紧密一些的邝美玉，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来自 CDF 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彩妆师邝美玉。
1: 今天的话呢，我们两位嘉宾上线也会跟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最近咱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有哪些重磅的活动，包括呢今天也会给大家来推荐一些就是非常热门的单品。另外啊，大家不管男生女生，不管你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对于这个化妆方面或者护肤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哎，今天咱有专业人士在的，都可以来问一问啊，
0: 都可以来跟他们请教一下哈。那今天我们提示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回复关键词畅销两个字，是有机会可以获得来自于我们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一份奖品。而且这个奖品其实跟我们的这个美妆也是有关的。两位谁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给大家提供到的这份奖品它叫做什么名字，它跟美妆的关系又是什么，来说一说好不好？
2: 其实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就是我们这次送出的是 NARS 的腮红。
0: 哦， NARS 的腮红，哎，
2: 价值260元，然后是我们的不乖系列。那具体的不乖的使用的方式呢，让我们的美玉来给大家讲。
3: OK， 就是我们现在夏天也到了嘛，我们NARS 给我们带来的这款不乖呢，它是一个非常棒的元气色，同时里面是带有一点金粉的。那现在夏天到了，我们很多女孩子出门的时候呢，就可以打上我们这款腮红，美美的，然后阳光洒下来会有一点 bling bling 的感觉，非常的元气。
0: 这个很不错。而且的话在夏天的话，就是这种所谓的 bling bling 的话，是不是它对于整个肌肤的友好度，或者说对于我们这个妆造的一个完整度也是有大加分的呀？
3: 当然了，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走在街头的时候，你的腮红里面是就随着阳光的一个转动，是有一点流金转动的感觉，你整个人看起来就非常的贵气，然后也非常是我们海岛的夏天。
0: 我提示大家哈，今天我们给大家送出的是 NARS 系列的这个腮红，刚刚也说到的价值是260元，在节目当中首先来送给大家。如何来获得呢？大家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畅销，回复关键词畅销两个字，我们会在回复关键词当中的朋友随意的抽取一名朋友，送出我们这样的一个 NARS 的腮红。
1: 是的，
0: 既然说到这个畅销哈， NARS 的腮红应该也是很畅销吧？
3: 非常畅销，
1: 因为它这个品牌虽然我就是对于美妆这块不太熟悉，但是这个品牌我是知道的，因为之前的时候不是老让朋友帮我去我家喂猫吗？然后就是要因为出差的时候就顺便我就问他你有没有需要买的，买过好几次就是 NARS 的产品啊，就包括还有粉饼，对不对？
3: 对
1: 粉饼，然后还有刚才说到这个腮红，反正就类似于这种的。但是他们会告诉我具体要什么样的，然后我就直接拿着清单去，哎，你帮我找一下这个。
0: 所以的话，就是我们刚刚也说到了 NARS 的这个腮红，为什么它如此受到大家的喜欢呢？
3: 首先我们NARS 做腮红本身就是非常畅销，就是每个品牌它都有一个主攻的畅销单品。那其次呢，我们 NARS 它一直做的这种腮红都，我个人是认为啊，非常适合我们打造不同的妆容。比方说我们的这个不乖，它我个人去使用的话，我可能还会拿当眼影。对，它可以同时打在我们的眼睛上，非常快，也很方便。所以的话就很多小姐姐都非常喜欢。
0: 腮红和眼影它

0: 它的这个最大的区分是什么呀？
1: 它最大的区分是，首先我们的彩妆是有分局部去使用的，但是呢，如果你用的比较娴熟过后，其实我们很多的产品也是可以就是用在其他的区域的，就看我们个人的习惯，所以是这样子的，那你想我们的腮红的话，我们是它是粉色的嘛，然后也是可以就是说跟着我们眼睛一起去用的话，会打造我们整体非常和谐的一个妆容。
0: 因为就是我们腮红的话，可能只有在化妆的时候才会遇到，就是化妆老师。会用到这个腮红，眼影的话可能男士眼影用的还是比较少一些，但是会觉得好像在我看来这个腮红和眼影就是它的外在形象会长得比较像，就有的时候在售卖的这个盒子，它们都是扁扁的，然后呢可能趋于长方形、正方形亦或是椭圆形，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不太能够去，但是实际上它们两个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互相的去替代使用的，某种程度上
1: 是有一点点小小部分。首先我们怎么去区分呢？像我们男生，我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那我们看到的盒子，一般我们的腮红它就是一整块的，那眼影的话它大部分有分什么四宫格啊、多宫格啊这样子，所以就有很多个颜色可以区分出来。
0: 没错哈，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畅销，在今天的第一个小时有机会获得我们 CDFX 热工厂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那次的价值260元的腮红一盒哈。当然了，其实我们诗雨做客到直播间呢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免税店的优惠。上次免税店优惠，我相信小强肯定还会记得。
2: 对，就是咱要去这个攒这个星光值，成为
0: 星
2: 光岛民。
0: 现在星光值还在不在？
3: 当然，我们星光岛民是会一直持续的
2: 啊。然后因为星光值我知道它是可以兑换那个停车券，还可以去海底捞然后用打折券，
3: 是的，而且很巧、
2: 对
3: 而且很巧，今天正好是我们的星光岛明日
0: 所以提示大家这个时间段除了回复畅销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那次260元的粉饼之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立刻加入到我们的星光行列当中，你可以在今天立刻获得30块钱那个红包。
2: 是的，
0: 然后呢你在开车的路上你就先别回家了，你就先去到这个 CDFX 日常免税店，然后呢你就可以干嘛，去享受我们今天的这个岛民福利日的相关的优惠。
3: 对，而且今天还有一个非常重磅，是我们所有岛民日第一次推出的，就是大家新注册的星光岛民，领取了我们3选5门槛券，消费了之后只要第一单消费满30，我们还会再返3选5门槛券回去。
0: 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提供到的红包是30块钱，那他怎么着都会有这个30块钱的一个消费。
3: 其实等于这3选
0: 加30加30。对
3: 对，就是因为我们本来是30领到了，消费了之后首单消费满30了之后，就比如说你消费了60块钱，然后用掉了我们3选5门槛券 OK， 那我们还再返你30块钱的无门槛，
2: 然后下次的时候可以再继续接着用。
3: 但是今天仅限今天、
0: 仅限今天、
3: 对，这是我们星光岛民的福利嘛、
0: 星光岛民日就是今天，朋友们，
2: 所以啊，大家如果想这个最近刚好有这个购买需求，或者最近你觉得哎呦家里头是不是这个眼影的颜色又缺了一个，腮红的颜色好像又差了一点的话呢，可以赶紧去咱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去看一看。去之前啊，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回复岛民购3个字、然后呢先注册成为星光岛民，你可以到手一张30块钱的无门槛的优惠券，然后今天你就可以直接拿着这30块钱去买。买完我想问一下，第二张返的这个券是要等下
0: 当天
2: 使用还是
3: 当天
2: 使用？
3: 对，就是
0: 仅限今天。
2: 那提醒大家，分开买单啊，分开买单，
3: 要分开，
0: 仅限今天。
3: 对，这是我们每个月星光岛明日9号才会有的优惠哦。
0: 刚好今天是9号，朋友们，
2: 对，
0: 听节目的朋友肯定是这个赚到了啊！如何来获得呢？首先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加入星光岛民，那么下班路上开车去到这个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而且这个活动是仅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来进行。那你看有30块钱买完之后又给你30块钱，相当于今天给我们的星光岛民的朋友们送出了60块钱。
3: 是的是的，没错，
0: 仅限今天，再提仅限今天
3: 呀，仅限今天。
2: 对，其实刚才我们一直说的是这个岛民一般好像只有我们本地人会自称岛民，所以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岛民福利的话呢，是专门针对咱们海口本地的人吗？外地的朋友能享受吗？就比如他来海南旅游，现在就是马上要离岛了，能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嘞？
3: 当然，其实我们做星光岛民更多的是我们本岛的居民的一个更多的福利嘛。但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来到我们门店消费的话，我们如果只要扫码注册成为我们的星光岛民之后，我们也会给他一定的福利享用的。
0: 再次来提示大家吧，就是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首先在日常的时候啊，这个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是给您送出了30块钱，但是今天刚好是7月9号，也就是我们的星光岛民日，大家在这个时候关注到我们

0: 微信公众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我们的关键词岛民购哈，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获得我们6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红包。
1: 是的，
0: 拿着60块钱，同时还可以享受到我们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的相关的其他的服务。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也提示大家稍后17:30我们会开启视频直播。

0: 我们再次来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畅销两个字哈，回复关键词畅销两个字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是可以来获得最近啊在 CT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当中的一些畅销的产品。同时的话，只要您回复畅销两个字，都有机会获得今天我们首先为您送出的来自于 CT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价值260元的 NARS 粉NARS 腮红一盒啊。
1: 同时呢，我们待会儿啊在17:30左右的时候呢，会同步开启我们的视频直播，也请大家呢可以提前通过视频号先来搜索一下海口音乐广播，先点一下关注，然后待会儿在视频直播开始的时候呢，也可以第一时间进入到直播间，同时待会儿我们也会在直播间里头也会送出这个礼品啊，所以也请大家可以提前先来占个好位置。
0: 在这个时间段的话，要提示大家哈，外面可以听到非常明显的雨声了。那现在的话，海口部分的这个城区内可能出现了短时的一个强降水，
1: 是的，
0: 刚好是赶上这个下班回家的一个时间，也提示大家吧，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大家走在哪儿啊？这个有没有下雨啊？来看一下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1: 是的，那么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6:14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台的影响，我市市区长流镇、西秀镇、石山镇、永兴镇、东山镇、龙桥镇、新坡镇、尊坛镇、龙泉镇、龙塘镇、云龙镇、红旗镇、三门坡镇、甲子镇、旧州镇、灵山镇、眼峰镇，还有三江镇、大直坡镇、海口湾、东寨港湾以及西海湾啊，今天。

0: 天的16:16到19:00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到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和局地短时的强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注意来做好防范的准备工作。
1: 哎呀，这个今天下雨啊，我记得今天上班的时候还是一个很天晴的一个状态。
0: 对，但是现在基本上也慢慢靠近晚高峰了，如果晚高峰再叠加上这个下雨的天气的话，整个晚高峰肯定会有点拥堵啊，大家注意。
1: 回家的时候有点慢呢。
0: 对，大家注意提前就规划好自己的绕行路线。当然，如果你每次回家那条路都特别堵的话，可以适当考虑这个，你绕到日月广场免税店去，去蹭个空调，
1: 先去领60块钱的红包，朋友们哈、啊，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5: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10: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0: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2: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你呀，
8: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回家路上有点堵，
2: 行吧，搜罗不迷路。

0: 下班信号已发送。
1: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2: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3: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0: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5: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7:36，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宇飞。
6: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强。
5: 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别支持，也提示大家，此时此刻哈，那么我们不仅来通过落地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播出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时我们的视频账号海口音乐广播以及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视频账号也在同步的进行音视频的直播当中。
6: 是的啊，大家呢除了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头来给我们留言之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头直接来留言，有想咨询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都是可以的。
5: 没错哈，我看到我朋友说今天有点太花俏了，我觉得主要还是在这个背景有点太花了。
6: 没事，关键我们星
5: 本来想让大家来看，
6: 我们星光岛民嘛，我们俩负责星光，他负责岛民、嗯、
5: 想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的一个情况哈。
6: 是的，
5: 我觉得要综合大家的意见，下回我们就把这背景换掉。
6: 下次拍一个更加这个、咱俩应该把衣服换的再这个纯色一些的、
5: 背景有点这个，但是我觉得大家看到的感觉、
6: 看得热闹、
5: 对，很热闹啊，
6: 看得很热闹、
5: 对不对？而且今天呢也提示大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什么样
6: 的
5: 日子呢？刚刚一直说到这个星光岛民啊，今天此时此刻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6: 海口音乐广播，
5: 没错，回复关键词岛民购，你可以获得60块钱。
6: 是的啊，就是你回复岛民购之后呢，会收到一张图片，你直接这个扫码成为星光岛民，然后能够获得一张30块钱的无门槛的这个券，然后可以拿着这张券的话呢，去到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去买东西，然后买完之后，你这30块钱可以直接抵扣，抵扣完之后，你买完单，哎，就又再送你30块钱，哎，你就如果你一次买2件的话，提醒大家分开买单。
5: 今天啊，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同时也提示大家还有几个关键词，一个是畅销哈，可以来回复关键词畅销。那么再次来提示大家，在这个半点，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畅销的朋友有机会获得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价值260元的 NARS 粉饼，NARS 的腮红必须下回来一个粉饼哈，腮红一盒。当然了，也提示大家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购物节关键词，购物节、今天关键词有点多哈，但是呢其实你看，一个是购物节，一个是畅销，还有一个是岛民购，
6: 对，
5: 一个是给你发红包的，一个是给你送奖的，还有一个是给你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活动。
6: 是的，
5: 那说到今天的活动呢，赶紧来欢迎到我们两位做客到直播间的嘉宾来介绍一下他们。
6: 是的，分别第一位啊，是来自咱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免税新推官诗雨，欢迎诗雨来跟大家打招呼。
5: 镜头先换一下，
6: 来。欢迎诗雨。
7: 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我们搜罗情报局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来自 CDF 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免税新推官诗雨。
5: 好，欢
6: 迎
5: 诗雨。
6: 另外呢，还有一位是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香化彩妆师邝美玉，欢迎美玉。
5: 欢迎。美玉的话筒可能又是被压到了哈，要小心一下。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 CDF 日月广场免税店的邝美玉。
5: 没错，
6: 是的，
5: 欢迎两位做客到直播间，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哈，
6: 谢谢。
5: 哎，回来之后呢，来跟大家说一说哈，我们一直跟大家介绍说，今天我们送出的是价值260元的这个NARS的一个腮红，刚刚也提示大家了，回复关键词畅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有机会获得，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NARS的这个腮红？
7: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然后我们就今天送出的就是这个 NARS 的腮红，然后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这个名字叫不乖。
6: 不乖，
7: 对，那我们美玉是不是觉得不乖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8: 我觉得夏天就是一个非常元气充满活力的一个季节，那当然是要桀骜一点，不乖一点了。
5: 就是、那它的这个整体用上来之后，跟这个所谓的不乖相比的话，相契合的话，它有哪一点做到了这个所谓的不乖的这种感觉，加引号的不乖哈。
8: 首先呢，我们常规的腮红它是就是单一的颜色，对不对？那我们这款不乖里面是加入一点细闪金粉的。然后在夏日流光当中，所有人的腮红都非常单调，只有你的是非常出挑的，难道这不是一种独特？
5: 虽然说我们今天送给大家，但是你可以

0: 不用的情况下可以把它打开展示一下吗？会不会影响它的整体性？
1: 哦，当然不会
0: 啊、嗯！给大家展示一下，提示大家，现在来看到这个 NARS 260元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腮红哈，是今天首先来自于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在周四的晚间送给大家的。想要获得的朋友回复关键词畅销哈，回复关键词畅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日月广播当中。
2: 据说它会不灵不灵
0: 不灵不灵，我们不要用它，因为毕竟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展示一下，
2: 展示一下啊，
0: 嗯
2: 啊，对，就是这个属于什么颜色呀？
0: 哎，对，这是什么颜色？
2: 是
3: 它是属于
2: 不乖色，
4: 对，颜色挺不乖的，
3: 烟粉色，但是其实它涂出来是有一点点偏橘的
0: 哦，
3: 而且
2: 有点偏，
3: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肉眼看的话，它其实是更加偏肉色一点，
2: 对，
3: 对，就是我们说的低饱和的烟粉色，
2: 嗯，其实就是涂上去之后不会觉得哎有点颜色太艳啊，或者有点奇怪的那种感觉，
0: 更加亲肤一些，
2: 自然一些啊，
3: 对的对的。
0: 那像这样的一个腮红的话，还蛮好奇的，既然说到腮红的话，哎，知道美玉其实对于腮红啊等等的这个美妆产品是很有研究的，那在这样的一个夏季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腮红呢？或者说什么样的腮红，包括一些在我们 CDI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正在售卖的畅销的腮红都有哪些啊？
4: 首先像我们夏季到来，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那夏天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根据我们的肤色，比如说我们是冷白皮的小哥哥小姐姐们可以选择一些像我们刚刚的这款颜色，或者是常规一点的粉色，就是涂在我们的脸上会提气色。那如果说我就想要自然一点，那可以选择就是更低饱和的，首先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来自 NARS 的不乖，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来自汤姆福特最新出的那个T 字的我们的腮红，那这一款的话它也有很多个颜色可以供我们大家去选择，对。那同时呢，我们的腮红不一定是我们刚刚有说到，对不对？不一定要打腮红，
0: 腮红不一定是红的吧？我觉得
4: 不一定有腮紫啊，还有像我们这种低饱和的呀。对，像腮紫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说，比方说我可能今天气色不太好，然后呢，我可以稍微打一点点，然后再压上我们定妆粉，它就会完美综合一下调和一下我们的肤色。
0: 哦。
2: 就是整个让你在夏天的时候，因为夏天大家容易出汗，可能会让你气色显得不是那么好，但是有了这个腮红之后就不会觉得就是你脸啊有点刷白刷白的那种感觉。
0: 哦，原来这样子的
2: 啊，
0: 腮红它会有修饰，就是修饰的
2: 修脸型的功能，
0: 修脸型的功能吗？
4: 有，像比方说我今天我们就是有涂到我们可以涂在我们的下巴，包括像我们的两颊，甚至是可以打一点
0: 美妆小课堂哈，下巴两颊
4: 发际线，对，它
0: 发际线的作用是什么？
4: 就是比方说会让我们的脸部更加的立体，然后过渡非常自然，对，是这样子的，
0: 所以的话你看这个腮红有这么多种的涂法和用法，刚刚美玉也说其实腮红在某种程度上跟我们所谓的这个
2: 眼
0: 影它其实在替代性还是有一点点的，
4: 它是我个人认为是相辅相成的一个，
2: 对，
4: 就是我们其实在平时上妆，像我们刚刚有说到嘛，你可以拿一点点我们的腮红来做一个底，这样让我们的整体妆会更加和谐。
0: 哦，
4: 那同时还有一个小技巧呢，夏天也到了嘛，我们大家可以涂在我们的锁骨的地方啊，或者肩膀的地方，会让你的肌肤看起来是那种啊白里透红的感觉。
0: 哇，这个这边将这个小 tips 分享给大家哈。
2: 是，所以
0: 腮红有这么多种用法。
2: 对，虽然它叫腮红，但是你可以涂抹在很多个位置啊，包括刚才一说到涂到下巴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要涂在下巴那个位置，
0: 它可能还是有一定修饰的作用哈。
2: 啊，
0: 当然了，说到这个和腮红有关的，我们再次来提示大家，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送出的首款呢，就是来自于 NARS 的这样的一个价值260元的腮红。那正在通过我们直播间看直播的朋友，你可以看到它在长什么样子，想获得的朋友赶紧在这一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回复关键词是畅销两个字哈，
4: 畅销
0: 关键词畅销两个字。哎，当然了，我们说到这个畅销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我们最近的购物节。
1: 对，马上我们第八届的中免购物节就要开幕了哟，
2: 明天。
1: 对
2: 啊，7月10号明天，是不是
1: 很清楚哦？很了解。
2: 对，明天就开始启动。那这次在这个购物节期间，咱们这个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又有哪些这个活动，或者有哪些福利呢？
1: 首先是这样子的，在我们免税店，就日月广场的免税店，第一，我们先是这一期跟玩具总动员联名，然后我们会在双子座的一层开展一个玩具总动员的快闪店。
2: 哦，玩具总，哇，这个真的是横跨了很多 很多代啊，这个很多人
1: 的
2: 青春啊。
0: 提示大家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回复畅销，我看到有朋友在视频账号里回复畅销哈、嗯、微信公众账号 OK。 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联名啊，怎么做啊这个联名？
1: 首先是玩具总动员会在我们双子座一层开快闪店，就是有很多我们玩总的周边、嗯、那同时呢我们双子座二层的儿童乐园也进行了全新的翻新。

0: 对，
1: 儿童乐园。
0: 是的，我们双子座二层是有个儿童乐园。
1: 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感觉好像一直没有太了解过。
0: 我们正在进行中，之前我们很早年就一直有儿童乐园的存在了。只不过这一期呢，刚好为了跟我们的购物节一起，然后大家有一个全新的体验。我们不仅有这个玩具总玩总周边的售卖，也会有这个儿童乐园的全新的翻新。
1: 儿童乐园，其实我们觉得在免税店当中，可能更多的首先想到的就是妈妈在过免税的时候，小朋友可以去玩。但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想法是应该是老大人和小朋友一起可以在儿童乐园感受快乐吧。
0: 当然，因为主要我们 CTF 瑞广场免税店，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地理条件是偏市中心嘛。那我们更多想的是比较亲民啊，便利大家的出行。就你看夏天热了，可以来我们这里吹吹空调，带小孩来玩一下都是 OK 的。
1: 所以说你看哈，首先我们介绍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玩具总动员的一个联名，其次的话是我们的儿童乐园也是会跟大家来见面，还有什么呀？
0: 还有我想要跟大家重磅介绍，就是在下周六周日我们将举行一个偷吃大赛。
2: 下周日，哎，我有听说过，我有看过，
0: 但你有刷到？
1: 下周六当中刷到，哎，
2: 对对对
0: 对
2: 对，
0: 就是我们想说，因为大家也放暑假了嘛，然后我们可以全新打造一个就真实完全模拟的校园课堂体验
2: 啊！
0: 然后我们会准备小零食、课本，然后也会有老师、校长都会在场一直在巡逻，然后大家就可以就是偷吃，我们会准备很多小零食，
2: 就是看看那一份谁先吃完。
0: 是的，谁先吃完，谁不会发现谁就赢了。
1: 这个
2: 下周六周日，
1: 下周六周日，
0: 7月18到19号。
2: 问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怎么报名？
0: 哦，当然，关注我们的小红书，我们 CDF 瑞广场免税店的
2: 小红书，
0: 对，然后我们已经发了这个报名的码在我们的上面，
1: 大家可以在小红书当中来看一看这个报名的相关链接。
2: 我想去应聘老师。
1: 不过说到这个偷吃大赛的话，它的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什么？因为我之前总是在抖音当中刷到，但是会发现好像不太了解到它整个的过程，包括它怎么来算是赢家呢？
0: 因为其实就是就算一堂课20分钟嘛，然后我们从上课铃响起开始。
2: 哎，
0: 那我们全程的过程中，同学们也要全体起立哦，朗读古诗词之类的。那在游戏过程中，我们老师也会随机开启一些小游戏。那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小朋友们就要在不被老师发现的情况下，把我们给你准备的零食吃完。如果被发现，我们就起来罚站的哟。
1: 现在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说什么样的零食会提供？
0: 大家的童年记忆，
2: 童年记忆一般是
0: 干脆
2: 面、
0: 辣条。
1: 因为我之前看过他们那些偷吃大赛的话，会有人在吃泡面呢。
2: 泡面那个，
0: 我们有想过要搞火鸡面，
1: 火鸡面，
0: 但是怕有些小朋友会不会承受不了那个辣度。
1: 你们这个是有年龄限制吗？没有年龄限制，
0: 没有年龄限制，我们欢迎所有小朋友，大小朋友都可以。
1: 所以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刚刚说到的偷吃的一个活动哈。刚刚也说到了，关注到免税店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的我们的小红书就可以来报名了。同时呢，刚刚诗雨介绍到的所有的活动，其实我们也做好了一个关键词，叫做购物节，回复关键词购物节可以了解详细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这个偷吃大赛真的是会很吸引人的，
0: 很有趣。我们现在报名的人已经很多了哟，所以大家想要参与的朋友赶紧积极去搜我们的报名码，在小红书上。
1: 这个大赛会在哪个位置呢？
0: 就在我们的射手座一层，L 层大屏前，大屏幕前，也就是在我们美玉的柜台旁边。是对
1: 柜台边上，
0: 美玉工作的柜台在阿玛尼 TF 区域，然后我们的活动地点呢就在射手座的 L 层大屏前，也就是离柜台不远20米的距离。
1: 那会有多少人参与啊？
0: 我们现在设置的是一组大概有30个小朋友，然后一天大概6组左右。如果大家报名的比较热情参与的话，我们会适当加场哦。
1: 我觉得人多才好玩，就是人多，但是人多的话可能也考验说我们要增加这个加引号的老师啊，巡场的人，他们要去巡视。但实际上其实大家还是玩的一个开心嘛。
0: 对
2: 对
0: 对，大家现在大报名的积极程度非常踊跃，而且我们后面还有想，如果参加比赛的小朋友想当老师的话，也可以报名哦。
2: 对，我想当老师。
0: 对，
1: 想当老师好。
0: 对，我们
1: 那当老师的话怎么来奖励呢？
0: 当我们有神秘惊喜礼品。
1: 当然说到这个礼品的话，我们也提示大家，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是由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的。今天我们首先跟大家分享到的礼品呢，就是我们的 NUTS 的腮红哈。如何来获得？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畅销，回复关键词畅销两个字就

0: 起。
1: 我看了一下后台，很多朋友对于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偷吃大赛非常的感兴趣哈、
2: 啊。
1: 那再次来提示大家，报名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来关注到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
2: 小红书
1: 账号，
2: 嗯，
1: 而且的话，这个名额肯定是有限的，先到先得。
2: 对，然后你加这个报名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注明一下，你是想当老师还是想当学生，或者是你两个都
1: 可
2: 以，对，然后你都去体验一下，我觉得挺好玩的啊。
1: 没错哈，
2: 就站在一个高的角度去看他们怎么偷吃。
1: 提示大家，我们现在有两个账号正在直播当中哈、啊，一个是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账号，同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账号都在直播当中。
2: 是的、
1: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来我们的视频账号来留言哈、啊。两位我们的嘉宾看到之后呢，也会给大家积极的解答。
2: 是的，
1: 在18点之前，我们将会送出的是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价值260元的 NARS 的腮红一盒。
2: 是的，
1: 如何获得腮红呢？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提示大家，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畅销，关键词畅销就可以了、
2: 看到我们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有朋友在说哇大美女，两位漂亮的小姐姐、是的啊，来再给大家看一看两位漂亮的小姐姐。然后还有这个日月彭于晏说好有意思啊，他们好会想活动啊。确实我觉得这个活动，我之前一直在想为什么海口没有人去办这个活动，因为之前只是在网络上看到啊、这次终于线下有活动了，下周六日朋友们，哎，谁要报名的咱们一起啊，
1: 而且
2: 一起去。
1: 不仅仅有这个我们刚才所谓的偷吃活动，还有其他的活动。
3: 来，在偷吃开启的当天呢，我们还会有拼豆 DIY
2: 啊，拼豆，
3: 对，就是现在
1: 免费的吗？
3: 就是在我们的玩具总动员旁边，然后我们在店内任意消费，哪怕你只消费1块钱，都可以参与我们这个。
1: 那就是免费的，朋友们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不仅送出奖品啊，还有我们的红包，30块钱红包，怎么来获得？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这30块钱红包，你去到免税店内消费，你就可以拼豆了。
3: 是的、是的，而且拼到完了之后，我们还有可能再送你玩具总动员快闪店的优惠券哦。
2: 哦，就是尤其是喜欢这个 IP 的各位朋友啊，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我觉得你可以到那之后先拼一个玩具总动员的这个拼豆，然后再直接再去拿这个代金券。哎呀，
3: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很多我们玩总人物里面的图纸
2: 啊、
3: 大家都可以去参与。
1: 而且的话，我看网上好像是那种你可以自己有一个小程序，你把你的这个喜欢的图片上传到小程序上面，他就会告诉你要怎么拼，怎么哪个格，你也可以自己提前准备好过去。
3: 对，你也可以选择你想要的图片，然后我们打印给你，然后你就可以按图去制作。
1: 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
3: 同样也是7月18号开始到7月19号，然后这个

0: 这个我们会延续在每个周末
1: 啊、哦，就以后做一个日常的活动来。
0: 是的，也就是、嗯、因为针对我们整一个暑期购物节嘛，
2: 嗯、
0: 然后从7月18号开始拼豆呢，之后的一直到8月31号结束的每个周末，我们都会开启这个拼豆 DIY。
2: 嗯，嗯拼豆我真的很喜欢呢、欸，因为我觉
1: 得你到底有没有去拼呢？
2: 我还没有，因为
1: 还没有。
2: 觉得我拼豆首先，哎，到市面上拼一次要多少钱啊？
1: 拼一次
0: 好像最少得100。188，
2: 哇，那好贵哦！
1: 如果你
2: 我现在不想拼豆了，想开一个拼豆店，188，
0: 来我们这免费拼、
1: 啊。对，你可以去免费拼一下啊。
2: 啊，
1: 然后我是去拼过一次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特别耗时间、
2: 啊，
1: 但是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0: 很需要耐心哎、欸
1: 啊。尤其现在学生也放假了嘛，有很多家长可能不知道带小朋友去哪里玩，我觉得就可以去到咱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然后去陪他们逛一逛，然后去参加一下拼豆的这个活动，
2: 嗯、
1: 因为有很多其实那个小朋友或者是大朋友，尤其一些中学生的朋友，他们对这个拼豆是特别喜欢的。
2: 哎、说到这个拼豆活或者是这个偷吃，美玉比较喜欢哪一个啊？
3: 我会比较喜欢偷吃吧。
1: 偷吃
2: 怎么说？
3: 他会给我一种就是重回童年的感觉啊！
2: 啊，
3: 每个
2: 在课堂上都吃，
3: 对，
2: 不是也不好了这种行为。
0: 就是到底是谁的
2: 在上课的时候都会饿过，都有饿过哈、啊嗯。
3: 就是因为小的时候上课太乖了嘛，所以
2: 没有吃过。
1: 对，
2: 当然了，我们说到这些的活动呢，都是主要以娱乐为主，
1: 是的。
2: 位置呢都是在我们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正在进行当中。也提示大家哈，稍后回来之后呢，我们的奖品呢会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为大家抽取，在这个时间段哈，提示大家要刷一个关键词，
1: 嗯，
2: 什么样的关键词呢？也就是我们的免税店的名字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
1: 是的，
2: 稍后我们会在刷关键词且是我们的粉丝的朋友当中哈，选出一位送出我们第二个价值260元的 NARS 的腮红，
1: 腮红，
2: 而且呢是在哪个直播间？提示大家是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直播。播间，当然了，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跟我们来提一提哈。就是你想参加什么样的比赛，或者说免税店有哪些的优惠活动啊？那不仅仅是针对于我们的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收听节目的朋友，在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你也可以来获得30块钱的红包。如何来获得呢？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了。还有一件事要提示大家，
1: 哎，
2: 外面正在下雨，
1: 正在下雨，
2: 好像有部分路段出现了一些。小小的一个情况，我们也来看一看，在这个时间段刚好来提示一下大家好不好？
1: 是的啊，因为刚才的话呢也跟大家来说了，就是海口市气象台是在今天下午的16点14分就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因为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我市市区长流镇、西秀镇、石山镇、永兴镇、东山镇、龙桥镇、新坡镇、尊坛镇、龙泉镇、龙塘镇、云龙镇、红旗镇、三门坡镇、甲子镇、旧州镇、灵山镇、眼峰镇、三江镇、大智坡镇、海口湾、东寨港湾、新海湾啊，是从今天的16点16分一直到19点钟，都是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的，风力达到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和局地短时的强降水。
2: 嗯，
1: 就建议啊，咱们有关单位的相关负责人注意来做好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工作。
2: 没错，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也提示大家这个时间段赶紧去到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账号刷起关键词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
1: 是的。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0: 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7: 欢迎听众的收听FM91.6海口汽车。
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游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回家路上有点堵，
2: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3: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4: 那必须的，国信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5: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2: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6: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7: 好的，北京时间的18:05，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各位好，我是宇飞。
8: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强。
7: 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别支持，同时要提示大家，
8: 谢谢
7: 我们的这个送奖啊正在进行当中、
8: 正在进行当中啊。大家呢如果想要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头两个方式、第一个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头，待会儿我们要抽取啊，就是你回复这个关键词就是畅销这两个字。第二呢，就是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头，在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直播间里头，你回复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啊这个数字，待会儿我们会进行截屏，我会来抽取一位幸运官。

0: 观众
1: 没错哈，要提示大家，在我们的视频号来回复关键词的朋友，也就是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朋友，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把我们的视频直播转发到您的朋友圈，并且截图，将这个图片啊返回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完成我们这个抽奖的首先的第一步哈。第二步呢，就是在我们的视频账号当中持续的刷屏关键词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那么有机会获得由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价值260元的 NARS 的这样的一个腮红一份哈。那当然了，节目回来还是来欢迎到我们两位嘉宾，他们都是来自于我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好朋友诗雨和美玉，欢迎、
0: 欢迎两位。
2: Hello， 各位朋友们。
1: 欢迎两位哈。刚刚其实介绍到这个活动，大家很感兴趣。
0: 是啊。
1: 想了解的朋友，我们做了一个关键词啊，叫做购物节，回复关键词购物节就可以了。
0: 对，刚才跟大家来说到了啊，包括在这次的活动当中，首先会有一个玩具总动员的一个快闪门店，大家如果有喜欢这个 IP 的，可以去线下去感受一下。同时在店里头也有一个拼豆的活动，到时候啊喜欢拼豆的朋友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1: 还有什么活动？
0: 就是
3: 还有偷吃
1: 偷吃啊，对，
0: 上课偷吃的活动。
2: 对，然后还有想要跟大家讲一下，就除了这些现在针对我们大小朋友之外呢，还有一个我们会在这个月底开启我们的脆皮青年养生局。
0: 脆皮青年养生局，
2: 对，就是我们会有中医义诊，因为贴近我们现在七八月份的三伏贴嘛，那我们就会给大家准备很多三伏贴，针对我们的初伏、中伏还有末伏，对，然后包括之后呢，我们还会联动品牌开启我们的遇见沙龙，那是什么品牌呢？之后我们会向大家公布，
1: 先卖个关子。
2: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一定要时时关注我们的星光岛民，就是我们每周末都会开启星光岛民抽奖。最高奖项就除了我们岛民日，当然我们岛民日是最特殊的、最优享的是555元。那其他时候我们购物节期间呢，也会有88元的无门槛代金券。还有玩具总动员的周边，还有星光值都会给大家赠送。
1: 哦，其实你看这么多的这个内容哈，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购物节，或者来回复关键词岛民购，都可以来获得。其实美玉在刚刚节目开始啊，就是在我们的17:30左右的时候，介绍了我们的这个 NARS 的一个腮红，包括它的这个使用方式，我觉得很适合在夏天去使用。那跟夏天有关那些妆容和美妆产品还有哪些啊？
3: 首要的肯定就是我们的粉饼啊，还有我们的粉底液了。
1: 粉饼和粉底液它们的区别在于什么？当然除了我们的字面区别啊，就是它的这个实用区别之外。
3: 首先我们是可以了解到我们化妆是有分步骤的。那么粉底液是我们的底妆的一个非常重要，就相当于像把我们的面部铺成一张干净的白纸。那粉饼的话是主要帮助我们去做一个定妆的。
1: 那也就是粉底液用完之后用粉饼。
3: 是的。
1: OK。
3: 哇哦。
1: 对的OK， 就接着说嘛，粉饼啊。
3: 然后那其次还有就是像我们正常一个化妆的流程，除了我们有用我们的粉底液，那有的人可能是觉得不可能，我出门带一个很大的粉底液，我会选择一些气垫。那这个时候我们像我们当季非常畅销的，像阿玛尼的全新上市的黑气垫啊，还有 TF 的 T 气垫，就是都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项。然后粉饼的话呢，会特别推荐我们来自 Make Up Forever 的那个仿真肌粉饼，它可以做到什么效果呢？就比方说我今天想偷懒，我只要稍微轻轻打个气垫，然后再摁一层我们的仿真肌粉饼，它就可以达到像你打到了粉底液的一个妆效。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气垫的妆感会比较薄弱一点嘛，
1: 它是没有遮瑕的功效，
3: 它也是有，但是相对来说比较轻薄。
1: 粉底液是最好遮瑕的，遮瑕膏是最好遮瑕的，
3: 对，是的然后像我们的粉饼的话，那通常我们的粉饼是有分有色和无色的。那仿真肌的粉饼呢，它是带色的，也就是可以帮助有带了一定的遮瑕功能。也就是说我整个妆容完成过后，我整个面部是非常干净的。那后续就是我们的像我们来自 TF 的眼影啊，就可以用一用啦。MAC 的眼影也可以用一用啦。然后再到我们的那个口红，那各大家像圣罗兰的最新出的那个粉管，还有 TF 的小细管，还有像我们芭比的一些月光石的眼影等等都可以用起来了。
2: 有没有推荐色号啊？
3: 当然有了，
2: 你说
3: TF 的20号眼影，
2: 我要去把30块钱带你捐用
3: 了。那就认真听课了。TF 的20号眼影盘，还有30号眼影盘，两个蜜桃色是一定要入手的。还有那气垫的话，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阿玛尼的黑气垫，它干油皮都可以使用，
1: 就所有的皮都可以用，
3: 对，全方位覆盖，而且它是那种非常细腻的那种奶油肌的质地，也就是让我看起来像妈生好皮一样。
2: 哇，
1: 那就是说到这个粉底液啊，包括。

0: 这个我们说到的粉饼，很多人其实它的痛点除了在选择品牌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说怎么来确定它的色号和颜色。
1: 首先是这样子的，粉饼的话呢，它大部分是有分到两个类，一个是透明无色的，那透明无色大部分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抛光，就更细腻的。那主要的功能、
0: 还有透明无色的呀？
1: 对，透明无色，那就是主要显我们的粉底液。那像我们刚提到的仿真剂，它是带有不同色号的，那我们建议通常、
0: 好专业啊，仿真剂。学到了，学到了。
1: 可菲的仿真剂粉底粉饼，那它是可以就是
2: 这个超哑光，
1: 是的，
2: 超柔焦，
1: 对的。
2: 我今天试了，真的
3: 就是拍照用原就是手机
1: 的
0: 原图直出，不用
3: 原图直出，不用磨
1: 皮
3: 啊，自带磨皮效果。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你看我们给我们俩看听的一愣一愣的。
0: 我觉得其实，在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哈，如果说你没有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其实通过我们的这个音频直播也是可以来了解到的。同时的话，再次来提示大家，正在关注到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回复关键词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参与到我们的抽奖当中哈。那抽奖的一个大前提就是此时此刻你已经将我们的直播分享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反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那如何来获得我们的30块钱给到所有人的这样的一个红包呢？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了。而且其实说到我们这个粉饼啊、粉底液啊等等之类的，是不是夏日的话它有一个所谓的比较轻薄的一个选项啊？就是会不会说有哪些品牌的哪些东西它适合夏日，又有一些其他的适合冬季呢？
1: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更多的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肤质。那比方说像我们干皮的顾客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选择一些像透明无色比较轻薄的产品。那如果说我们是油皮的顾客出的比较多，我们就可以选择像我们刚刚说的美可菲的仿真机，定妆功效好，这对于带遮瑕这样类的产品。
0: 所以其实它没有一个季节性的不同，
1: 对，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去使用的。
3: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现在你看不是暑假了吗？刚好一批这个准大学生马上就要入校了。准大学生他们除了要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校园，他们也要面对一个全新的自己，肯定有很多女生开始学化妆了。那这时候如果说一些爱美的小女生或者小男生，然后他们要去选购属于自己的第一套化妆品的话，能不能给他们来推荐一套？就是这个买什么，买用哪个牌子的，这个用什么样的，有没有这样针对他们像这种可能就是19岁左右、20岁左右的一些年，就是更加年轻一些的
0: 小朋友们，考虑他的年龄和他的这个花销来推荐一下。
1: OK， 对。那首先呢，第一个我们可以考虑像我们圣罗兰的口红粉管TF 的口红也 OK， 阿玛尼的也是 OK 的。然后粉底液的话呢，我会比较推荐像圣罗兰还有阿玛尼的权力大师等等粉底液。然后腮红呢就必须NARS真的非常性价比，各方面都拉满了。
0: 提示大家，260元的NARS腮红正在送给大家当中哈，派送当中，赶紧来回复关键词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到我们的视频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美玉接着说哈。
1: OK， 那其次呢，到后面我们眼影的话，可以选择像我们的芭比布朗或者是 MAC， 还有我们汤姆福特。首先 MAC 的眼影它是可以单颗去组成的，就是我们的小哥哥小姐姐们啊，他都可以去选择，就是我自己
0: 哦，他可以选择那个颜色，
1: 是的，他可以自己去拼。然后如果说想要再追求质感一点的话，那就闭眼冲我们的汤姆福特。OK，
0: 这些的话其实在我们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都是有销售的，
1: 是的，
0: 而且还可以叠加我们最近的优惠啊。最近优惠是什么？诗雨来跟大家说一说。
2: 最近首先第一个先注册我们的星光岛民，
3: 是的，
2: 就立马返30块钱的无门槛券。那么今天呢是首单消费30返30，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消费1元可以得到我们双倍的星光值。那我们星光值积攒可以用来干什么呢？可以换我们很多的正装礼品。那最近我们刚好在这一季度，为了迎合我们的购物节，也希望我们的朋友们能享受更多的福利，我们准备了很多正装，比如说 MAC 的唇膏，祖马龙的整香喷雾，还有娇色的眼影，还有伊丽莎白雅顿的身体露，还有我们的馥绿德雅的洗发露，很多很多。包括如果现在大家都攒到星光值足够的话，可以直接换300元的代金券。
0: 对，
1: 是的，
3: 对，然后那就可以直接就拿去就换正装了，这完全没问题
2: 的。是
3: 的，
2: 300块钱可以直接去消费，大家可以现在登录自己的星光岛 MH5 系统去看一下自己
3: 是的
2: 攒了多少星光值了。
0: 我们欢迎大家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星光岛民当中哈，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加入到星光岛民了。当然了，我们稍后的抽奖呢将会在一首歌曲之后。

来跟大家分享，提示大家，我们的抽奖会在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账号当中。现在大家赶紧来刷起我们的关键词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稍后截屏当中呢会给大家送出价值260元的NARS的这样的一个腮红。那当然了，也提示大家，大前提哈，一定是已经将我们的视频直播转发到您的朋友圈，并且截图反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

0: 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这个抽奖啊，还有20秒就要开始了。
1: 嗯，
0: 还有20秒啊，朋友们，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倒计时现在是15秒。好的，
1: 然后待会儿的时间呢，我们就会通过这个手机啊，咱们截屏截到第一位，
0: 就是截第一位
1: 啊。第一位，
0: 好的，倒计时10秒了，朋友们，来赶紧来刷起我们的关键词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将我们的画面给到我们的嘉宾，稍后有哪一位来给我们截取啊？
1: 来，
0: 好，有请诗雨哈，倒计时8秒，7，
2: 我看到大家在
0: 6，
1: 好，
0: 5。四、三、
2: 哇、
0: 二、一，来截一下。
1: 好嘞，
2: 我看是谁？我看是哪位新的朋友？

0: 漫步云端。
1: 好的，漫步云端啊，老朋友了，恭喜！看一看漫步云端在之前有没有将我们的朋友这个。我们的直播转发哈，如果没有转发的话，我们可能就要顺延了。同时的话，也提示漫步云端将你的姓名、邮寄方式和电话发送到平台当中，我们会把这个奖品呢通过顺丰到付的方式给到您哈。漫步云端，赶紧来找到我们。
2: 嗯，这个提醒大家啊，这次的话呢，因为也是就是避免大家在一直跑来跑去，所以我们这次也是考虑选用啊这个到付的一个形式，咱们直接给你这个邮寄到家，你到时候付一个邮费就可以了。
1: 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娜子的这样的一个腮红，是不是在免税店卖的真的很畅销？就跟我们今天的关键词一样，畅销，
3: 畅销，超级畅销，超级畅销。
1: 大家对他的反馈是什么？
3: 就是几乎每一位进店的客人，大概率覆盖率到80%左右，都会有人来问咨询我们娜子的腮红。
1: 嗯，
3: 然后其次就是还有我们的阿玛尼的腮红，但是娜子排行榜应该是第一，然后其次到我们的 MAC 啊等等其他品牌。
1: 嗯。哎，来看一下这个分享的是，哎呀，漫步云端没有分享啊，我看了一下是前天他将这个信息分享到了朋友圈当中，我们要将奖品顺延了，太不好意思了哈。即使你之前已经有分享，但是的话没有将之前的截图发送到平台当中，我们还是要保证一个公平和公正哈。
0: 嗯，
1: 那漫步云端还是要继续努力喽，因为我们刚刚说到要在这个截屏之前将你分享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哈。 OK， 稍后我们将这个奖品顺延，也希望漫步云端可以继续来参与。再次来提示大家，想要参与到抽奖的朋友，赶紧啊将我们的直播分享到朋友圈，并且要截图，并且要反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哎，刚刚说到这两款的话，
0: 嗯，
1: 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
0: 嗯，
1: 哦，
2: 就是目前卖的比较火的这些产品，
0: 嗯，
2: 这一块儿，然后会不会出现，我有一个好奇啊，因为以前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些卖的特别好的产品，它经常会出现断货的情况。
3: 嗯，偶尔。
2: 现在是不是这种情况已经少很多了？
3: 少非常多，少非会问哦。嗯，对，其实基本上我们的畅销单品店内大部分都是有的。那具体可以到我们，线下 CDF 日月广场免税店来了解我们更多的一些资讯。
1: 哦，当然了，其实说到这个免税店的一些优惠，我觉得还是让诗雨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4: 那我们现在目前免税店的优惠呢，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星光扰民。因为现在我们的更多的优惠都针对我们星光扰民啦，然后包括我现在看到我们的评论区，我有朋友问在哪里注册星光扰民。
1: 嗯，
4: 那在线上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我们的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的公众号。
1: 嗯，
4: 点进去了主页之后，就会有一个星光扰民的链接，然后填写身份信息就可以注册了。
1: 哦，
4: 那线下的朋友呢，可以如果在店内的话，只要看到我们所有星光扰民的每层上面都有我们的注册二维码，大家可以直接扫码注册，立返35门槛券哦。
1: 所以的话，你看有这么多的这个优惠，让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到其中。
4: 是的，是的。
1: 哦，漫步云端说已经截屏发到平台当中来看一看哈。
2: 嗯，
1: 但是今天的你没有啊，转发是在17:46有转了，但是他没有截图，这怎么办呢？两位嘉宾说，
4: 我看，这位朋友真的很积极。
2: 嗯，
4: 要不我们，
2: 可以，
1: 他的确是在这个5:46的时候有转发，但是他并没有截图哈，跟我们的这个中奖的一个要求会略不符，那就将这个决定权交到我们的送奖嘉宾手上。
4: 那这样好吧，既然今天是我们的第一个奖项，那我们就给他。
1: 好，
4: 但是我希望接下来的朋友们还是要遵守我们的中奖规则，如果再违反的话就不可以咯。
1: 那你就可以将你的姓名、电话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哈，将会通过顺丰到付的方式来邮寄给你。
4: 是的，是的，
2: 是的啊。那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像现在因为来到咱们海南旅游的朋友也是特别多嘛，然后而且咱们海口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跨境电商，然后那就是咱们CDF 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话呢，就是来到这儿购买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优势？就比如说，我知道，我先说一个优势，趣味优势。对，你到那儿之后去，就是从哪儿去到这个日月广场这边的话，都是比较方便的。
4: 是的，
2: 啊，
4: 是的，
2: 然后停车就是整个停车场很大。
4: 对，
2: 对，
4: 没错，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的位置是在双子座，一层跟二层，还有射手座的 L 层。对，所以大家不要停错位置了哟。
2: 其实他在那个，
1: 他很好找，实际
2: 在停车场里，他会有那个你到免税店，然后是往哪边开一下，都会有一些提醒的。
4: 是的，是的，
2: 所以说啊，大家如果这个在这个暑假期间，或者在平时如果需要。

0: 去购买这个免税品的话，然后可以首选去到 CT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啊，去那看一看有没有你需要的一些产品。
1: 同时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哈，有几个关键词在我们今天直播的状态当中呢给大家都准备了。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回复我们的关键词岛民购，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星光岛民计划当中，首先哈送您30块钱的无门槛的代金券，其次的话在今天也是我们的这个星光岛民日，你去消费的话同样还有30块钱会送给大家，是不是？
2: 当然喽，
1: 嗯，还有第二点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二个关键词就是我们的购物节，
0: 购物节、
1: 这个关键词的话，其实也是说到了接下来我们的一些活动，以及我们持续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畅销的产品，畅销两个字
0: 是、
1: 都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关键词的回复点是在哪儿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刚好是在下班的时间段，大家在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可以让你身边的朋友来参与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抽奖，也可以啊让你的朋友来参与到我们的关键词的回复当中。
0: 是
2: 的，是
0: 的。另外看到有朋友刚好问一个问题啊，说就是这30块钱的代金券啊，是只有有机票出岛的机票这样才能用，还是说有出岛的记录就行呢？
2: 嗯，首先跟大家普及一下，我们30无门槛代金券是全店都可以通用的、除了我们的强管控品牌，就比如说香奈儿、迪奥啊这些不可以其他之外，全店都
1: 强管控品牌，
2: 其他的全部都是可以使用的。不管是离岛还是你出岛过一次，有我们的离岛记录、几个集体都可以。对，
0: 而且是不是还有一些就是咱从分为免税，还有一些是
2: 有税
0: 啊、有税也 是也可以用吗？
2: 当然，全部。
1: 所以就说我们就说这个30块钱相当于一个现金红包给到大家了。这个现金红包的应用的场景就在我们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
2: 对，
1: 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想要获得我们30块钱红包的话，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再次来回复大家跟大家说啊，回复关键词岛民购。我看到后台有朋友回复错了，关键词是岛民购，
0: 岛民
1: 购，千万不要回复错、
0: 啊、
1: 同时也提示大家，我们稍后还会有这个纳斯的腮红来送给大家。
2: 是的，是的
1: 啊。其实纳斯为什么他会这么会受到大家的喜欢，260块钱我觉得也不便宜，
3: 但实际上你可以去观察一下，它的腮红在我们的常规腮红当中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了。
1: 嗯，怎么说？
3: 首先它很大块啊，就是你真的用好久好久、然后其次呢，它的粉质又很细腻。那每个产品都会有不同的侧重点，那我个人使用下来的感觉就是它是能够非常贴肤的，而且是非常细密的，不会说出现那种大块大块的那种感觉。所以的话我觉得260去冲一块国际一线大牌的 NARS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那今天我们不仅给大家推荐到，而且在稍后还会继续将另一块的我们 NARS 的腮红来送给大家。在广告之前给大家解答到最后一个小问题哈，春风问到说小程序可以用这30块钱吗？
2: 不行哦，因为我们现在星光岛民
1: 到店
2: 对更针对的是我们到店的顾客。
1: 到店用吧，到店里选择性更多。哎，
2: 对啊，
0: 而且在会员日可能还有小咖啡呀、
1: 今天就有、
2: 小强老师很知道。哎，
1: 今
0: 天
1: 就有朋友们啊，送到我们的免税店。
2: 因为刚好今天大家记住每个月的9号是我们的星光岛民日嘛，那今天正好就是不仅有首单消费30返30啊，那1块钱等于我们的双倍星光值。
0: 哎，
2: 对，然后今天还有金店里啊，冰咖啡都一直都有的。
1: 好吧，好的东西送给大家喽。
0: 是的，
4: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5: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6: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7: 还真没有留意过，
8: 不太清楚。
9: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6: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0: 上学那会儿吧。
8: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1: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6: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2: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3: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4: 我家离得有点远。
15: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4: 有点远，
12: 没时间，
13: 没有留意过。
15: 别让。

0: 上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 哦，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哎，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楼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回家路上有点堵，
2: 情报搜罗不迷路，
1: 下班信号已发送。
3: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4: 那必须的，国信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5: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2: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6: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7: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各位晚上好，我是宇飞。
8: 各位
7: 下班
8: 下班快乐吧。然后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强。
7: 北京时间的18:35哈，这个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我们稍后还会继续来给大家送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奖品。
8: 是的，
7: 接下来我们这个关键词呢，依然是跟免税店是有关系的。
8: 嗯，
7: 什么样的关键词呢？叫做星光岛民。
8: 星光岛民。
7: 星光岛。星光岛民呢，今天我们邀请所有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星光岛民计划当中，参与到计划当中哈，成为星光岛民，首先你可以获得一个30块钱的我们的现金红包，可以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进行使用。
8: 是的。
7: 其次的话，今天像是我们的星光岛民日，你30块钱甚至在消费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叠加30，也就是给了你60，同时今天还有这个咖啡啊等等的一些好玩的活动等待着大家。
8: 嗯，
7: 18:36收听。

0: 听节目之后注册成为星光岛民，你依然是有非常富裕的时间，可以去到我们的 CDI 排日广场免税店内来进行消费。
1: 是
0: 如何来成为我们的星光岛民呢？其实就是一个关键词儿啊，
1: 岛民购。
0: 对，岛民购、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岛民购就可以了。
1: 是的啊，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有请到了来自咱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两位嘉宾来上线啊、嗯、一起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活动，包括也会教大家一些这个化妆呀或者护肤的一些小技巧。
0: 哎，欢迎诗雨和美玉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Hello 大家，我是诗雨
0: 啊、夏日清河问了说怎么成为星光岛民啊，刚说过、嗯、
1: 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头啊，直接回复岛民购三个字然后你就会收到一张这个宣传海报、嗯、直接长按扫码然后直接去注册就可以了、
0: 嗯、我们这个30块钱的券的话可以买我们今天展示的这些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咯、
1: 嗯
0: 哦、我们今天展示的好像是有香水
1: 有挺多的啊，
0: 还有眼霜。
1: 是嗯，来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因为我们既然啊他能被你带出门肯定有他的这个特别之处。
2: 是的
1: 嗯，能不能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些产品。
3: 好，专业的美玉。首先啊、嗯、我们夏天到对不对，大家在那么热的一个天气里面是不是经常爱出汗，那么还有就是随着我们夏天到来我们的体温经常会升高，那我们香水有个什么特点、嗯、香水它会随我们的体温升高而挥发、
1: 哦、
3: 对，所以今天我特别为大家带来我们来自娇兰的花草随雨系列的这一款柑橘罗勒、
0: 嗯、
3: 那通常呢这一款香水它是一个非常清新的柑橘调、
0: 嗯、
3: 就是男生女生都可以去使用，它并不是那种
0: 柑橘罗勒
3: 对特别重的那种香，那也就是说你喷在身上的时候它会有一种清新浅浅的感觉，觉得我们整个人非常的清爽，男生呢就觉得哇这个男生好干净好亮眼的感觉、嗯、女生就觉得哇温温柔柔好夏天的感觉、
0: 嗯、因为柑橘和罗勒这两个东西听起来就很夏天、哦、而且听起来很干净、嗯、它没有那种非常重的花香，也没有非常重的那种就是冬天的木质调的感觉、
3: 嗯、
0: 感觉好像这个香水就应该喷在那种衬衫上、
3: 嗯、
1: 白衬衣
0: 白衬衣上
1: 白衣飘飘的
0: 让它慢慢去挥发的感觉哈、嗯、柑橘罗勒
3: 是的，那同时呢、嗯、它这款香水我是特别推荐大家是这么就是这么去使用的，女生呢可以喷一点点在梳子上面，然后轻轻的从头梳到发尾。
0: 哇，第一次听说，哇，学到了朋友们。
3: 然后男生呢我们可以喷在我们的手上，然后放到我们的裤兜里面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口袋里、
0: 啊、
3: 那当你掏出你的手机或者是掏出你的私人物品的时候
1: 嗯
3: 别人第一先闻到的就是你的专属香味。
2: 小
0: 心、啊、哇是学到了、欸、
1: 我从来
0: 小心机分享给大家，
1: 我从来没有想到香水可以喷在这两个位置
3: 是的它非常独特、
0: 嗯、
3: 那通常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香水还可以喷在就是我们的我们的手腕啊、嗯、还有我们的脖子
0: 嗯，
3: 那就
0: 这是比较这个
3: 对
0: 中规中矩的。
3: 是的、嗯、那像我刚刚那应该是比较小众、
0: 啊真的我之前听说过香水的喷法，就是让那些留香时间比较短的香水怎么可以留香在身上，好像是可以抹一些身体乳、
3: 啊、
0: 对甚至是抹那种就是就是
2: 身体香氛吗，
0: 对膏就是没有带味道的膏。
3: 是的香膏、
0: 啊、包括大家有的时候这个手裂脚裂的时候抹的那个凡士林膏抹在手上、嗯、然后他们说就这个时候把你的香水喷过去就可以让香水持久的留香。
3: 嗯，
0: 针对于是那些留香时间比较短的。
3: 对，但是其实我们各大品牌也是会有推出一些像我们的身体走珠露啊、
0: 嗯、
3: 或者是香氛膏啊之类的。
0: 嗯，
3: 那大家其实都就不用那么费劲了，喜欢哪一款直接就去我们的我们线下门店去咨询、嗯、哎有没有这个同款香
0: 啊。真的学到了，就是女士的话你可以将香水喷到你的梳子上梳你的头发，
1: 是
0: 啊，然后你的头发就是一股这个味道。男士
1: 的
0: 话可以喷在你的手上，
3: 对，
0: 插在你的裤兜里，
3: 是的口袋里也可以、
0: 啊、插在你的口袋里哈。
3: 嗯，
1: 对，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嗯、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0: 嗯，
1: 这那是刚才跟我们说到的这一款是这个柑橘罗勒、
3: 嗯、
1: 这个风调、
3: 嗯、
1: 这个叫风味嘛，不能叫风味了吧、
3: 嗯、
1: 风味好像有点像吃的，
3: 它是香调
1: 香
3: 调
1: 啊，这个香调的、
3: 嗯、
1: 对
3: 对
1: 对，这我看这么大一瓶它是多少毫升的，这个是
3: 这款的话
1: 是50还是100，
3: 大概是50左右，
0: 50毫升左右。
3: 对对、
1: 嗯、
0: 这个的话也可以用我们的星光岛民的30块钱来进行使用。
1: 那
0: 提示大家成为星光岛民的方式方法非常简单，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以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到微信公众账号、
3: 嗯、
0: 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同时的话我们现在有一个关键词大家赶紧来刷起来，就是我们的星光岛民。
1: 哎
0: 让小强来给大家做一个样子哈、嗯、星光岛民。
1: 对，星光岛民啊，直接发这4个字就可以了、嗯、待会儿我们同样还是使用这个
0: 截屏
1: 的方式。
0: 星光岛民哈，大家将星光岛民持续刷起来有机会获得。当然了，这个要获得我们的奖品的一个大前提呢，就是要将我们的直播

0: 转发到朋友圈，而且呢这个转发并且截图的时间，提示大家截图很重要，截图的时间要在我们抽奖之前，也就是现在您转发朋友圈之后截图，将这个图片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抽奖的资格了。星光岛民有机会获得价值260元的 NARS 的这样的一个腮红一盒哈，
1: 是就会不灵不灵的，特别适合夏天的这种感觉，
0: 是特别夏日，哎，夏日的感觉。在我们免税店内还有哪些商品跟我们的夏日这个主题特别的搭呢？
2: 有，那首先就是我们的那个来自汤姆福特的一个鎏金身体油。
0: 哦，身体油听起来很油哎。
1: 对，身体油。
2: 不会哦，那你夏天到了，我们是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是不是海边？
1: 海边。
0: 沙滩。对对对对。
2: 那这种 bling bling 的那个身体油，它同时可以帮我们起到滋养肌肤的作用。嗯。同时还有一点金粉在我们的身上。
0: 哦，女孩子们可以来拍照啊，或者
2: 是
1: 对，
0: 确实可以那种就是叫什么助晒油之类的吗？
2: 它不是，它就是纯粹帮助我们去护理我们的身体。你可以理解为像类似于我们的。身体护肤的产品，对，
0: 哦，身体护肤的产品，
2: 对，保湿，让你的肌肤更加的就是不容易受到伤害。
0: 就它有个特定的，就是可以去到海边，因为说实话，在日常的夏日当中要抹这个身体油，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的，严苛的要求。如果说一直在这个比较凉的空调房间还好，但如果出汗的话，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出汗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
2: 它不会，它非常的清爽，就是它会吸收非常快。
0: 它叫油，但它不是油，它叫它叫油，但
3: 是
0: 它
3: 不油，
0: 不油，
2: 对，
0: 不
2: 油。对，然后它上去以后，就是你会感觉到非常舒服，就是过一会你就会滑滑嫩嫩的。
0: 哎呦，
2: 是这样子的。
0: 这款油的话，
2: 对，
0: 大致什么样价格？
2: 这个的话，我们目前你要到店去咨询
0: 啊，到店咨询一下，
3: 因为其实我们会叠加很多折扣，
2: 对，
3: 所以其实线下的价格会
2: 更准确，
3: 更准确一些，是的，
1: 所以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是刚好有需要的话呢，咱们可以去到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然后去这个去问一问啊，因为你看现在他有的人有这30块钱的代金券，有的人没有，所以价格不好说。
0: 没有的话，
1: 可以
0: 加入到星光岛民，
3: 对，我们线下门店还有很多折扣哟。
1: 线下门店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折扣之类的。
0: 你看身体油就成为了夏日的一个很重要的单品，还有哪些啊？夏日，
2: 哎，还有我们芭比布朗的那个月光石的眼影，我们刚刚说过眼影不一定也只用在眼影，对不对？它也是 bling bling 的，那我是不是可以当做我的高光来使用？涂在我的卧蚕上面啊，或者是涂在我的也是同样的眼头，还有我们的肩膀、锁骨，
0: 肩膀
2: 它的亮度会更亮。对
1: 啊，
2: 那你
0: 直角肩，
2: 对，直角肩来上一点点 bling bling 的，完美，真的完美。
0: 但是眼影的话，是不是一般比较这个量比较少一点？
2: 其实也还好，它其实克数不少的。那你要是相对来说，我们主要是看我们的产品，那如果说像单克眼影相对来说量就会少一点，那如果说我们有一些比较大一点大量的需求，就可以去入手4宫格。
0: 有朋友说有没有推荐什么样的腮红，最近在学化妆需要买款腮红。
2: 我们刚刚有说到什么，就是我们的 NARS 的不乖，首先非常推荐，
0: 来快展示一下，一直在我们这里放着。
3: 在这
2: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1: 对，就前边大家能够看到的啊，这个黑色的盒子
0: 也是今天我们给
3: 大家
0: 送出的。
1: 对，非常这个标志性的盒子，
0: 想要获得这个
1: 很大一
0: 朋友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哈，星光岛民刷屏，没准幸运的给到你了。
1: 对，然后你可以先，待会儿我们会把这个会送给大家的啊，还有最后一份礼品会送给大家，大家可以这个直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刷屏就可以了。
0: 星光岛民，
1: 你看这个就是挺刚才说了嘛，就是这款我就记得它4个字儿，优点就是量大质优。
2: 对，
0: 这个量的话，如果按照我们正常的腮红使用，要可以用多久啊？
2: 其实严格来说的话，你可能3年都不一定。
0: 三年？
3: 说实话，确实真的是，你每天用
2: 都
3: 不一定
2: 用
3: 得完。
1: 对，
0: 三年为期，
1: 你不一次不会用太多嘛？就正常这个使用量
3: 扫一点，扫一点。
2: 对，然后我们在用粉底液，每天的量特别大嘛，那它就只是扫一下我们的两颊。
1: 所以啊，拿到这一份之后，这3年你的腮红都给你承包。
3: 而且这个很日常，就是大家平时出门日常，我觉得都挺适合的，很嫩肤。
1: 对，因为看它整个盒子这个外包装，其实就是放在女生的一些小包里头啊之类的，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可以随身携带的啊。
0: 你看这小东东说他带点哑光，还蛮不错，他一直在用这一款
1: 啊，一直在用。
0: 如果大家稍后没有获得我们的奖品，没关系，你可以去到免税店来购买，260块钱，这个还没有算店内的优惠，对不对？
2: 没有，还没有，
0: 还没有，
3: 当然没有。我们现在店内线下有很多折扣哦。
0: 哦，嗯、星光岛民，大家刷起来！星光岛民，不一定哪个时间我们就突然开始抽奖了。如果说你没有。

0: 刷的话，那你就错失了哈，刷星光岛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我们正在进行的是这样的一个免税商品的推介哈，我们的节目呢通过海口音乐广播以及我们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视频号同步的播出，落地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1: 都可以同时来找到我们。同时啊，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头直接发送星光岛民四个字，然后发送
2: 星光岛民，
1: 星光岛民四个字啊，然后呢大家就是直接刷起来。因为我们这个直播它是有一些延迟的，我们说这个54321截图的时候，其实你听到的时候我们已经截完了，所以你不要跟不要卡我们的节奏、啊、
0: 不要卡我们、啊、
1: 对啊，不要猜测我们的小心思啊
0: 你要跟着我们的嘉宾的节奏来走，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其实我们还说到这个夏日的单品啊，你看有这个腮红啊，有我们的这个美妆产品，包括我看到前面有一个金色的，这个是什么呀？
3: 哎，这个就问到点子上了，就是我们刚刚有说到过的啊、NARS 的大白饼，也就是我们的，但是这一款它是有加金粉系列的。
0: 你可以不打开，可以拿到你身边来展示一下，
3: 给大家看一下。
1: 这个是
0: 好金哦，像一块金砖，
1: 啊、
3: 非常非常精致
1: 啊！晃到我了，
3: 是吧？是不是很夏天？
1: 有晃到我。
3: 那它有，
0: 因为在我们的视频里面，它真的就是一直在
1: 像镜子一样
0: 在闪，对
1: 哇。
3: 对，
1: 这个是
2: 流光美肌粉饼是不是
1: 啊？这个是粉饼是吗？
0: 它白色的哦，但因为还没有那个看懂了。
1: 它是本来就白色的，还是说因为上边还有一层？
3: 它本身就是白色的，但是如果仔细看的话，它里面是有到我们的一点点的金粉细闪的，
1: 有金粉
3: 也是非常适合夏天的。
1: 就是这个，也是挺大一块儿。我感觉这个真的比平时见的那种粉饼好像要大一些。
2: 这个不会也能用三年吧？
0: 应该不会吧？
1: 这个应该
0: 粉饼的话，好像使用频次还比较高。
3: 对，这个就看每个人的一个具体的使用的程度。如果每天用的话，肯定会快些。那如果说我可能三天两头才涂一次的话呢，可以用好久。
0: 哦，
1: 是
0: 粉饼的话，哎，我很好奇啊，就是像我们买的这些美妆产品，粉饼啊、腮红，它会不会有一个保质期啊？会不会有些商品的保质期它比较长，有的商品保质期它比较短？
3: 其实我们都是有一定规定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彩妆的话是三年内有效，所以那具体的话是看我们的一个生产日期。那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用担心，我们在我们 CDF 日月广场免税店在为大家去买单的时候，我们的小哥哥小姐姐都会帮大家去确认这个日期是否 OK。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来选购。
0: 而在我们香化产品当中，有没有哪一个品类它的保质期是比较短的，就是它的新鲜程度，对它要求的新鲜程度很高的？
3: 目前没有，都是统一的。
0: 哦，都是统一的。
3: 都是统一的。对，
1: 哎，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大家呢就是如果你最近用这个化妆品用的特别多的话，你可以去蹲一蹲他们的临期产品。对，如果用
0: 折扣力度也很大哈。
1: 对，
2: 是的，我们有专门的折扣区。
0: 折扣区在哪里？
2: 就在我们的双子座二楼，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对，双子座二楼啊。
2: 对，我发现小强老师把我们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这个行情了解非常清楚哎。
1: 对，当然就是因为他这个临期了嘛，其实他说的临期基本上都是会有个大半年或者是一年以上，反正就是时间其实还是比较充足的，
2: 对，
1: 比较充裕的啊。大家如果就是平时用的这个比较多，尤其是一些化妆师的话，我觉得可以去扫货。
0: 哦，对哦，
1: 对，
0: 而且的话，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现在针对于岛民的这样的一个机构集体，其实部分的商品也是包含在里面的。
2: 是的，是的，
0: 我们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其实有非常多的商品，大家也可以去选择机构集体。包括其实我们的这个商品又收回到和夏日有关哈。那夏日的话，其实你看有这个化妆类的产品、身体类的产品，有没有说香氛类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周边的产品也跟我们的夏日有关，且在我们免税店内在售呢？
2: 我推荐，举手推荐，因为之前美玉给我推荐过一款，就是那个TF 的叫什么电光樱桃，是不
3: 是？
2: 是
3: 的，就是
2: 对那个真的很好闻，它让我从头喷到脚。
0: 电光，它是一款，
2: 就是他说是私人高定哦。
1: 它是一款那个香水，
2: 对，它香水，它是香水，
1: 香水啊、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味道？我想知道。
3: 我来帮大家来带
1: 形容一下啊，
3: okay,
1: 形容一下。
3: 首先，它是来自我们汤姆福特私人调配高定系列的限量款，注意是限量款哦。然后它是一款樱桃气泡酒香的香水，
0: 樱桃气
1: 泡
0: 酒，
3: 是的，是不是非常少见？然后
0: 这个名字都很少见，
1: 对，
3: 也就是说，在很多木质调啊、花香调都纵横的一个就是现在的流行趋势。那如果你想要独特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择我们这个私人。

0: 调配系列高定香氛的电光樱桃，它里面主要是由我们的一个樱桃还有我们的苦杏仁去做的，那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就像你在拿着一杯我们的樱桃气泡酒，
1: 樱桃气泡酒
0: 在夏天的街边去漫步的感觉。
1: 樱桃很奇怪哈，我发现樱桃其实我们吃的时候它会很香甜，但是一些商品跟樱桃有关，我之前喝过那个樱桃味的可乐、很苦

0: 嗯，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这个樱桃产品，其实它是不是也会有一点点的果香加一点点苦在里面？
1: 哦，不会哦，它这一款的话就，如果非要形容的话，就是那种雨后清新的樱桃感，
0: 雨后清新的樱桃感，
1: 就是你闻到的樱桃是什么感觉的，它再加上一点点的酒香，也就是说每个人你喷上它，就像我那天跟诗雨去用的，你喷上它，每个人靠近你就是哇塞了，微醺了
0: 啊，微醺
2: 哦。
0: 啊，明天晚上如果大家买了之后，明天晚上喷一喷哈，周五晚上、周六晚上很适合。
1: 对
2: 啊，看到这个小雨说我有这个电光樱桃，
3: 梅梅同款，
2: 梅梅同款，
0: 电光樱，
1: 对，
0: 它是一个就是香氛。
1: 是的，
2: 对，
1: 它是
3: 香
0: 水，
2: 香
3: 水，
2: 香
3: 水。
0: 那它的留香度怎么样？
1: 它最长的留香3到5天左右。
0: 哦，那这个真的很长哎。
1: 随着我们的体温去升高，可能会有一些浮动。那这一款系列它里面有3款不同甜度的樱桃。就像我们大家知道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失落樱桃，还有我们的烟熏樱桃。那烟熏樱桃的话呢，它就是属于个偏红酒酸涩调一点点尾调的这款香水。失落樱桃的话就偏向我们的樱桃蛋糕。那可以这样子去为大家总结，就是如果想要当那种美式夏天的美式辣妹，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失落樱桃。那如果想要就是说我想要走清新路线，然后活力满满，可以选择我们的电光樱桃。那如果说想要走一点知性路线，像我们的舒淇，那就可以选择我们的失落樱桃。
0: 失落樱桃，你看就是听起来很文艺啊，
1: 烟熏樱桃，
0: 烟熏樱桃都是跟樱桃有关的。而且的话，我觉得买这个香水最重要的是什么？一定是不撞香，最好自己的香味很独特，别人很喜欢。如果说有一天你喷了一个什么样的香水，别人会问你说这是什么样的牌子，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香水你买就买对了。
2: 对，就为这一句话就买对。但是我觉得啊，就是虽然说刚才美玉介绍的非常详细，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尽量还是去线下门店去试闻
0: 一
2: 下，要不然你真的就是你单凭想象的话，到最后它这个效果可能跟你想的还是不太一样。我觉得尤其是买香水这一类的产品，最好能够去到线下门店啊，直接去这个感受一下，看这个味道你到底喜不喜欢。所以咱们那个就是香水这一块的话，大概是在哪个区域呢？
1: 香水的话其实有在我们的中间部分，就是我们看到祖马龙的时候，就是适合做负一楼的祖马龙，就是一个非常多的我们一线的
0: 比较集中，
1: 对，香氛品牌，
3: 射手座 L 层的香化区。
2: 对，
1: 然后其他的话各个品牌其实每一家都有，那我们具体的话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到我们线下来去选购。
0: 再次来提示大家哈，回复关键词岛民购，我看到在我们节目的直播程当中，其实不提醒的话也有很多朋友在持续的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回复岛民购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来成为我们的星光岛民，首先获得30块钱无门槛的券。接下来呢，今天如果你去消费的话还可以再获得30块钱。
3: 对，因为这是我们每个月9号星光岛民日的专属活动。
0: 9号的话相当于就给星光岛民，应该是给新注册的星光岛民相当于60块钱。给老岛民是30块钱。
3: 是的，
0: 对吧？
3: 是的，没错。宇飞老师现在已经很了解我们的星光岛民了。
0: 绕晕了哈。但提示大家我们的这个星光岛民呢，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活动等待着大家，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就可以了。还有几分钟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抽奖了，提示正在关注到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赶紧来看一看哈，看一看自己有没有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你的朋友圈，有没有将这个转发的截图反馈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那当然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关键词叫做星光岛民，稍后抽取的朋友有机会获得价值260元的 NARS 不乖的这样的一个
2: 腮红
0: 一盒啊，一盒很大一盒。
2: 对啊，来吧，那我们就这个给大家再准备一点点准备的时间，20秒钟左右啊，大家现在可以刷起来了。那么待会儿时间，
0: 哎呀，我看到这个小雨好像一直在刷哈，我觉得会不会给到小雨呢？因为现在他刷的比较
2: 大概率会到他这。
0: 来，其他朋友哈，赶紧刷起来！星光岛民倒计时20秒开始了，我们等待一下大家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何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呢？参与到我们的抽奖哈，回复关。找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账号，
2: 是的，
0: 然后呢进入到里面之后，首先要来转发我们的直播，转发之后截图反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之后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好的，倒计时10秒钟，大家将星光岛民
2: 诗雨还是美玉来帮我们截图一下，
3: 美玉来好不好？
0: 好，美玉可以来啊，
2: 来
0: 截图第一位哈，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倒计时7秒，
3: 大家一定要遵守我们的抽奖规则哟。
0: 是的，一定要是转发截图，倒计时5秒，好的，
2: 4、3、2、1，咔嚓。

0: 来，
1: 好的，
0: 我们看一下啊，
2: 嗯，
0: 看一下第一位朋友，
2: 我们今天幸运是谁？
3: 是。
2: 乙，
1: 乙，好的，我看到他也在刷哈，乙，乙，赶紧来，在后台将你的姓名、电话和邮寄地址发送到平台当中。
0: 对，
1: 你发送的时候，我就可以来看到你后台有没有先来转发我们的直播哈。乙，赶紧来找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海口音乐广播，赶紧来将你的姓名、电话、邮寄地址，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呢，将会顺丰到付哈，邮寄给您。刚好我们也可以 double check 一下，你看有没有提前的将我们的这个内容转发。
3: 嗯
1: 啊，没有转发的话，趁着时间一会儿赶紧再抽啊，
3: 赶紧下一个，没有中奖的朋友继续。
1: 好的，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两位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些活动的亮点和内容，好不好？
3: 好，我想主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关于七月现在开到八月底我们第八届中缅购物节的活动吧。
1: 嗯，
3: 暑期，而且给大家一个互动的机会，就是如果大家在七八月份的时候有什么让我们想做的活动，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
1: 嗯，
3: 如果我们觉得好玩的，给你惊喜礼物哦。
0: 哇，
1: 所以好玩的，要大家可以提个意见啊。
0: 对，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偷吃。
3: 是的，那我们七月十八号到七月十九号呢，也就是我们的下个周末，就会开启我们第一届的偷吃大赛。同时我们会一起开启我们的拼豆 DIY。那大家可以去关注我们的小红书官方账号，然后赶紧报名。同时呢，我们现在双子座一层的玩具快闪店将会在购物节开幕之后开启双子座二层的儿童乐园，我们也同步更新啦。所以我们的家长可以带着我们的小孩朋友们一起到我们的儿童乐园来享受我们新的设施体验。
1: 没错哈，再次来提示，以这位朋友还没有看到你后台的信息，我刚刚刷了一下，我不知道是因为信息太多还是怎么样，暂时没有看到他之前的内容。不过没关系哈，再给你三十分钟的话，赶紧将你的个人的姓名、电话和邮寄地址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那你发送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历史的信息，你有没有将我们的直播转发截图发送过来。如果没有的话啊，我们当然希望你有了，如果没有的话这奖品就顺延到我们下一期吧，下周四啊，下周四还有这个奖品送给大家。
3: 对，是的。
0: 所以请大家呢来锁定收听我们91.6，然后也要注意来关注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包括咱们海口日月广场的这个视频号以及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啊。平时有很多的活动，其实都会有在这个平台上头进行推出，大家也可以来多多的关注一下了。
1: 是的，那么也感谢嘉宾的做客，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在下周四我们同一时间那依然会邀请我们的免税店做客到直播间。那也再次提示刚刚获奖的这位朋友哈，赶紧将你的个人信息发送到平台当中。那么同时也提示大家，想要来参与到我们的星光导民计划，回复关键词导民购就可以了。提示大家外面下雨，可能刚下完哈，路面湿滑，一定要稳驾慢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

0: 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施工才是正当。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声。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

0: 饭呢。
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下一站，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0: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10: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0: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0: 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

0: 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就算星辰记得那场烟火烧动即逝的温柔，就算晚风记得那场烟火虚无缥缈的厮守，就算世间所有都记得你曾为我短暂停留，也无法换回你再次为我回眸。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手机。
12: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3: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哎，好了，拔了。
1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

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你知道有些问题啊，就像是下雨天，咱们开车的时候前面来回转的那个雨刷，起初你会觉得它只是在你的视线边缘晃，但是时间长了呢，那种机械的摆动声就已经刻在脑海里边了。也像是我们可能无意间看到的某个问题，比方说人生选择啊，你是随心而行更珍贵，还是权衡利弊更稳妥呢？大家平常很少会如此严肃认真地考虑这么郑重的问题，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连买一杯奶茶都要在各种优惠券满减满赠之间精打细算的时代。所以其实同类的选择题每天都在以不同的形式上演。站在红绿灯路口，看着绿灯的秒数一点点倒数，手里握着一份不那么完美的 offer， 或者是通往另一个城市的一张单程票，心里就在飞快地按着计算器，想要有一个投入产出比最高的标准答案。这份工作我要不要去做？那个地方我到底要不要去生活？如果人生真的有一条公式，只要把所有变量输入进去，就能吐出一张绝对安全的通关导览，那得多省心呢。但是每次我们试图把感情、理想，甚至是一次微小的冲动塞进那个格子的时候， Excel 总是会弹出报送的红叉呢。其实我们都明白，生活不是一道非黑即白的单选题，那些红蓝按钮，那些投票的选择，更像是我们在疲惫日常里对自己的一种试探。我们看着那些高昂的百分比，想要在别人的选择当中为自己那点无法说出口的焦虑找一个心安理得的借口。我们怕随心而行的代价太昂贵，然后又心疼权衡利弊之后自己显得太过于无聊，所以总是这么站在十字路口，任由绿灯变黄灯再变红灯，而脚下的影子在路灯下被拉得老长。

也许从人的需求层次来讲，对于安全感的需求是一种本能，所以我们都会找去追求一种叫稳妥的东西。那么在长辈的叙事里，在整个社会的规训当中，稳妥意味着更少的犯错概率，意味着一条能够一眼看到头的平坦的路。所以权衡利弊就是我们成年以后最熟练掌握的一项技能。我们开始学会分析市场的风向，学会评估每一个社交关系的变现价值，学会把划不划算给挂在嘴边上。我们精准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和产出，每一次跳槽都是奔着更高的职级，每一次社交都是要拓展所谓的人脉，甚至连恋爱结婚都可以变成两张表格的资产重组，所谓两个家族的资产整合。那我们觉得这可能就会能筑起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了，把所有意外风险都给拒之门外。但其实这种稳妥背后往往藏着一种不易察觉的紧绷感，为了维持那个计算出来的完美模型，我们不得不去压抑那些不合时宜的直觉，修剪那些逃逸出生活轨道之外的枝桠。我们自以为清醒地避开了所有的弯路，但是也避开了沿途可能盛开的野花。这种被严密保护起来的安全，有时候更像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囚禁，让我们在一个最不会出错的轨道上逐渐失去了对生活最本真的感知能力。

相较于稳妥的权衡，那些喊着向心而行的口号听起来总是带有一种不计后果的浪漫和悲壮。这是一群可能在深夜里一时冲动就突然间递交辞呈的人，是那些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梦想收拾行李远走他乡的人，是那些在不被看好的关系里撞得头破血流但是依然不肯回头的人。事实上，我们羡慕这种勇敢，因为在内心深处也都有一段被现实强行摁下去的旋律。我们看着那些在旷野上奔跑的人，看到他们身上散发着那些未经雕琢的令人嫉妒的生命力，那种不被世俗裹挟的热爱，在一个实用主义之上的世界里非常的稀缺而珍贵。随心而行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它意味着你要独自去面对那些没有路标的荒原，去承担由于冲动而带来的连锁反应。因为一腔热血而撞上的壁垒，往往比之前想象的要冰冷坚硬得多。而当最初的激情被琐碎的现实给磨损殆尽，那些所谓的自由就成了一种无处安放的流浪。到了那个时候，还能不能拍拍身上的泥土，说一句我不后悔呢？这个世界上最奢侈的，其实并不是出发的时候的那声呐喊，而是认清了现实的荒凉之后，能够吞下苦果的那份坦然。

其实啊，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电影里的主角，不需要在拯救世界和自我毁灭之间去做一个什么宏大的选择。我们的选择往往是发生在一餐一饭、一毫一厘的日常缝隙里的，是下班之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去买一束不能吃但过几天就会枯萎的鲜花。那你同时就要考虑，我能不能把这笔钱省下来，换成放在冰箱里相对比较起来更实在的半斤瘦肉呢？这个大概就是理性和感性在平凡生活里最真实的交锋。在菜市场的嘈杂声当中，小贩们此起彼伏的叫卖声里，权衡利弊是本能。你要挑新鲜的菜，要比对一下不同摊位的价格，因为这个是我们立足现实的底气，是基本的生活技能。但是偶尔在那些泛着泥土气息的根茎之间，我们看到了一盆生机勃勃的薄荷。我就是喜欢，我就是眼目愉悦，我甚至没考虑到去拿它泡水还是吃了它，就是喜欢它的味道，我就把它带回了家。我们生活当中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人吗？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做过这样的傻乎乎的事儿吧。

他们并不是抛弃了现实，只是在理性的框架里小心翼翼地给自己的心留出了一张小小的自留地。在柴米油盐里闪烁着的微小的任性，不就是最接地气的英雄主义吗？很多时候我们在随心和利弊之间徘徊不前，不是因为这两个选项本身有多么的难以取舍，只不过是我们出于对于输的恐惧超越了对于赢的欲望。我们活在一个被成功学填满的语境里，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都在说走对的路，做对的事，成为那个符合预期的人。所以任何一次偏离轨道的尝试都像是在做一场豪赌。如果随心而行的结果是失败，我们不光要承受失败带来的现实损失，还得面对周围的人那种看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这样的审判的目光。而如果权衡利弊的结果是平庸呢，那我们至少还能躲在大家不都一样吗这个保护伞下边，假装自己过得还不错。这种对失败的极度恐惧让我们的心智变得越来越保守，开始用一种近乎偏执的理性去扼杀一切可能带来变数的萌芽，我们把它叫成熟，叫懂事。可是这种成熟很多时候只不过是我们在面对未知世界的时候因为懦弱而缴械投降的一块遮羞布。我们拿理性的高墙把自己保护得太好，而当真正的风暴来临的时候，我们早就忘了该如何张开双臂去迎接这场扑面而来的雨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在关于人生的讨论当中，有一个永远绕不过去的维度，就是时间。不管你做了怎么样的选择，时间都会以相同的速度向前流逝。你随心而行，它不见得对你格外宽容，给你更多的奇迹。你每一步都走得稳妥，它也不能保证那是一条永远不会坍塌的坦途。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手里有无数的筹码，今儿去南极，明儿去北极，随时都能推翻重来。那个时候的随心而行像是仗着资本雄厚的挥霍。可是年岁渐长呢，身边的出口一个一个的接着关闭，每一次权衡利弊，其实都是在跟时间进行一场残忍的利益交换，就是拿我们有一部分的可能性去换取另一部分的确定性。时间是从来不给你开收据的，你不能拿现在的平庸去兑换当年的勇敢，也没法用你满身累累的伤痕去向时间索要一份你曾经拒绝过的安稳，落子无悔。这四个字儿，这个词儿虽然简短，但是压垮了多少人的后半生啊！你在30岁回头看20岁的冲动，觉得那时候很傻；50岁再看30岁的精明，又觉得那时候很累。时间就是这样，把我们曾经视若珍宝的东西变成了尘土渣子，把我们曾经不屑一顾的东西变成了奢望。所以最终没有哪一条路是一定完美的，我们不过是在时间的洪流里抓着各自选择的稻草，拼命不让自己沉下去而已。

把视线从这个宏大命题里往回收，看看真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人和事。如果你在一个普通的礼拜五下午坐上一辆从省城开往县城的长途大巴，你会看到一张张写满了复杂情绪的脸。车厢里有廉价的皮革跟方便面的味道，有人拿家乡的方言大声地给家里打着电话交代着汇款的数额，有人靠在车窗上戴着耳机看着外面的霓虹逐渐变成了农田和荒山。这些人里有的是在城里闯荡了好多年，最后决定拿着攒下的积蓄回家相亲买房的务实的人，有的呢是在老家体制里待得快要窒息，偷偷买了一张票准备去大城市碰碰运气的叛逆的人。在一个狭小车厢里，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再次交汇，谁也说不准谁的路是走得更正确的。而在城市的便利店当中，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以更微弱的方式重演着。值夜班的年轻人凌晨三点拿热水泡开一碗面，面前是一本考公的复习资料，背包里却塞着一沓写满了歌词的乐谱。便利店灯光不是很明亮，但却足够照亮他眼底的乌青。这个年轻人在利弊的夹缝里艰难的呼吸，又在随心的幻想里得到了片刻的慰藉。这些没有记录在任何宏大叙事里的瞬间，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真实的每一个个体的挣扎，不是吗？我们最擅长制造的就是既要又要的幻觉。社交媒体里的精致博主们好像个个都能做到职场上能叱咤风云，权衡利弊的天衣无缝，同时又保持着内心的纯粹，随时随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随心旅行。他们的生活经过剪辑以后，就像是一出没有瑕疵的舞台剧，而观看者就误以为只要掌握了某种平衡的秘诀，就可以不用付出任何代价的同时拥有面包和玫瑰。可现实往往是一记清脆的响亮的耳光，那些试图在两者之间找到完美平衡的人，最后大多数都陷入到了更深的内耗当中，在加班的深夜自责于没有更多的陪伴家人，陪伴家人的时候又焦虑于工作没有做完，选择了一份安稳的工作抱怨着生活没有了激情，创业维艰的时候又怀念以前旱涝保收的日子。这种对两全其美的执念本质上就是对生活真实性的一种逃避。清醒不是学会怎么在钢丝上跳舞而保证不摔下来，而是明白甭管你选哪一条路，遗憾都是生活自带的背景音乐。学了理性的稳妥，就得学会

忍受平淡和偶发的虚无。选了感性的随心呢，就要学会吞下动荡和可能到来的狼狈。当我们终于能坦然对其中一种遗憾说"我认了"的时候，那些无谓的纠结也就算是真正放下了。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自我安慰啊，我是个现实的人，我得为以后考虑。这话听着这么的成熟，这么的有责任感，让人无法反驳。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脱掉这层理智和远见之称的外套，去直视里边那个赤裸裸的灵魂，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引以为傲的权衡利弊，就是精装版的恐惧罢了。因为害怕被拒绝，所以在表白之前把彼此的条件放在天平上去反复称量，最后得出一个不合适的结论，这我就

可以体面地退回安全区。因为害怕失败后的狼狈，所以面对一个充满挑战的新机会呢，就罗列了100个不能去的理由，然后心安理得地留在原岗位上继续摸鱼。我们就是用这些看起来无懈可击的逻辑，把自己的懦弱包装成了深思熟虑。这是被恐惧驱动的理性，伪理性，它并不能帮我们探索生活的任何更多可能，而是在不断缩小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对所有的不确定的、无法量化的东西产生本能的排斥。而这种逻辑下，爱是风险，梦想是杠杆，人生唯一的目的就是如何安全地活到终点，然后死了。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荒诞呢？拿一辈子所谓的清醒去奔向那场没有波澜的死亡。

说一个有点天马行空的话题，假设我们有机会坐上时光机，回到生命里那些至关重要的选择的交叉口，去看一看当年的自己，你会对自己说什么呢？是会劝正准备为了爱情义无反顾搬到一个陌生城市的自己再现实一点吗？还是会拍一拍为了高薪放弃了艺术梦想在格子里写着 PPT 的自己，说别太委屈了呢？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两个不同选择下的你，在一个虚无的空间里相遇。一个穿着考究的西装，眼神里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疲惫和空洞。另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 T 恤，身上带着风霜的痕迹，但眼睛里依然闪烁着野性的光芒。两个人看着彼此，兴许不见得谁会羡慕谁，但恐怕谁也不能否定对方的价值吧。没有什么选择是绝对荒谬的，也没有一种生活是绝对正确的。那个选择了安全的你，保障了家庭的安稳，让身边的人免于颠沛流离，这是很深沉的爱和担当。选了疯狂的你，拓展了自己生命的边界，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也是对生命这一场人间做客的最高致敬。只要在做决定的那一刻是真诚的，是对得起当时内心的温度的，那这个选择就已经在命运账单上把所有债都还清了。

0: 想要的。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6: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经历了那么多的纠结和挣扎，我们可能得重新定义一下这个被对立起来的词汇。什么是真正的稳妥？难道只是一份铁饭碗，一套写着自己名字的房产，或者银行卡

里不断增长的数字吗？如果这些外在的东西遭遇到时代的震荡，那你内心的那座大厦有没有可能会随之轰然倒塌呢？从来真正的稳妥都不是一具外在的硬壳，而是由内而外生长出来的定力。是即便生活把我抛进了最糟糕的境地，我还相信自己有能力重新站起来，把日子过出温度。或者我就有能力在泥潭里边躺着不动，心安理得。这也是稳妥。这种稳妥不怕改变，也不惧未知。当稳妥成了一种内在的心理韧性，珍贵就成了一种持久的生活态度，那两者之间的对立也就不复存在了。我们可以穿着最稳妥的衣服，做最具逻辑的规划，同时内心深处也依然为某个纯粹的理想留一盏长明灯。我们可以在随心而行的道路上，学会用理性的工具给自己搭建避风的港湾，而这个时候权衡利弊就不再是束缚了，而是保护热爱的武器。随心而行也就不再是任性，而成了指引理性的方向。

关于稳妥还是随心，注定不会有一个标准答案，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我们既然在人生的路上走着，就是在涂抹着一张看不到终点的地图。今儿可能因为看了一场电影，热血沸腾，然后就想去追寻心里的诗和远方。明儿有可能因为一次突如其来的感冒，觉得，哎，你看这种时候，还得是有一个安稳的小窝最让人心安。这都是最正常不过的人性了。这当然不必因为自己的权衡利弊感到羞耻，哦，觉得大好青春被现实打败了，也没必要因为自己的随心冲动而觉得焦虑，好像在一个崇尚清醒的时代里，有自己跟个另类似的。人生这辈子最精彩的部分，从来就不是最后到达的那座山顶，它不就是在上坡下坡之间吗？在迷路和找到出路之间吗？我们看过的那些风景，我们通过一步一步的前行而变得逐渐厚重，逐渐越来越宽容的自己，

我相信关于稳妥还是随心而行的讨论依然还会继续，就像我们忽冷忽热的心电图，那就让它在那儿留着吧，作为这个喧嚣时代的一个微小注脚。而我们呢，不过是系好鞋带，推开门，走进这片属于自己的有风雨也有阳光的现实旷野里去。路还长，还长，且行且珍惜吧，在热烈和稳妥之间，做一个面带微笑的自己。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0: 大家好，我是李九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
13: 请断电。
8: 啊，知道。
12: 主人，快请断电。
8: 好了，拔了。
12: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啊、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儿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好分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播音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1: 刷会儿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11: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1: 哎，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1: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才是正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4: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5: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4: 我也想演。
6: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7: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8: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7: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9: 试试，你也可以。
3: 我是京剧，
6: 我是湘绣，
3: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0: 我就在你身边。
11: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2: 小明，来写字啦！
13: 哎呀，又要写字。
12: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3: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2: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2: 儿。嘿，你呀，
14: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5: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4: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5: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4: 嘿，你呀、
11: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妈咪，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5，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哎，各位在这个时间呢，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可以依旧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然后呢找到橘黄色91.6的头像，关注我们之后发送消息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来啊。
0: 哎，是，同时呢我们也问候今天终于是到了本周的星期五，也是7月10号星期五啊，而且今天再往之后呢，可能很多的小朋友们今天返了校之后就彻底的放假了。首先先恭喜你们开始你们本年度的这个暑假啊，然后家长朋友们呢，在小朋友们放暑假期间也可以规划规划了，从下周开始就可以带着他们出去玩一玩了。
1: 对，然后也是时间过得很快啊，感觉好像寒假还在上个月一样。刚放完寒假，现在已经又开始放暑假了，
0: 可不咋地。
1: 今年的这个上半年的这个学期，其实整体来说还是挺短的，跟往年相比，因为本身那个寒假放的就晚，然后这个暑假呢放的又早，所以说整个的这个学期啊，整体来说跟往年相比还是比较短的啊。
0: 是，我们在路上的大朋友跟小朋友们，今天开车的时候注意点啊，可能在因为小朋友们要返校嘛，但是不知道几点返，估计也是8-9点吧，可能路上早高峰期间车还是有一点点多的，但是过了今天下周开始应该就没有那么多车了。
1: 嗯哼，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看一看风铃说，宋宝马少早上好，晚安，期待晚上能跟哥俩相见。什么？
0: 你好没劲，我只能跟你说，你这个真是有点没劲。
1: 跟哥俩相见是啥意思、
0: 哥俩指的是咱俩，
1: 我们俩吗？
0: 对，希望因为上周的时候他们出去玩，然后我们说能不能改到那个周五的时候出去玩
1: 啊，
0: 然后就开始特别没劲的一直跟进这件事情。
1: 你意思你还当真了？你还
0: 真的，我跟你说，今天晚上啊，本来我真的很想去的，但是因为你的这个行为，我肯定是不会去的，因为你现在让我感觉这件事儿像上班一样，像有任务一样，我很讨厌这个。
1: 然后铃铛的说，宋宝马宝周五了啊，说为啥凌晨3:30给你们发消息呢？
0: 对呀、
1: 因为我们家娃从昨天下午到晚上一直吐，然后去医院呢看医生，说回家观察体温看看，如果这期间还吐呢，就赶快来打针，然后结果到家才1.5小时又吐了2次、就赶紧带他过来急诊打针啊、这才刚打完回来，
0: 这是3:30的时候给我们发来的消息。
1: 首先和你俩道个早安啊，我要请假去了。
0: 是，
1: 那今天就不用上班了呗？
0: 对，今天就赶紧把咱们家的小宝给照顾好啊。为什么吐？是有什么病毒还是什么东西的吗？
1: 嗯哼。还有浩然哥呢说，马公子甜妹早上好啊、凌晨这个雨下得很大呀，完全没有听到啊，
0: 我也完全不知道呀。
1: 今天早上起来之后，确实是地上车上全是湿了一片哦。还有托林的鱼早上好，老朋友早上好，还有说请你们看彩虹，大早上就有彩虹，来下着毛毛雨呢啊。
0: 这是6:30的时候发来的消息，那根据浩然哥的时间线来看，应该是5:00下的雨特别大，然后一直哩哩啦啦下到6:30，看样子是。还有 XYQ 早上好，7:10的时候刘亦菲说，都是我喜欢的歌，本学期的最后一天。
1: 是
0: 因为本学期

0: 的最后一天，所以都是你喜欢的歌啊。
1: 还有小西瓜的语音消息来看一下啊，听一下。
2: 谢谢姐姐，小老师姐，我今天上完一天学，还听着寒假老开心。
0: 哦，今天上完一天学，明天开始就放假了，好开心。
1: 嗯，是
0: 那我们未来的两个月还能每天听到你的声音吗，小宝？
1: 嗯，昨天做完这个幼儿园表演之后，今天就要准备放假了啊。
0: 嗯，
1: 还有小鱼说早上好来了，欢迎。
0: 早上好。
1: 被窝呢说本学期最后一次听节目了啊，
0: 嗯，
1: 下一次听的就是9月1号了。
0: 天哪，
1: 嗯，
0: 两个月都不用早起了。
1: 我宣布我们要停播两个月，
0: 哎呦，
1: 啊，我们准备从这个7月份7月中吧，然后一直停播啊，停播到9月，大家开学我们再回来。
0: 太好了，
1: 谁赞成谁反对。
0: 嗯，还有看到鸟人说哈哈，我也不喜欢这种一直被 push 的感觉，所以我也不去，
1: 嗯，
0: 我把你两个号都给你拉黑一小会儿啊。
1: 还有 MP 篮球发来的语音消息啊，
3: 姐姐，小马哥哥，早上好。
1: 嗯，
0: 早上好。
1: 早上好啊。
0: 今天你也是最后一天去上学吗？然后就放假了。
1: 你们都是给我们发最后通牒呢，是吧？
0: 是，意思是跟你们俩说句话哈，
1: 嗯，
0: 下次再跟你们说话就是9月份了哈。
1: 谢谢各位哥哥姐姐给面子啊。
0: 还有奥小东东呢，7:37说早呀早呀，小马送送，
1: 嗯，
0: 现在还有点毛毛雨呢，而且有点凉的。
1: 还好吧，挺凉快的啊。
0: 是我们这一片暂时没有下雨，不知道你在哪个片区。我们金盘这一片呢，金垦路这一片，海垦这一片还可以。
1: 嗯，也顺便来关注一下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高层防火靠大家，平安家园你我他，消防设施常维护，关键时刻能救命，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
0: 同时呢，我们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官方少儿口才的社会实践来了，
1: 嗯，
0: 主持人手把手教学，涵盖了发音矫正、朗诵、演讲、舞台主持和即兴表达。这不孩子们放暑假了吗，可以让他们来参与啊。孩子们呢还能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体验直播，积累宝贵的舞台履历，
1: 嗯，
0: 想要给孩子们报名的家长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少儿口才，回复少儿口才四个字过来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嗯，小东东的说这个
0: 我不赞同停播，哈哈，
1: 不赞同，不赞同也没用啊。
0: 他说每天早上听不到你们的声音，我会伤心的。
1: 哎呀，这个到了7月8月早上起来就看到寥寥的4-5个人来跟我们互动，我们也会伤心的啊。
0: 然后主要是还听不见，本来早上起来够烦的，每天听听小朋友们这个早上好的声音还能稍微治愈一点，
1: 嗯，
0: 也听不见了。
1: 嗯，
0: 浩然哥说7点多说，他说我反对，我每天5点起来呢。
1: 啊，
0: 那你能每天像小朋友一样跟我们打招呼吗？
1: 你也可以发出那样的童声吗？
0: 可以吗，浩然哥？
1: 可以的话我们就不听。你要是不可以，我们就把这个提上日程啊。
0: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今天还有本周末的一个天气情况吧，看看是否还会再继续下雨呢。天气早知道，
4: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0: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看海口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多云，午后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3度。7月11号星期六，多云，午后有雷阵雨，24到34度。7月12号星期天，多云，午后雷阵雨，24到34度。基本上还是没差啊，
0: 嗯，
1: 天气呢也都是差不多的，
0: 嗯，
1: 大家就把后面几天都按照今天的这个天气来看就好了。
0: 是，但是昨天就是在下班那个时间节点下的那个雨还是挺大的，
1: 嗯，
0: 不知道这两天的雷阵雨是不是也类似啊，反正记得要带好雨具就对了。
1: 嗯，来继续看到大家发来的消息。棉老师呢说，浩然哥你每天5点起床吗？
0: 那多新鲜呢，棉老师，
1: 嗯，这怎么我俩成传话筒了呢？你直接私聊，
0: 你俩没有微信，
1: 你私聊不好吗？
0: 你俩也不在一个群聊里
1: 啊。然后也提示大家吧，今天早上刚下完雨，然后路上可能还有点水啊，路上比较滑，
0: 嗯，
1: 大家呢慢慢开，注意安全。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些新消息啊，
0: 资讯也有趣，
5: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6: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5: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6: 带着这些讯息
5: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6: 给我上班去，
5: 资讯也有趣。
0: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我们今天还是先来关注到一大堆的消息啊。
1: 嗯。
0: 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到关于吃喝玩乐方面，先来看看喜茶又有新动作了。

0: 了。在7月8号的时候呢，喜茶全国首家公益店在广州的石牌桥正式开业。公益店是将制茶的过程搬到了台面上，制茶师呢会现场包茶、冲茶、制作黑巧。产品上呢，门店是推出了25款首发新品，这个推出的够多的，覆盖了铜锅现包乳茶、黑巧特调、手冲名茶，还有 gelato 多个系列，价格呢也比常规的门店要高，饮品基本上是20块钱起。比如说这个寿美老白茶23块钱一杯，98.5%的 SOC 黑巧特调卖到了39块钱一杯。然后店内呢还有一些堂食区，顾客朋友们可以近距离的去围观这个制作的过程，也可以坐下来体验。像这个铜锅现包乳茶系列，就是制茶师现场来取茶，用铜锅慢火包制，一锅只出一杯。反正就是一切现冲吧，之前不是咖啡现冲吗，然后现在巧克力是现制作，然后乳茶也是现冲了，大伙儿可以直接看着。黑巧特调也是把制作的过程搬到台前，也是由黑巧的这个师傅来现场制作，在大理石板上完成摊薄、翻炒还有卷制等等这些步骤。这一看就是一个，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喜茶 Pro、喜茶 Max、 喜茶 Star 啊，喜茶的高端店铺。
1: 但这个一般应该不会在咱们这边和大家见面啊，
0: 是目前是在广州，不知道会不会开来海口啊。
1: 来看一下其他时尚品牌的一个动作啊。在前两天的时候呢，李维斯是公布了一个季度的收益报告。然后他们的执行官呢在电话会议当中表示，截止到五月份的第二季度，李维斯的上衣销售额是增长了5%。他指出呢，衬衫、毛衣还有 polo 衫这些新款服装的增长速度呢，已经是超过了印花 T 恤等等这些传统款式，女装的销售额是增长了11%。另外呢，他还表示说，李维斯的高端蓝标牛仔裤售价呢大概是300美元左右，大概折合人民币是2039块钱，也是帮助公司在高档牛仔市场占据了更大的一个份额。而且他还说，公司现在也看到了奢侈品领域更大的一个机遇，这个类别的销售额呢是在本季度增长了40%。那在本届的巴黎时装周，法国的一位设计师呢是和李维斯合作推出了一系列的高定牛仔，虽然价格还没有公布，但是根据之前迪奥的一位贵宾透露呢，一条普通的高定系列的休闲牛仔裤的售价可能会在10000美元到30000美元之间。很贵啊，
0: 是高定牛仔裤10000到30000，不是高定的裙子啊。之前那个300美元的那个2000多块钱的还可以接受，这个10000到30000确实贵了一些些。再来关注到科技方面，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曾经穿过的一件皮夹克刚刚开始拍卖，距离拍卖结束还有1周多的时间，目前的成交价已经接近了预估价。这件呢名字叫做詹森夹克的单品呢，最初是由汤姆福特来设计，由苏富比拍卖行来进行拍卖，之前预估这个的价值在4万到6万美元之间，目前的出价呢已经是有6万美元了。然后这件皮夹克呢是由一个风险投资基金以慈善倡议的名义来拍卖，反正就是一家非盈利的这个组织啊。这个组织呢将从事科技和科学的人们聚集在快闪村中共同生活，为更美好的未来来进行试验。黄仁勋好像每次出现的时候确实总是穿着一个皮夹克，大伙儿想一想，然后他有各种各样款式的这个皮夹克是他的标志性单品。然后这件夹克呢曾经是出现在了英伟达的里程碑式产品发布会以及开发者大会上，甚至在北京街头吃小吃的黄仁勋也穿着这一件皮夹克。然后我昨天的时候还看到了，就是关于他的这个皮夹克，原来都是不同的这个款式，然后好像都是他老婆帮他买的，就是说帮他选的。
1: 基本上每次在前期倒还好，从中期开始在发布会上基本上他都是穿着这个皮夹克去发布一些什么新显卡呀、什么新动作之类的。
0: 是，
1: 然后他前段时间来访华的时候呢也是又吃小吃，然后又去到好多的那些这个夜市里头，然后也引起了其他的几个这个咱们国内的老板的一个模仿啊，
0: 是
1: 比如说雷军也开始穿皮夹克，然后也开始到那个武汉的街头去吃小吃，是吧？这也是一个潮流吧，可能
0: 是。
1: 然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文旅方面，杂志这个是 Mokla 在7月刊呢是发布了全球20个宜居城市名单。

0: 来看一看这个榜单啊，其中第一名呢是这个日本东京，这个是从2007年设立榜单开始呢，东京几乎就没有缺过席啊，一直是旅居前列。
1: 嗯，
0: 在15年到17年呢，东京是连续三年夺冠，然后今年是又回到榜首，也是成为了继丹麦哥本哈根之后呢历史上第四次获得冠军的城市。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两座城市也是共同保持着最多夺冠次数的记录，第二名是丹麦的哥本哈根，第三名的是葡萄牙里斯本。亚洲的城市呢一共是上榜了东京、新加坡、首尔和京都。那么杂志表示呢，本次调查评估是除了像安全、交通、治理、绿化等常规问题以外呢，还考察了城市的夜生活，就是城市晚上十点后还能不能找到像样的餐饮场所，就是夜市这种不算啊，就是要找到那种正常开店的这种餐饮店。
1: 嗯，
0: 然后还有受保护的自行车道长度、自行车出行占比，就是每天当中两轮车出行所占的一个比例。
1: 嗯，
0: 包括还有居民的平均月净收入、机场可直飞国际目的地等数量，还有这些其他的一些啊日常宜居的细节标准。同时在2026年的这个标准当中呢，还特别关注了城市活力、城市发展意愿和安全。嗯，
1: 哎，那我们海口为什么不上榜啊？
0: 我们海口，
1: 你看城市晚上十点之后还是否能找到像样的餐饮场所，可以吧？
0: 嗯，
1: 自行车出行比例、两轮车出行比例，可以吧？
0: 嗯。嗯，
1: 挺好吧。
0: 下一个怎么不念了？
1: 下一个吗？
0: 下一个怎么不念了？
1: 下一个吗？这个机场可直飞国际目的地数量，我们可以吗？
0: 前一个怎么
1: 一个？
0: 前一个怎么不念了？
1: 哪个呀？前一个，中间哪还有什么
0: 啊？
1: 居民平均月净收入吗？
0: 难道不是这个吗？来继续看一下其他的消息啊。
1: 嗯，我们来看梅梅的这个婚礼吧。我们这个之前这两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也在各个榜单上有看到啊。
0: 嗯，
1: 梅梅的婚礼呢，近日呢有一个非常非常荒谬的事儿，被挂在网上售卖了一个东西。
0: 嗯，
1: 这是什么呢？这个是据称在婚礼期间从她的这个婚礼的这个餐厅里边收集到的空气，然后标价是49999.99美元。
0: 嗯，
1: 就是意思是卖了50000美元。
0: 嗯，
1: 然后这些物品呢被一个以纽约垃圾为主题的艺术收藏项目网站上出售，然后最荒谬的是刚开始上架就卖没了。
0: 嗯，
1: 然后他出售的这个物品呢都是他婚礼上的一些东西，包括了布料啊、汽水罐的这个瓶盖啊，然后甚至说还有 AirPods。 然后据悉呢这些物品呢也是婚礼前后从纽约的街头收集到的，并且尽可能靠近婚礼举办的地点麦迪逊广场花园附近，
0: 全是破烂啊，就看看现场有什么破烂就捡回来挂在网上卖了。
1: 非也不是破烂，是垃圾。
0: 嗯，
1: 他这个是放在了纽约垃圾的这个艺术收藏项目里啊。
0: 然后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一系列的消息啊。
1: 嗯，
0: 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看一看浩然哥呢说，那我每天5点早上起来把我们家宝贝儿叫起来给你们打招呼。
1: 哎呦，真是好爸爸你是。
0: 嗯，小心这一个暑假过去之后人家不认你了啊。
1: 嗯，
0: 还有月亮芭比许多多说蜜桃四季春同款。
1: 对，
0: 哪个蜜桃四季春同款？
1: 就是黄仁勋那个皮夹克是他喝蜜桃四季春的时候的那个，
0: 啊，
1: 那一件。
0: 嗯，
1: 他说早上好啊，好久不见呢。
0: 嗯，
1: 对呀，啊，为什么呀，好久不见呀。
0: 嗯，
1: 你已经提前放假了，月亮已经提前进入到暑假时间了。
0: 是。
1: 嗯，
0: 还有棉老师说这个搞小群不拉我。
1: 嗯，
0: 只能在这里边喊他。
1: 是你那个抨击他吧你。
0: 打电话报警抓他吧。啊，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个跟海口有关的小消息吧。我们看看啊，还有剩7分钟。行，我们来关注这个。不是马上要进入到暑假期间了吗？
0: 嗯，
1: 我们之前还有朋友说暑假不知道给孩子扔哪儿去，有的是扔回老家，有的是咋地的。我们来看一看海口暑期有这个官方带娃的名额，一共是有120个，然后面向了这一大类的群体。
0: 嗯，
1: 海口市范围内呢3到12岁的适龄儿童，然后呢包括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大货车司机等等这些新业态从业者子女会优先锁定这些名额。
0: 嗯，
1: 以及单亲困难家庭子女、务工困境子女、留守子女都可以正常来参与报名。
0: 嗯，
1: 然后总共招募的名额是120名，名额有限，招满即止。
0: 这个是一次暑期公益的托管班，
1: 对，
0: 一共是分为两期，第一期呢是7月13号到8月2号，第二期是8月3号到8月28号，都是差不多维持半个月左右，一个月，然后一共是设置了琼山区、秀英区、龙华

0: 区三个服务点位，大家可以按照自己所在的这个区来就近报名。
1: 嗯，
0: 琼山区的地点呢是在阳光宝贝幼儿园，面向3到6岁的学龄前儿童是招募60个人，然后呢这里边就包含了很多安全教育、趣味拓展、开设了课业辅导，
1: 嗯，
0: 包括还有课外阅读拓展、防溺水、消防、用电安全科普、非遗手工等等这些课程，
1: 嗯，
0: 还是比较全面的。
1: 是。
0: 然后另外秀英区呢，这个是在东方阳社区，面向的是7到12岁学龄儿童，招募30人。然后呢，在龙华区是点位是在盐灶大社区，面向的是7到12岁的学龄儿童，招募30人。
1: 嗯，
0: 然后这一片呢，主要就是外卖、网约车和快递等等，这个从业人员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同时设有儿童读书天地、消防体验区、标准化活动室啊等等的，这个还是也是比较规模大一些的啊。
1: 对，然后整个这个托管的这个时间期这个期限之内啊，都是公益免费的。嗯，然后家长呢是需要缴纳200块钱的托管保证金。
0: 嗯，
1: 然后在这个项目结束之后呢，如果学员全程没有缺勤、没有公务损坏、按时接送的话，是会全额退还的。
0: 嗯，
1: 然后各个点位呢还实行了固定监护人接送的一个制度，统一购买意外伤害保险，然后工作人员每天在家长群里会同步更新小朋友的这个状态。
0: 嗯，
1: 如果说有确实是没有什么时间看孩子的朋友们啊，可以来关注到海南社会工作这个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报名的二维码。
0: 嗯，
1: 然后呢按照这个要求来填报信息，并且完成保证金的缴纳，就可以锁定名额了。
0: 是，
1: 后续可能还要筛选一下啊，看看谁的这个情况更加的紧迫急迫一些。
0: 嗯，然后除此之外，大家如果说有想了解其他的一些孩子托管的啊，像包括很多景区都开展了自己的一个研学，
1: 嗯，
0: 也可以去到不同景区的这些微信公众号去了解一下啊。
1: 是。
0: 我们看到阿树说，宋总小马早上好啊，周五了打卡
1: 啊，周五了心情好了才来。
0: 嗯，还有 Luck 呢说早上好啊，
1: 早
0: 上
1: 好，早上好，也问候所有此刻通行在路上的朋友们早上好。
0: 嗯，
1: 小朋友们赶紧抓紧时间去返校吧，今天返完校之后呢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开启自己的假期了。
0: 嗯，我们也先来听一首歌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